0: 部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早上八点钟，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问候各位的美好生活家。嗨，早上好啊，我是生活家宁宁，来自于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也是您身边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每一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在我们生活当中百姓餐桌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在线收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社群和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互动您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哈问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两天呢，我们随着口腔健康，然后呢讲到了很多跟牙齿相关的话题，有一位听友就问到了说，刷牙的时候呢感觉牙缝变大了，牙根好像露出来一截，是不是就是牙龈萎缩？那么牙龈萎缩能不能预防呢？我们这两天呢也会采访相关的专家。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从日常的生活方式这个角度，从预防这个角度来说，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探讨。其实牙龈萎缩听起来哈，好像是老了才会有的问题，或者说老了必然会有的问题。不过呢，从日常的生活习惯这个角度，它跟我们的习惯刷牙的方式啊，还有我们吃的东西啊，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牙齿保健多长时间去看一次牙医，都会有相关性。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生活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随着上一期节目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就是多久该有一次体检，常规的体检到底够不够，不同的年龄段该检什么。这也是既往我们曾经探讨过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把这两个问题一次性的聊透。另外呢，今天在生活资讯方面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最新的比较权威的健康领域生活领域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有呢，就是当然不可少的是我们美好的餐桌了，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餐当中我们的生活家餐桌当中都有什么。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一起来打卡一下早餐。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呢，今天的早餐早就已经各就各位了。首先来问候一下生活家二群当中清的如约而至，今天早晨好丰盛啊，我觉得这个是 plus 版的早餐哈，满满当当一桌子，而且呢从餐具到饮食颜色的搭配，然后更别提说营养的搭配都非常的全面。来看一看哈，细致的数一下，他今天早晨吃的是茄汁沙丁鱼饭团，哎，这个搭配很好啊，里面有花生酱、紫菜、玉米粒、鸡蛋、欧芹碎、黑胡椒，另外还有就是沙丁鱼和米饭了，必不可少的哈，然后捏成的小饭团，是颜色又好看，我想这个口感一定也是棒棒的。另外呢，还喝了羊奶煮雪燕麦片，然后生吃的麻椒蘸海胆酱，四片午餐肉罐头。自从我们上一期讲过了午餐肉之后呢，我发现清家里这个早餐餐桌上经常会出现午餐肉罐头啊，各种各样的罐头，茄汁沙丁鱼也是来自于罐头吧。另外还喝了吃了烤花生米，喝了椰味奶咖、新乐的酸奶、沙果桃子，还有西双版纳的新茶叶，喝了茶哈。这应该是把他至少半上午准备要吃的喝的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展示哈。在这一餐当中呢是非常丰富，蔬菜有，蛋白质有，然后而且蛋白质呢不同类型的蛋白质都搭配上了，坚果也有，从我们水果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有的，非常的全面。也欢迎二群的伙伴紧随亲的步伐一起来晒一下早餐，关注一下一群当中生活家当中 家晨，今天是馅儿豆土豆炖肉，杂粮的馒头、鸡蛋和新乐的牛奶。梅子呢是新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煮鸡蛋，这个结构基本相似哈。另外呢，吃的全麦粉包子，梅子加包子馅儿，这个现在我就觉得看出了梅子强烈的倾向了，就是特别喜欢吃芸豆肉馅儿。我之前有外地来的朋友啊，他来大连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啊，其实我会发现大连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吃芸豆肉馅儿的包子。哎，大家从生活当中去观察一下，至少我从梅子家的这个餐桌上，我发现的确是如他所说哈。刚开始朋友这么说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服，我说我们大连包子馅儿可多了呢，海菜包子，然后各种各样的蔬菜都可以包包子哈。但是从我们早餐的餐桌上，芸豆肉馅的确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包子馅了。另外从梅子这个今天早餐当中呢，水果吃了火龙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问候一下我们生活家在社群当中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正在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将要解答的话题。一个话题呢，是我们生活家昨天这期节目当中临终了的时候提问到的，关于如果牙龈萎缩的话，是不是可以治疗，是不是能够预防。治疗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会找医生去进行专业的请教。那么预防这个角度，今天我们会讲一讲从如何刷牙、吃东西的时候注意什么、看牙医多久时间去看一次、重点去检查什么、怎么样遵循牙医配合更好的在生活当中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那如果你也有相关的问题和话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跟我们来聊一聊。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来共同了解一下为大家梳理的本周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五条，全部来自权威渠道，每一条都能从今天开始做起。第一条呢，是关于蛋白质。从一线城市膳食调研就显示出来一个数据哈，上班族当中大约有74.5%的人三餐是不规律的，81%的人早餐仅摄入主食，而且呢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一天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的摄入，三餐 分配是严重失衡的。认真想一想，如果说家里有上班族，而且家里也没有就是我们的父母辈呀、长辈呀，或者是没有人帮忙做饭的话，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早餐凑合吃，然后中午的时候在外卖或者是在外边的餐馆，然后也是将就吃一口，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从蛋白质这个角度很容易就超标了。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2%的居民在每一天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摄入量上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品与营养发展纲要设定的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50%的目标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距。一个是从人群总数上我们没有过半哈，另外从总蛋白的摄入量上也没有达标。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呢，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以上的人群高达60.3%，早餐每一天有蛋白质摄入的不到半数。那其实因为我们每一天在晒早餐的环节当中，乐于跟我们分享早餐的生活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节目之间的互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他们的行动能力、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我们觉得大家的早餐好像吃的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最后呢，数据说话，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确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认知方面的误区，因为有很多，我看这个调研当中，有很多受访者会认为说，吃饱了，营养应该就是充足的。比如说在早餐的时候我时间很匆忙啊，我可能只能吃点东西的话，那我肯定选主食，偶尔这么一次两次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只有主食然后才能够快速的提升血糖，然后呢让我们，因为我们的大脑在运作工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血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早餐只能吃一样食物的话，那就是主食，但是不是每一天都那么匆忙，或者是在 前一天早晨你可以稍微的构化一下，甚至是把早餐都给它准备出来，

0: 么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了。另外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饮食习惯来说，我们其实传统的饮食习惯吧，或者是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以精致的米面为主。你像蛋白质类的食物，鱼肉蛋奶豆制品占比呢普遍始终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想改善，其实改善的不光是我们的餐桌，改善的是我们由来已久的生活习惯，这可能也是从数字上呈现出来的不理想的一面。所以给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呢，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一只鸡蛋，要有一杯牛奶，酸奶奶酪都是可以的哈。午餐的时候呢，加一掌心的肉或者是鱼虾，晚餐呢来一份豆制品，三餐均匀的分配，每一餐20到30克的蛋白质，比晚餐的时候猛吃一顿效果要好得多。
1: 训，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好了，健康饮食不光是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同时呢还帮我们维持好状态，保持一个年轻活力。在今年9月份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7500人的血液样本和饮食习惯，考察了10种健康饮食的模式，包括什么地中海饮食啊、北欧饮食啊、德叔饮食啊、植物性的饮食等等，与表观遗传衰老之间的关系。表观遗传嘛，就是从外表上来看，身体发肤是不是更早的出现，或者是更晚的出现衰老的迹象。结果发现呢，坚持任何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都和更慢的生物学衰老速度显著相关，请注意字眼，是显著相关。因为这样的研究哈，它的表述真的是字斟句酌，显著相关就代表着它有非常有力的影响和非常有力的证据。研究负责人表示说，效果不是巨大的，是可测量的，对预防是有意义的。通过减缓衰老的过程，同时还可以降低痴呆和心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的疾病的风险。9月21号呢，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预防日，也是一个宣传日哈。这两天如果你关注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信息的话，你也会发现相关的研究会特别特别多。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说说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因的探寻方面来说，我们只能遗憾地说，现在一直在脚步不停地去探寻，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些科学家也说了，说随着我们老龄化，就是我们现在人均的寿命是越来越长了嘛，所以呢，可能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些疾病哈，它可能罹患率会更高一些，因为它跟长寿是有相关性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从生活方式方面，我们的确是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它来得慢一些，甚至是不来。所以刚刚我们这条资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不需要纠结说哪一种饮食是最好的，往往我们都会想说，给我一个一招鲜吧，哪一种是最好的，然后呢我就不需要就是比这个比那个了。实际上只要选一种跟您目前的饮食习惯相契合的，尤其是你能长期坚持的健康饮食模式，就已经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了。就像我们说运动一样，你不必纠结说到底哪个运动最有利于身体健康，因为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但是对于很少运动的人来说，先找一种最方便的方式，然后最不费你自己精力去动员自己的方式，抬脚就来，抬手就能做的这样的方式，先把它坚持起来。哪怕是你做个20分钟，或者做个1个小时，起来走5-6分钟，哪怕是你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哎，我从1楼爬到3楼，然后我再坐电梯到10几楼，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加分和投资。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我们继续来梳理美好生活资讯。今天的第三条呢，我们来关注饮水。最新发布的饮水报告显示哈，我国72%的成年人没有达到适宜的饮水量。居民对于饮水的重视不足，应该把喝水放到与吃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李海潮在9月14号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也特别提倡多喝白开水啊、淡茶水替代含糖的饮料。他指出说，1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从额外摄入糖的一个上限。如果说在节日期间

0: 天咱们这个出去吃饭，然后这个餐桌上可能我们会点一些比较时髦的比较适口的菜，其实这些菜当中含糖量也是不容小觑的，这一些都叫做隐形糖，你再喝点果汁喝点甜饮料，哇，你今天这个糖量就爆棚了。我们说如果日常生活当中你很少这么吃的话，那么在节日期间我们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这个其实是完全理所应该的。我们说很好的去控制饮食，它其中的一个意义就在我们想吃的时候，我们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享用。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日常的习惯，我每一餐或者是我每一天的时候，我都习惯去买这种甜饮料喝，我每一餐佐餐的时候我都喜欢吃一点什么加了糖这样的调味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菜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要适量的控制，要克制哈。所以今天在这一条当中给我们生活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在办公桌上或者是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备一个大水杯或者备一个水壶，每隔15到20分钟你要喝上一两口。如果说觉得白水无味的话，你泡柠檬片呐、泡薄荷叶呀，或者是泡玫瑰花呀、菊花呀、淡茶叶呀，都是不错的补水的方式。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再来关注一条跟我们的老友人群的饮食健康有相关性了。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实是为老友人群量身打造了膳食指导，不光是老友人群哈，它还专门为孕妇人群、产妇，另外还有就是小宝宝，就是0到3岁，然后4到6岁以及学龄期的孩子们都会有专门的膳食指导。那我们今天呢着重来看一下老友人群的膳食指导。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按照年龄段，65到79岁和高龄的老年人80岁以上，它分为两个部分。那么一般性的老年人就是从我们生理上的年龄65到79岁，那么从膳食指南这个建议上来说呢，每一天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一周呢是25种以上。其实这个不光是对于老友人群，对于我们正在收看节目收听节目的所有人来说，每一天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饮食建议。你如果想营养均衡的话，12种以上的天然食材每一天在我们的饮食食单当中应该是要有的，这样才能营养均衡，然后搭配合理。另外就是像主食加入小米啊、荞麦啊、玉米这样的粗粮，然后蔬菜呢要保证顿顿有，深色的蔬菜要占有1半以上，水果也要天天吃。每一天呢动物性的食物120到150克左右，而鱼肉呢优先选择一些鱼肚腩的这部分。牛奶呢每一天也要喝哈，一般我会说老友人群如果他能喝奶的话，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从奶这个角度来说，每一天不是所有人群是300到500毫升吗？实际上我建议如果家里的老友人群他能够喝也喜欢喝的话，喝上限，就是每一天喝到500毫升左右的奶，或者是等量的奶制品，这个对于蛋白质、对于钙质的摄入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说家里老人说，哎呀，我喝这个鲜的牛奶呀，或者是盒装的奶呀，我肚子不舒服，可能是乳糖不耐受，那么你可以换成酸奶，或者是无乳糖的舒化奶。另外还有人问了说，哎，奶粉怎么样？其实如果家里的老人喜欢喝奶粉的话，那如果你把配料表看好了哈，就是一定要去看配料表，排名第一位的一定是要奶哈，一定要奶，也就是什么生牛乳啊、生羊乳啊，或者是骆驼乳，而不是什么麦芽糊精这样的，或者是糖等等，这一定是第一位的，要是奶，奶粉呢、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会说他喜欢吃一些什么奶豆腐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中式的奶酪嘛，这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对于高龄的老友人群来说，也就是80岁以上的老友人群来说呢，因为这个时候咀嚼的能力和消化包括吞咽的能力相应都会有一个下降，所以呢尽量要少食多餐。另外每一餐当中应该提供一些高能量密度，高能量密度和高热量密度，高能量密度就代表营养更加密集，高热量密度其实就是油盐糖，尤其是盐和糖其实是超标的哈，所以要提供那一些优质蛋白相对来说比较多，脂肪酸含量比例比较好的这样的食物。从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多采用蒸煮烩这样的方式。肉呢你就可以像小朋友一样哈，其实我觉得 人生啊，最后可能它就是一个还原的过程，回归的过程。你看，像刚开始给小朋友加辅食的时候，我们从肉泥，然后变成肉末，变成小肉丁，变成小肉块，再变成大肉块、肉条，慢慢的孩子就可以正常的跟家里人一起吃了。其实照顾，尤其是现在80岁，我觉得好多都是活力老人。再往上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其实你从饮食上又开始慢慢的回到之前的那种状态。刚开始他可能能吃肉丁，但是慢慢的你得给他处理成肉末，有时候你要给他做成肉丸或者是肉泥这样的一些方式。我知道我们生活家当中有不少在家庭当中照顾老有人群哈，这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也为我们这一些生活家们点赞。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可以从每一天哈每一餐开始，比如说保证有鸡蛋、有奶、有一两样主食，再配一小碟切碎的蔬菜啊，这就是非常好的高蛋白、营养复合的也非常不错的一餐了。再来看，一条比较有意思的信息。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明确的风险标尺。管控清单呢，专门针对于虚假宣传问题，列了11项禁止性的要求，包括什么呢？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误导消费者。不得明示或者是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啊、治疗的效果，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它具有保健功能等等。另外呢，平台被要求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商家入网的资质。那么在直播间我们买食物的时候呢，警惕那一些把普通食品说成我这食品啊能治病啊，明示现在还有很多暗戳戳的去暗示哈，说这个能保健呢，这样的一些主播，因为食品就是食品，食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的确是对于维护我们的健康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如果它一旦号称说你吃我这样的食物能够治疗某一些疾病，或者是能达到某一些神奇的保健效果的话，第一是它肯定是违规的，第二是你一定要对它打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美好生活资讯当中为大家提供的5条健康的资讯。补足蛋白质，选一种能坚持的健康饮食，多喝水，关注老有人群的膳食，尤其是蛋白质的摄入，警惕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这几件事儿，今天其实就能开始。知道不如做到，行动才是健康的起点。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此时此刻正在通过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为您进行直播的广播服务节目美好生活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衣食住行用柴米油盐酱醋茶相关的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大连云 APP， 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此时此刻呢，也要预告一下，在我们的大连云 APP 当中呢，正在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马合一，有一个大蟹天下的河蟹的线上采购活动哈。昨天我已经下了一单，今天呢，我觉得晚餐的时候我就能吃上正宗的盘锦河蟹了。盘锦河蟹呢，生长周期是非常长的，而到了这个时节正是它黄满膏肥的时候，口感是最好的时候。昨天我看到了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名嘴爸爸的早餐当中的主播世玉在现场跟我们现场的主播一起来配合。其实这一次我们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的商城双平台的这个背书，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采编的这个前沿的团队亲自到现场，然后同时我们这6天的直播哈，每一天早晨的8点钟，然后每一天下午的6点钟，这6天的直播都是在这个稻田旁的实景的搭建，我们所有的这一组团队的成员在这一段时间哈是非常辛苦的。同时这种辛苦我觉得是如果能得到大家的这种喜欢，哎，大家会觉得说，哎，砍掉了中间环节 蟹农能够多赚钱，同时我们在这一端也少花钱买到了正宗的好吃的河蟹的话，也是好事一桩。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每一天哈，这个时间您可以直接打开大连云，现在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包括下午的6点钟两场直播。对于咱们辽宁省内的小伙伴来说，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拍的这一单，我赶的是昨天晚上6点这一场，今天晚上我应该就能家里吃上这个河蟹了，我可以在社群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在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开心。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来关注老友之声广播。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变，
5: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9: 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生活当中您所关心和关注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位生活家有一个提问哈，我们马上要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么同时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在我们大连云的 APP 上，然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盘锦河蟹正宗溯源的直播，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采编团队，然后现在呢是从20号到26号哈，这几天是常驻在现场，哎，就在这个盘锦的稻田边，天天早晨的8点钟，晚上的6点钟，长时段的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带着大家一起去原产地去直采。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助农惠农的行动，让我们的消费者少花钱，让蟹农多赚钱。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在大连云线上购买，非常的方便。对于我们大连的小伙伴来说，可能是今天买，然后明天就到家。我昨天是晚上下的单，然后今天应该到晚餐的时候，我们家就能吃上正宗的盘锦河蟹了。刚刚还有小伙伴说，哎呀，河蟹哈好吃，可是呢这个蟹膏和蟹黄实在是美味不敢多得呀。其实蟹膏和蟹黄的确是就是从蟹子口感它风味最浓郁的一个部位了，但是对于血脂比较高的人来说，也的确是如卿所说，你得需要忌惮一下它，需要谨慎对待一下。从蟹肉这个角度啊，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它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食物，因为从蟹肉哈，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而且脂肪低到什么程度呢？比我们吃的鸡胸肉，比我们吃的猪瘦肉、牛黄瓜条还要低出，大概是他们的1/3到2/2吧。所以呢，你看味道又鲜美，脂肪含量又低，而且它脂肪比例非常的好 ，DHA 啊、EPA， 它的比例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季节哈，海产品包括河蟹这样的河产品，正是它口感最好的时候，这个要抓住它的最佳赏味期。但是蟹膏和蟹黄，它呢一个是脂肪含量高，另外一个是胆固醇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脂质比较高的人，核心的原则呢就是食用螃蟹的时候，这个蟹膏蟹黄如果你实在馋的话，你可以吃一丁点儿，比如说一只螃蟹你吃半个蟹膏或者是蟹黄就可以了，同时呢搭配一些谷薯类，然后或者是五谷杂粮搭配一些蔬菜去吃。那么从蟹肉这个角度来说呢，对我们就是很好的食物了。另外从制作的方法哈，就是清蒸，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如果说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之前有什么胆囊炎呐、胰腺炎呐、等等这样的一些既往病史的人，那么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蟹黄蟹膏这个我们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不光是蟹黄蟹膏，所有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大家都应该是要特别注意，实在馋可以尝那么一小口， 尝两小口也行，但是呢真的不能是把它因为好吃说我就开始放纵一下吧，咱这个放纵可能后边隐藏的这个代价会太高哈。

还有我们生活家说了，说河蟹属于咱们微信小店经营的范畴吗？这个河蟹包括我们的微信小店呢，以后都会全平台的转移到大连云，大家可以现在先在大连云上去体验一下哈。在大连云的 APP 当中呢，点击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推荐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发起的这个河蟹的采购活动了，每一天是有直播，有现场的实景，有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给大家来进行展示，现场的购买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来回答一下我们生活家提问的这个问题，关于牙龈的萎缩的问题哈。关于牙龈萎缩呢，实际上给一个宽心丸，就是如果你现在口腔健康还比较不错的话，那拿牙龈的萎缩是能预防的，而且一定要趁现在做起。牙龈萎缩啊，是牙周炎进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主要像牙菌斑牙结石啊，长期堆积，它会刺激牙龈，就会导致牙龈的组织逐渐的退缩。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是牙齿像参天大树，然后我们的牙龈呢，就像那个土壤一样。如果说你护理不得当，然后你这个土壤啊，一方面呢它得不到滋养，它板结了啊，就像牙结石一样啊，板结上面这个盐碱地这个养分也输送不去，然后呢底下那个血运也运转不开，那其实这个土地就会越来越贫瘠，越来越贫瘠，它就会渐渐的退行变薄，那么你的土地都不健康了，那么依附在上边的这个大树怎么能健康呢？所以从牙龈萎缩早期有一个信号它特别隐蔽，就是牙齿呢对冷热酸甜可能会相应的比较敏感哈。当然这也不光是牙龈萎缩它带来的一个症状，本身牙齿有一些人可能天生就会比较敏感，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信号。另外呢，你会发现说，哎，我怎么牙缝感觉也有点变大了，牙根暴露了，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上火啦，或者是牙本质过敏呢，可能就会忽略掉这些信号。所以从预防这个角度呢，第一就是每一天刷牙，这个牙刷呢既不能刷毛太硬，但是也不能太软哈，就是一个软硬适度的牙刷，配合上巴氏刷牙法，就有一点倾斜角度的，到网上去搜一下巴氏刷牙法，你看它那个方法，或者是你用电动的牙刷，清洁的效果呢是不亚于那一些硬毛的牙刷，使劲刷来回的刷，这种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方式哈。那它不仅是能够有效的清洁牙齿，而且能够有效的降低牙龈损伤。判断的标准是很简单的，用牙刷去刷一张普通的纸巾，来回这样刷，或者上下这个刷，如果纸张咔的一下它就破掉了，就说明这个刷毛哈有点太硬了。这个是从牙刷这个刷毛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首先是要向大家共同去进行科普的。另外刚刚还讲过巴氏刷牙法，就是牙刷和那个牙齿它呈现一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呢牙刷是指着根尖的这个方向刷到一部分的时候，你看像刷毛有一部分能进入到龈沟，一部分置入在龈缘上边，用轻柔的这种压力让这个刷毛在原位进行前后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颤动，然后每一次颤动是4到5次。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讲刷牙的时长，每一次我们说刷牙的这个时间应该是2到3分钟，你不妨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这个时间，很多人其实感觉我已经刷了好久了，但实际上不到2分钟，这个就很难的达到一个有效的清洁哈。所以呢再往下一步就是使用牙线，因为从牙刷的这个刷毛来说，它虽然说能够处理我们两齿附近的一些残留物哈，对于牙龈或者是牙齿和牙齿这个齿缝之间也能达到相应的一定的清洁，但是它清洁并不是那么到位的。所以呢在刷完牙之后呢，用牙线来进行牙缝的刮除，刮除一些附着在牙齿表面的菌斑，这个是比较有效的。再进一步的话，你可以配合上一些冲牙器，现在有很多家庭也会配合冲牙器，用冲牙器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本来我觉得牙线呐和这个牙刷之间的这个配合已经刷得很干净了吧，但是尤其在往里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角落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好清洁的那么干净。所以冲牙器配合上这个牙线，其实它全面清洁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当然也有人说我是不是可以只用冲牙器它不用牙线，你不要忘了刚刚我们说了，说这个牙线它不可替代在于它在刮除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就是把两个牙齿临近的牙齿中间的这一些牙菌斑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去除，所以呢还是首先我们推荐的是牙线，然后之后如果说有余力或者是我想更加干净的去进行清洁的话，再配合上一个冲牙器会更好，不能互相进行替代哈。另外从饮食上说，我们怎么样在饮食上注意我们的牙龈的健康呢？第一个就是钙质，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全身的骨骼健康紧密相关了，每一天喝奶呀，像豆制品呐，像蔬菜呀，这一些一定是要吃好，然后呢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牙齿提供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支持。生活当中有很多吸烟的朋友，当然吸烟的朋友可能他也会自动的忽略这一段哈，吸烟会降低牙周的局部的抵抗力。我讲一个跟医生的私下的交流哈，但是也是因为家里人有一个恶性的疾病啊，因为是肺部方面的一个疾病，是个老烟民了哈。做完手术之后呢，其实让他戒烟其实很难，尤其是手术康复了一段时间，即使知道这个结果预后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但他有时说我真的很想就是抽一小根儿耍烟哈。当时我跟医生交流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说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人之常情，理解。但是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宁宁，就是如果他说他想喝点酒，勉强喝一点点酒还是可以的，但是抽烟这个问题他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就是从抽烟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光是对于我们的牙齿，它能降低牙齿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对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对于我们整个呼吸系统的内分泌系统的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道理放在这儿，但是真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其实它是个很难的，它是要跟它这个意识之间的不一样，然后另外还有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生活习惯，超大量的这个抽烟，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我自己这两年感受还是比较深的，该有的意识我们当有了的时候，尤其是当面临着家人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定的意识，我们想去主动做点什么的时候，它真的也是要跟对方之间它有一个互相的妥协和配合吧。

0: 我们生活家还说了说，哎呀，抽烟呐、啊，抽一次啊，血管呐、啊，可能就会收缩一次。如果说这个对于那一些正处在临界点，我是戒还是不戒的人，他更有震慑力，或者是更有说服力的话，你也可以这么说。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体检的频率。昨天有一个生活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传了他最近去体检的一个单子。其实呢，他不光是它不是全面的体检哈，看到这个单子我觉得好像就诊的是内分泌科哈，应该是感受自己身体有一些异常，然后到了内分泌科去检查，从数据来看真的是有一点小问题。昨天在节目之后还跟这位生活家用私信的方式，因为这个生活家把他的单据呢以私信的方式传给了我哈，然后也交流了一下，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早的去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哈，因为那个指标从目前来看的确不是很理想，是到了一个用药的指标了。当然进一步的检查，那这就需要在医院内分泌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遵医嘱去进行检查，该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用药。那么回归到我们常态的这个所有的人群来说，从体检这个角度，不管是口腔的体检还是全身的体检，其实不同的年龄阶段大家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35岁的我和45岁的我，包括55岁的我以及65岁的我，同一个人但是在不同年龄段当中，我体检当中关注的指标和我需要加的这个项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的成年人呢，原则上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这其实是属于叫做低成本的健康干预。就大家会觉得说，我做一次体检，相应有一些体检的套餐也得个1400-1500块钱，就觉得哎呀，这1400-1500块钱检查完了之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你说我这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是逻辑上的一个混乱，本末倒置。正是因为我们体检了之后及早的发现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异常的时候，及早的干预，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健康管理是特别有价值的。其实从基础的体检项目，包括什么血压常规啊、肝肾功能啊、血脂血糖啊、心电图啊、腹部的 B 超啊，这一些都是属于常规项目。越年轻可能你花的钱就会越少哈，但是节点在哪儿呢？我觉得在于35岁到40岁之上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像35岁的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应该你从来没有做过像那个胃肠镜的检查的话，应该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啊。4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应该有一个空腹血糖的检测和血脂的检测，尤其是如果有过家族史的，你像昨天我们那个听友做的是糖化血红蛋白，他能看到你一段时间，比如说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的一个水平，这个跟我们每一天自己在家里用血糖仪测的那个，它的精准度以及回溯的时间是会更长的。那如果说是5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40、50+以上的人群，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我是建议大家要去做一下的。如果你在35岁做过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下一个节点我觉得应该是45岁左右，你也应该再一次检查一下啊，因为刚刚我们说过的，就是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它必须是要下镜子检查。你不要相信现在也有一些宣传说哎，我可以通过这个 B 超的方式哈，从今标准来说，那还是要下腔镜去检查啊，还是要传统的，你要进行一个胃肠道的排空啊，这个过程我觉得比下镜子这个过程要痛苦，因为下镜子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舒缓治疗嘛，麻醉之下治疗，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感受啊。包括有息肉的时候，它这种处理也都是在麻醉下来进行处理。所以，真正我觉得难过的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心理这个坎儿的地方，是在于它清肠道，尤其是对于肠道的这个清洁。但是一定要好好做哈，因为它跟你的检查结果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你肠道没有清洁干净的话，那下了镜子它也看不清，就是一汤浑水。所以在这方面不要打含糊哈，要不然你可能还需要遭二便罪。另外还有什么呢？低剂量的胸部 CT，

规的一些，你看重点关注骨密度啊，心脑血管的。这个是关于从体检的频率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进行了一下梳理。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吧。如果说能够在口腔方面，在体检方面，因为体检和口腔检查，它其实口腔检查只是体检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单纯问到了说关于牙龈萎缩这个角度，我多长时间应该去检查一次我的口腔，我觉得跟体检的频率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整体口腔情况比较健康的话，每一年应该有一次啊，然后同时呢去清洁一下牙齿。有一些人会说，哎，我洗完了牙了之后啊，感觉牙缝会特别大。其实不是因为洗牙了牙缝大，是因为刚刚我们说之所以牙龈会萎缩，因为你的牙结石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多。结石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土壤当中那个板结，这层板结越多的时候，你的牙龈自然就得不到很好的营养，然后呢它就会渐渐的往下退，结石就会越来越多。有一天当你把这个结石通过洗牙的方式给它去除掉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它没有了任何附着。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有点敏感呢，哦，我感觉就是牙龈一下子 牙根一下子，我感觉牙缝那么明显呢，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它之前在这儿，在这的时候它就像一层水泥一样，它腻在这个上面，或者一层烂泥一样，它腻在这个上面，然后你觉得说从观感上这个没有那么明显，但有一天把这个东西排污给它清除了之后，你突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地方真实的样子是这样的。其实它这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你的牙根和牙龈的健康就给你敲响警钟了。所以不是因为洗牙你出现了牙缝变大，而是因为你牙缝之前可能就已经是中间的这个缝隙牙龈隙就已经出现了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是因为这个结石。如果这个结石不去除的话，那它只会越来越恶化。青野说了，说这个听过宁宁发的口腔科医生的这个视频啊，我曾经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应该是北京大学口腔科的医生的一个科普的视频，然后他其中有讲到一个细节，也是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关于刷牙。刷牙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要把口腔漱得很干净嘛，就是刷牙其实不需要把口腔漱得那么干净，甚至如果说你能把沫子吐得很干净的话，你不漱口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好像感觉有点反常识哈，实际上其实早在2023年的时候，中华口腔医学会也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是不要漱口的。但之所以我现在会说你也不要漱得那么干净，是好多人觉得这个泡沫在口腔当中它会感觉不舒服。其实为什么不要漱口呢，就是牙膏主要防龋的作用是来自于牙膏当中的氟化物，这个氟化物呢能够帮我们兼顾牙釉质，那么它如果想要起到作用的话，它附着在牙齿上它是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的。我们刷牙那个时间顶多就是两三分钟，大多数人还不符合两三分钟这个标准，因为我们刷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好漫长啊。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牙刷它直接有了 APP， 然后小朋友边刷牙刷，然后他可以看到那个上面有动画去配合它，有一条行进的线哈，就像超级玛丽兄弟一样是个行进的线，然后到那条线大概就是两三分钟。这不妨是一种手段，但是成年人好像很难使用这样的一种游戏化的方式哈。你不妨可以测量一下你自己每一天不使用任何手段你刷牙大概多长时间，有一些人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哈。所以就是这个氟化物呢，它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它能干嘛呢，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就是微小的那种侵蚀，因为它能够抵御酸的这个侵蚀嘛，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可以帮助你去进行一下修复，当然是在极早极早极早期。所以从这个停留时长这个角度来说，一口清水涮下去，或者是把它涮得特别特别干净，那就把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人还没反应过来准备工作呢，还没进入工作状态呢，你就哗啦一下就给它涮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清洁的效果可能这个时候就会直接归零。有很多人会说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呢，实际上呢氟呢本身是一种人体健康的必需的微量元素，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空气当中，包括我们有一些食物，我们昨天讲到了芋头，芋头是为数不多的在植物当中它

它富含氟的这样的食物，都是含有氟的，不必要谈氟色变。我们成人的牙膏，包括儿童的牙膏，它的氟的含量远远达不到中毒的这个水平。有很多家长会说，哎，我怕小朋友那个刷牙刷不干净，然后他也吐不出来，那会不会氟中毒？那个剂量其实是非常非常低哈。儿童牙膏它那个氟的含量应该是成人的一半，有的可能还要低。但是我们如果要防龋齿的话，是靠它来发挥作用的。所以只要能把沫子给它吐出来，不是大量的吃成管的牙膏的话，大家都不需要去过度的在意这个问题。就是刷完牙之后先吐掉多余的泡沫，别急着漱口，给氟化物留一点时间。你可以趁这个时间，我洗洗脸呢，倒是把嘴唇边的这些泡沫给它洗干净，涂点护肤品呢，梳梳头啊。如果说你实在觉得说它在我嘴巴里我真的是感觉不舒服扎口，那么几种方案。第一种呢，就代表着有一些人说我用这个牙膏口腔溃疡是有可能的，牙膏当中有一些这个添加物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不耐受，会造成反复的口腔溃疡。你可以换一些不含某一些物质的，比如说专门针对于口腔敏感人群的啊，你可以去找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然后呢，如果说你实在要漱口，5分钟之后，你再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就可以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之后，各位依然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到我们，跟我们共同来互动。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社群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全拼邵宁宁，我会把您带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明天我们再见喽。

0: 刻钟。
1: 他数着小黑车，他信呢。
2: 拼凑出的是浓浓的爱，
3: 与美人常在里程。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首先关注今天天气，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三到四级。再来看大连市区，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

0: 好，说完天气啊，咱们继续来关注大连人喝奶讲究一个鲜字。今天和大家就聊聊鲜这件事儿。新乐牧场呢，在我们身边有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奶啊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送上门。
1: 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0: 对，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呢，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不用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一份鲜服务。
1: 那想订奶呢，可以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再念一遍400-811-833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
0: 电话您记好，是400-811-8333。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还有浪漫大连三花酸奶以及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继续来关注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了，这次呢直接我们来到了盘锦。在9月20号，大连云 APP 呢直播团队奔赴到了团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的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这次直播啊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云商城双平台的背出，走出产地直采路线，砍掉这个中间环节。
1: 那为什么跑那么远呢？因为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的饵料管够，当地还维持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
0: 是，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选蟹子呢？其实这个过程啊超级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啊都是可以追溯的，而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
1: 那为什么干这件事呢？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此次的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
0: 对，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钱，而您呢就可以少花钱。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啊，每天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晨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是2场直播，那么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直接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
1: 你也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到和晚6点，我们在云上等您来抢先。
0: 再说一次，您可以用手机先来下载 APP 大连云，搜索大连云 APP， 下载安装成功之后呢，在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上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我们将会在 APP 上呢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品鉴一下来自盘锦的稻田蟹。
2: 清晨7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 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6秒钟的时间能干什么？眨两下眼儿，喝口水，或者是把老年大学的一个热门课程你给他抢到手，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儿。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有一家老年大学日前呢上线了相关的老年大学的课程，仅用短短的6秒钟的时间，那么很多课程呢就在线被抢一空。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啊是多么的吸引当地的老年朋友呢。那同时我看到在去年有媒体报道说，一个老年大学的声乐班仅用短短5分钟的时间就被爆满了。另外呢，舞蹈班的这个抢课时间呢也只有8分钟，而且说热门课程的报录比接近2:1。什么概念呢？就是报上名了还不一定会录取您。在这里都会说这个市场真的是相当的火热。 一边是一些公办老年大学的一课难求，但另外一边呢，有一些商业的兴趣班呢，似乎好像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市场。比如说9.9的体验课到处都是，免费试听的信息呢每天都在发，同时呢也会承诺说名师速成、包教包会、学成变现，这广告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响。那么来自一个杂志的调查会发现，有人交了5000多块钱学中医，课上教的不是中医，而是推销保健品。还有的老人呢，花了5000块钱学做视频，忙活了一年，入账呢是0元。所以同样是老年兴趣班，为什么一个是在天上，另外一个是在地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来交流老年兴趣班这两副面孔放在一起看，银发求学为什么这么火？珍贵的课程到底去哪儿上？高价的套路都藏在什么地方？书画、声乐、智能手机课各自又会有什么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那同时这个话题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养老的青年观察员蒋毅做客到直播室。你好蒋毅。
1: 大家好，我是蒋毅。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话题。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我们先来说说银发求学到底有多火。第一个话题要说到了银发求学热到底是有多火。我们首先先看一组数据。那说在2年前呢，老年大学发布了信息，说按照目前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的课程呢，数量非常庞大，时长也非常长，在线注册的人数呢早已经超过了几百万人。那么来自媒体的报道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年大学和老年的学习群体。那我想这句话呢不是虚的，是实打实的用数字支撑起来，同时也是老年人想上课的欲望支撑起来。那么来自相关部门的这个研究就会发现，老年教育呢正在从有没有迈向到了一个好不好的发展阶段。那么老年的这个学习热潮它会热到什么程度呢？来看说在湖北的一家老年大学当中，在发布招生公告之后3天内啊，报名人数是突破了800多位，其中像扬琴、电子琴、书法、摄影这样的课程应该说是上线就秒光。原本计划开一个班的舞蹈课，那是活生生的扩容成了2个班。那么在昆明的一家老年大学当中，声乐班的报名速度是5分钟就爆满，而舞蹈班呢是8分钟就抢空，热门课程的报录比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接近到了2:1，也就是每2个想学的老年人当中只有1位能够成功的被学校所录取，所以这个比例似乎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我曾经和上海的朋友在交流，我说上海这边老龄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么上海老年大学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环境怎么样呢？那么他们就跟我讲说，其实在上海的这些老年教育机构当中，尤其是每年春季学期的一个开学季里面提供的学额，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学位的数量呢，其实超过了几十万个，那全年呢这个数量呢基本会呈现一个翻倍的趋势。那这里我们看到像上海的一家老年大学，他们面向全市提供的这个学位呢是在2.8万个，那同时还有接近40多个校区布局在了上海的市区之内和郊区的范围当中。那么这些学位的设计、区位的设计，其实都看到我们对于老年群体在退休之后想学习一技之长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渥的条件。那其实也不仅是在上海啊，像在铜陵等地呢，其实他们的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几10个专业、100多个班级，招生的人次也达到了几千人。那么这些数字其实都说明一件事，就是老年人群体啊，在当下是愿意走进到老年大学当中来学习的。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老年大学为什么这么火呢？说白了我想啊，有3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有需求。 因为我们看到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在我国啊，60岁及以上的人口的规模呢，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基本占到我们总数的大概10%到2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可能有很多人大家处在一个想要学需要学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基数是摆在这儿的。同时再说咱们本地大连的话，我们知道老年人口呢182万，还要再多一些，差不多可能每3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位就是过了60岁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这个需求量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大伙儿有时间，你想退休了之后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大家有大把的闲暇的时间，除了照看小朋友之外，买买菜做做饭，那剩余的时间不能总是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啊。这时候呢，像老年大学、老年教育机构，其实就是一个去提升自己，或者说所谓浪费时光的最好的地方了。那第三点呢，就是有奔头。什么叫有奔头呢？你想到了这些老年机构，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课上学本事学本领，同时呢还可以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时啊也能够防范孤独。你想本身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但是到了学堂之后呢，是3-5个人、10-8个人，甚至20-30个人，这时间你的这个朋友圈的范围呢就逐步扩大了。我想因为防范了孤独，交上了朋友，并且学到了本事，您的精神头精神面貌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精神好了，身体能不好吗？所以它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这3个缺口我们就非常重要的补足了老年人在当下生活当中的需求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到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有一个概念大家经常听说，叫老有所学。没错，这是一个终身的学习体系。那么现在学习这件事啊，对我们这一代的中老年朋友来讲，那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刚需，而不是一种矫情的表现。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探讨，其实无论是低龄的还是当龄的这些退休的中老年朋友，大家都进入到了一个再消费的浪潮当中，而在这个浪潮里面，教育的投资与消费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您注意到了吗？抢课的队伍里其实还有不少的年轻人呢，这可能您有时的时候都没发现。那有媒体报道说，在一课难求的老年大学当中，有一位先生洋洋得意，因为他自己啊是第二次替母亲来抢课了，1分钟不到，心仪的课程就到手了。您看这子女替父母去抢课，蹲守报名系统，比自己抢演唱会的门票似乎还要上心。我觉得这事儿啊是理所应当的，演唱会是看给自己的，但是你想让父母变得幸福的话，抢张老年大学的课程票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背后我觉得也凸显出来了，全家人都觉得我们退休之后的父母啊，去老年大学，去老年教育机构学门课程一定是一件正经事。所以说到这儿，您

0: 可以看到老年的兴趣班火了，老年教育机构火了，老年大学也火了，它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说明这一代人啊活得通透，活得明白，会意味着退休不再是人生的句号，它是一个逗号，往后还有更大把的精彩值得您好好来享受生活。可问题是需求这么旺，供给能跟得上吗？那么稍后啊咱们来盘点一下，在当下老年教育机构的市场当中有哪些课程的类型。那么您也看一看，如果您是步入到了退休的岁月阶段的话，如果您想走进到老年教育机构去选择一门课程一件事儿去深度学习体验一下，你会对哪个课程类型感兴趣？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么在无论是老年大学当中还是除了学校之外，到底有哪一些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去提升自己丰富内心的方式。老年大学的课程啊，我们先不延展，我们先总体来盘点一下。我们来请出我们的青年啊，引领观察员蒋毅。蒋毅，你所观察到的在市面上有哪些类型可以鼓励我们正在收听节目这些中老年朋友大家走进去学起来享受生活呢？
1: 那我这里呢一共是总结了六大兴趣社群，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说清楚怎么找，怎么加入，加入进去会怎么用起来。那第一类是社区老年大学，这是门槛最低，距离最近，也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是最容易找到的资源。那全国绝大多数的社区和街道呢，都有老年大学或者是老年活动中心，课程全部免费或者是象征性的收费，开设的课程也是五花八门，有太极拳、广场舞、书法、绘画、声乐，甚至是手机摄影、智能手机的使用等等等等。那怎么找呢？我们可以直接去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问，或者是在手机上搜索某某街道老年大学，或者是某某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那这里还有一件很现实的事儿，那就是很多人去了老年大学，可能上了两三次课就不去了。其实啊，也不是因为课不好，而是因为没找到同类。也就是说，上课的人太多，来了就坐下听，听完就走，那和旁边的人呢也说不上几句话。其实解决这件事的方法呢就四个字，主动开口。
0: 主动开口。
1: 下课之后呢，别急着走，跟旁边同桌可以问一句，您住哪个小区啊，您以前干什么的，可能就这一句话就开始了一段十年的友谊。
0: 我觉得蒋毅刚才梳理的这个老年大学或者老年活动中心，的确是对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讲是出了家门就非常容易找到的。在大连呢，公办的和民营的老年大学有不少，您可以就近选择。如果说您觉得老年大学不是很方便的话，您也可以选择在社区的这些老年活动中心。我们节目经常会关注到在大连不少社区当中有教朗诵的，有教歌唱的，有教这个多种多样啊，包括手机课等等，这些跟老年人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社区活动，通常来讲呢都是不收费的，是公益的，您可以走进去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好好交流。这是关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第二类是哪一个大家可以介入的项目呢？
1: 那第二类我找到的是城市户外徒步群。像这几年城市徒步在退休的人群里是增长最快的兴趣之一，它不是爬山，也不是穿越，就是每周约好走一段路，像公园、老街、江边或者是郊野，我们走的是路，但是聊的是人。那怎么找这样的群呢？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微信搜索某某城市徒步，或者是某某城市退休徒步，我们加入相关的公众号，里面会有报名入口
0: 啊。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就可以这样来搜，比如说大连城市徒步、大连退休徒步，您就可以找到相关有人发起的这些退休徒步的相应的群，或者是联络的方式，你可以跟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当然，沟通之后要判别他是否是正规的，是否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您要把握好。
1: 是的，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可以去附近的公园看看公告栏。那经常会有徒步活动的通知和联系方式会张贴在公告栏上。
0: 对，
1: 那么
0: 走到这个公园里头，有一些大家所谓成群结队的一起组成队形在走步的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勇于加入进去，跟着他们每天在走。我在这个顶山公园就看到经常会有一些大量的朋友们，大家组成一个方阵啊，完了这一个相对快的这个步速，然后行进在这个顶山公园当中。我觉得他们那个团队就会感觉到哈，是生命力非常旺盛。如果说您恰好是在周水子附近的话，你也可以去顶山公园去看一看。
1: 是的，那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呢，我们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也可以问问身边已经在走的朋友，让他们带您进群。那有个细节我觉得也很重要。
0: 什么细节呢？
1: 就是 徒步群里的社交和饭局上的社交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质感。那饭局上大家坐着要说话要表现，甚至是可能要喝酒要应酬，但是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并肩走着，不用直视对方，说话也没有压力，聊到哪儿算哪儿。可能走了3个小时到终点喝口水，回头想一想刚才跟旁边那个人似乎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所以说走路是最容易说真心话的社交场景，这也是退休之后非常值钱的东西。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退休之后愿意徒步愿意走路，那它不仅仅是锻炼身体的一个非常低门槛的方式，更重要可能大家之间也聊聊天，是一个情绪释放的一个出口。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你锁定的是什么？
1: 第三类我锁定了微信读书群，或者是线下的读书角。这个其实不需要多么有文化，只需要有真实的感受。那很多人觉得读书群是文化人的地方，自己读书少不敢进，其实这样想就错了。真正好的读书群呢，要的不是您有多高的学历，是您有没有真实的感受。我们不会分析去高深的文学，可能就是几个人把书里的东西和自己的生活对上了，我觉得这才是读书的意义，并不是学问，而是共鸣。那这个怎么找呢？我们可以微信搜索大连城市读书会，或者是如果您还在用豆瓣的话，可以豆瓣同城搜索当地的读书活动。还有很多的社区图书馆、新华书店也会经常组织免费的读书活动，我们进门问一句就知道了。
0: 读书是一个好事情，从小到大，然后我们说有终身学习的这么一个理念，一定会让人成长得更好，也会更幸福。除了读书之外，很多朋友还特别喜欢动手做一点小的手作，这种也是一个兴趣类群，是吧？
1: 是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第四类了，也就是兴趣手作群。我们手上有活了，心里就不慌了。那这类活动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刺绣、编织、剪纸、陶瓷、花艺。那这些群体其实遍布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里，有的呢在社区活动室，有的在图书馆，还有的可能就在公园的亭子里，几个奶奶围坐在一起，手里做着活，嘴上聊着天，一个下午就过去了。那这类的群呢怎么找？我们可以去当地的文化馆或者是非遗中心，这里经常会有免费的传统手工艺课和相关社群，或者直接微信搜索大连城市刺绣群或者是大连手工编织群，我们加进去先看看，如果合适就可以留下来。
0: 是，那通常涉及到有一些手作物料类的这个活动啊，一般来讲主办方可能会收一点这个基本的，我们讲这个手工的物料费啊，可能是10几、20、30块钱。那如果说它这个产品的精致程度比较高的话，那可能是100、200块钱，这个就视情况而定了。接着说一说退休之后，好多人喜欢摄影。哎，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时间，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一些经济的实力。退休之后，好多人愿意扛起长枪短炮，把美好的景色呢用镜头记录下来。那如果喜欢摄影的朋友，大家该怎么去寻找这个城市的同好呢？
1: 那喜欢摄影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寻找摄影的打卡群。其实不需要多么好的相机，只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兴趣社群。很多人呢觉得摄影是年轻人的事儿，需要好的相机、好的设备、好的技术。

0: 但其实最打动人的照片往往是用手机拍的，
1: 用手机就可以，
0: 对，手机就能拍出来、啊、比如说早市上一个卖豆腐的老爷爷，晨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
1: 嗯、
0: 或者是小区花园里趴着一只晒太阳的小猫、
1: 嗯、
0: 那这些照片呢很多年轻人是拍不出来的，其实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眼光问题。那活了六七十年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和年轻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在微信里我们可以搜索大连城市摄影群，或者是手机摄影老年群，又或者去本地的摄影协会，可以问一问有没有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活动。那很多城市的摄影协会呢，会定期组织老年摄影走街活动，只需要报名加进去之后，第一件事儿不必去问我的相机够不够好，设备够不够专业，而是直接把手机掏出来，出门拍一张发到群里，哪怕拍得歪歪扭扭，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哎，我觉得蒋毅说的特别对哈、啊，哪怕拍得歪歪扭扭，我觉得它就是你迈出人生第一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我们特别鼓励大家，就是学中干，干中学。最后一类社区是属于线上的兴趣社区是吗？
0: 是的，最后呢，我找了一个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同类的兴趣社区、
1: 嗯、
0: 那有些老年人呢腿脚不便，但这不是找不到同类的理由。现在有几个平台退休老人呢聚集的越来越多，像视频号的兴趣群，您可以关注几个和您兴趣相关的视频号，在评论区留言，经常会有同城的人就主动加您了。也可以在抖音啊快手之类的软件上搜索相关的兴趣话题，进入粉丝群，里面也会有大量的同龄人在交流，甚至在全民 K 歌都有老年的合唱群，这是专门有针对老年人的合唱频道，也不用会乐器，跟着唱就行，唱完发出去就会有人喝彩，有人互动。
1: 嗯，所以这是非常美妙的形式。那蒋毅为大家总结了这六种适合我们退休之后的中老年去放飞自我、乐享时光的好方式，希望对你来讲是有所参考。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4: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有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5: 你好艾东。
4: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
5: 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享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一个状态。
4: 是，
5: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那个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养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的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4: 是
5: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沙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她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她真正这种享受她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养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的一个理念。
4: 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5: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4: 是
5: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啊，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机器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 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

0: 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当中，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1: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0: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只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1: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享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0: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对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

0: 生活方式。
1: 嗯，
0: 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1: 对，
0: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说，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1: 对。
0: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
1: 嗯。
0: 然后住上呢，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啊，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1: 社区的活动，
0: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
1: 对
0: 啊，而是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啊，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哈。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哈。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其实也是形成了跨地域的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的布局对于实现旅居享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0: 泰康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啊，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啊，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1: 对
0: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那个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你在北京燕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1: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0: 串门一样，
1: 对，
0: 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1: 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0: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到我们大连来避暑。
1: 对。
0: 那么春秋的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那么到目前到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呐、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1: 旅居，
0: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3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1: 对，
0: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1亩3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0: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

0: 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1: 真是这样的、
0: 啊、
1: 你看
0: 这也是
1: 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1: 对
0: 啊，就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
1: 是
0: 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啊，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1: 对，
0: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这种江南的园林文化。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啊。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1: 我有好朋友了，
0: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 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自愿留下来。
1: 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它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10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他说这10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这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

0: 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
1: 嗯，
0: 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
1: 嗯，
0: 让他感染更多的人，
1: 嗯，
0: 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1: 自己，一直在体验，
0: 对，一直在体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
1: 嗯，
0: 因为我们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0: 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
1: 嗯，
0: 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1: 乐观的精神，啊，
0: 活力乐观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啊
1: 嗯，
0: 父母出行，
1: 嗯，
0: 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
1: 嗯，
0: 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
1: 嗯，
0: 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
1: 嗯，
0: 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
1: 嗯，
0: 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
1: 嗯，
0: 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编章的开始，
1: 嗯，
0: 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1: 嗯，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
0: 嗯，
1: 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9到27度。

0: 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2: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一起来关心身体啊，一起来读懂自然。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也是我们大连云 APP 要搞的大事情，直接呢杀到了盘锦。我们从9月20号开始呢，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就奔赴到了盘锦，开启呢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产地溯源直播。那么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谢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来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的环节。那有听众朋友说了，哎，你们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因为这个事儿啊，非常的值得。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界，那昼夜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天然的饵料呢也管够。当地呢还维持了叫做稻蟹共生的一种生态的模式，它呢就是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生态。就一句话吧，那里生长的蟹子肉啊，它是肉质紧实，味道鲜美。那我们怎么去选这个蟹子呢？当然就是超级的严格了。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专属防伪的蟹扣。那每只蟹子呢都是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呢都是可追溯的，每只蟹子呢都有数字身份证。那有听众朋友说，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因为呢懂大家想吃最好的蟹子了。那么盘锦的河蟹呢，它的生长的周期其实是很长的，那到了这个时节呢就是黄满高肥，也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那这一次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庸品品牌建设和家乡助能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那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从9月20号一直到26号，我们每天早上的8点钟和下午的18点钟有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可以来下单，东北新发地来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也明白。大家呢提前下载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从9月20号一直到26号，每天8点到18点钟，我在云上等大家来抢先。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艾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内容。贴秋膘是我们秋天呢可能好多人呢要去做到的这个事情哈。贴秋膘呢不等于猛吃肉，秋天养生呢大家可以这样吃呢更加的这个适合。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仲秋的这个季节了哈。过去呢大家说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有苦夏，胃口不太好，但是到了秋天呢总是想着吃点好的去补一补身体。那贴秋膘呢也就成了不少家庭延续至今的这个习惯。可是到如今呢，鱼肉蛋奶呢早已经是餐桌当中的常客了，那许多人平时吃进去的能量呢已经是非常的足够了，如果一到秋天就额外的加餐的话呢，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入秋你想补一补，就先要看一看家人需要什么。有人呢需要控糖控脂，而有的人呢正在长身体，当然还有人忙着增肌减脂。同一桌进补餐，其实不同的人他的吃法呢当然是各有讲究了。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第一种就是慢病的一些人群。那这一类的人群，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你的摄入量千万呢是不能够超标的，你要做到是控血压，少叠加调味料，少用汤汁去拌饭。炖肉呢已经放了酱油啊蚝油啊，出锅之前肯定还加了不少的这个食盐哈。所以呢如果你想提味儿，可以用葱姜蒜醋。吃炖菜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舀这个咸汤，更不要拿这个汤汁来拌饭了。比如说你买挂面酱菜调味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去选择比较有营养成分的，同等的重量之下呢，优选的是钠的含量更低的。所以呢你看，对于慢病的这类人群的时候呢，你要在日常的餐桌当中呢学会的是控血脂啊，像五花肉啊就这一类的排骨啊，你都要最好给它能够换成瘦肉。那你日常当中如果是喜欢吃炸鱼，那你尽量呢要把它换成蒸的鱼哈。那买肉的时候呢，可以把五花肉啊排骨啊都是换成这个猪里脊，把带皮的鸡肉呢换成去鸡皮的肉哈。做鱼的时候呢，少用油炸的，多用清蒸的。那炖肉之前呢切掉看得见的肥肉哈，喝汤之前呢就把上面的这个浮油呢都把它去掉。所以呢你看就是在控糖的这一块呢我之前其实也讲过了，大家在主食方面呢要换着吃，土豆啊山药啊你要把它计入到总量当中哈，而不是说我吃了一碗米饭然后我再吃点比如说大家知道说哎，现在吃山药好，我再加点山药，吃土豆能够这个就是刮刮油我就吃点土豆，米饭呢我还是照常的量，但显然不是哈，米饭你可能就应该是在三分之一的量，然后配上山药和土豆哈，加在一起是总量来计算。那你煮饭的时候呢，当然是要放一点糙米或者燕麦米，红豆替换白米。那吃面的时候呢，少放一些面条，加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或者一些豆腐。如果你的菜里面呢放了土豆，放了山药，放了玉米啊这些淀粉比较多的这个食物，你吃的时候呢米饭呢相应就少盛一点了，避免菜里一份主食碗里呢又多了一份主食哈。那还有呢就是高尿酸或者痛风的这个人群呢，有一些食物呢你就不要去碰了，比如说像动物的内脏，像猪肝啊腰花啊肥肠啊，你要少吃甚至不吃，不要把它当做日常进补的这个食材哈。还有呢就是浓的肉汤，好多人呢喜欢这个老火肉汤或者是火锅的底汤哈等等，其实这些嘌呤的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大家呢要少喝别用来泡饭或者是煮面。那你比如说像这个饮酒啊，啤酒白酒黄酒啊，当然你这些都要控制了，能不喝呢当然就不喝了。那好多人呢还有喝含糖饮料的这个习惯哈，每一次吃饭的时候这个就都会来这个奶茶呀可乐呀，那这些其实都要少喝，
那日常优选的还是像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很多的代茶饮，或者是如果你也做不好的话，你干脆就选择白开水，那这个就肯定是货真价实的，对身体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当然这些原则呢大家都是听过不少，倒是到了这个饭桌之前哈，难免还是会拿不准。那这种情况呢，大家呢也可以哈，就是试着让这个 AI 帮你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呢现在有一些软件它呢都会有这种合理的膳食的指数，从营养搭配啊、食物品质的多样性啊，还有个人需求的维度呢，它是会提供一些分析的。就你只需要一张照片， AI 呢来识别一下这个菜品，然后估算一下它的热量还有它的碳水哈，然后像蛋白质啊、脂肪啊、膳食纤维的这个搭配啊，它都可以帮你计算一下，提示可能存在的高油、高盐、高糖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你再结合个人的健康的档案，给出饮食方面的调整的这个参考，把注意饮食落实到了眼前的这一餐。你看其实现在呢我们可以善用这些 AI 的这个科技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来厘清很多我们需要搞清楚的这个问题哈。这是刚才第一个哈，是需要控糖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在吃饭的时候呢究竟应该去做怎样的这种搭配。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老人呢、孩子呢、包括孕妇，他还是需要有这个营养的补充的。那对于老人来讲呢，要给老人补就是给老人的这种进补哈，就是像奶呀、蛋呐、鱼呀、豆啊，都给他安排到三餐里边。因为老人呢大多是牙口不太好，胃口呢也小，那补充营养呢就要少量多次。早餐喝粥的时候呢就加一个蒸蛋、一杯奶。那午餐安排去刺儿的这个清蒸鱼，晚餐呢可以做肉末豆腐，那搭配一些软软的饭食和切碎煮熟的这个蔬菜，那这样每餐呢就能吃到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有更便于咀嚼和消化的。那给孩子的这个补充呢，当然餐桌的食材就要尽量的丰富，因为孩子呢正在长身体，要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像蛋白质、钙、铁这些营养呢都要跟得上。那就以学龄的儿童为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在早餐主食，那么蛋白质上啊，还有在蔬菜上、果蔬上都要进行一些照顾哈。那午餐和晚餐呢可以轮换安排，像番茄、牛肉啊、清蒸鱼啊、豆腐等等哈，同时配上蔬菜和主食。那课间或者放学之后呢，你就可以选这种无糖的酸奶呀、新鲜的果蔬啊、少用甜的饮料或者糕点哈，以免呢到了正餐的时候呢他又吃不下去了。那如果家里有孕妇，那需要补充的话呢，早期呢当然呢就是少量多餐选择能够接受的食物，不必勉强每一顿都吃哈，然后要去补充叶酸。而到了孕中期和晚期呢，你当然呢就是需要这个小麦的面包和奶的这种搭配。

0: 配哈，日常当中还有瘦肉啊，这个牛肉、猪肉含铁的这个食物呢，都要进行安排。那么从贴秋膘到每一天，其实我们讲到的无论哪一部分的这个人群哈，它其实呢都是要告诉我们好好吃饭。如果一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大家就先记住三件事。先看需求，就是结合我们身体的情况和管理的目标，弄清了哪些需要补，哪些需要控制。再看搭配，兼顾食物的种类和分量，补充营养的同时呢，留意啊，就是油盐糖和它的总能量。善用工具哈，拿不准这一餐怎么搭配，就可以参照我们的一些 AI 的体质分析的这个软件哈，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从秋天的第一份我们的这个早餐开始吧，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每一餐吃得更加的明白，搭配的呢更加的适合了。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贴秋膘啊，它是不等于哈，就是大鱼大肉哈，就是不同的人他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边呢，就要和大家去分享哈，就是我们身体要进行经常的这个按摩哈。那么按摩呢，其实它是能够缓解很多的这个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小的这个问题，有一些实用的技能呢，我们还是多少要去了解和学习一下哈。那首先我们去分享啊，在老中医的这个眼里哈，他们讲过，一般的人之所以生病，他是由气血不通呢所导致的。而健康的人呢，其实他的气啊，他的血，他的经脉呢，始终是畅通的。穴道按摩呢，就是将重要的穴位综合到一起，以按摩的这个形式呢来疏通气血哈，自然可以达到调理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仔细的研究起来呢，这刺激穴道，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办法呢，确实呢能够很好的疏通我们的这个气血。那这个气血呢，我们之前其实有专门去讲过哈，气是什么，血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重视这个气血哈。其实气血呢是靠经络在五脏六腑躯干四肢当中跑来跑去的，而经络的本身呢就是一座桥梁，外连穴道，内接五脏六腑。那么穴道呢作为经络的入口一接入刺激就像电灯开关被打开了一样，让经络里的血液循环呢变得更加的通畅哈。那如此说来呢，刺激穴道呢自然能够气通和血通，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穴道来通畅。所以呢，一旦百脉通畅，气血的运行呢就会非常的顺畅，五脏六腑呢就能够得到濡养哈。其实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只要我们的气血充盈，五脏六腑能够得到濡养，我们身体舒服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恰恰呢就是气血不太顺畅，或者气血不太充盈，使得我们的五脏六腑得不到濡养，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所以大家呢明白了这其中的缘由，我们就要去学习一下这些穴道哈，给它做一些这个疏通。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说完全要记住这么老多的这个穴位哈，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大概率的范围里边，并不是完全的需要精准的来取穴。那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时间呐、场地的这个限制。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些穴位的这个按摩，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哈，你完全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来决定做按摩操的一些时间和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我们在按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会按摩一些就是常用的这个穴位哈。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叫做哑门穴。这个哑门穴呢，就是你头痛啊就是或者有的时候偏头疼啊这些情况啊，我们的颈部后面呢就是有一个穴位，可能我们用到的是比较少的但是你如果有一点头疼的问题呢，你都可以轻轻的这个按揉哈，轻轻的按揉，就是摩挲啊，搓磨我们后颈当中的这个哑门穴。这个穴位呢，它是督脉上的这个穴位哈。然后督脉呢，就是主我们的一身的阳气，所以你经常刺激督脉当中的这个哑门穴，其实呢也是在疏通头部的这个气血哈，唤醒我们的阳气，重振我们的这个精神哈，重振我们的这个精神。之前呢和朋友呢一起爬山，山路崎岖，那有的人呢爬到半山腰呢就是脸色苍白，那说话呢也不是很利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帮着朋友来搓磨按摩这个哑门穴，五分钟之后呢，他也就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人也精神了很多。当然了，在这里边提醒大家，这个哑门穴很好，但是它也有禁忌哈，这个穴位是不可以艾灸的。针灸大成里边有明确的记载，此穴位禁止艾灸，灸之令人哑，不宜火攻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艾灸去灸这个哑门穴。那我们轻轻的，就是用手呢来摩挲36次就可以了哈。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手掌心哈，这个手掌心呢，是我们预防跟心脏有关的一些疾病。那心脏有多重要呢？大家都知道哈。那现代人呢，都很喜欢熬夜，然后就会消耗我们很多的心血啊、有时候呢，事务繁忙，怒火攻心，就满嘴溃疡，出现口干呐、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呢，更是经不起情绪方面的刺激哈，他有可能就会诱发血压的升高，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其实呢，人生不易，生命呢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珍惜的。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你没有事呢，就多去按摩、揉搓手掌心。那么这个手掌心的穴位呢，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讲到的这个劳宫穴哈，这个穴位呢是我们心包经当中的穴位哈，心包经的穴位，它可以护我们的心脏啊，降血压。你常常去摩挲这个地方呢，它对于稳定情绪呢也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的。那么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失眠，那如果你愿意经常去摩，就是按揉这个手掌心，对于改善这类的病情呢都是有帮助的。你来回揉搓36次啊，然后呢再接着揉一揉合谷36次，你脸部的疼痛啊、牙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调整哈。那脸部的任何小毛病就来合谷，因为我之前说讲过头面合谷收，对吧？另外呢，就是我们脸上的一些疼痛，你都可以适合用合谷哈。因为合谷穴呢，它是我们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它是从手啊直接通到这个面部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劳宫，通过合谷都来调理我们啊，就是这些问题哈。还有呢，很多人呢有鼻炎呢、鼻塞呀、或者急性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肿痛啊、或者是神经麻痹炎引起的口眼歪斜啊、都能通过按揉合谷呢得到有效的这个缓解。那当然呢，合谷穴呢最擅长的还是治胃火诱发的这个牙疼，所以呢，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牙疼的这个情况，就好好的去按揉，掐住它哈，掐住它，马上呢就会得到这个缓解。当然了，如果你是虫牙呢或者智齿啊，那你就得去找医生了。那怎么去按揉这个合谷呢？以拇指指腹和食指指腹夹住这个合谷，然后呢揉转它，每次36下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去按揉合谷穴的一些方法。好的，我们稍作休息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春生夏长秋，好的，我们再继续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日常的这个穴位哈，大家必须重视起来。刚才讲到了这个眼门呐，讲到了这个合谷哈，这个劳宫，然后呢这个腹部的这个按摩，其实更多的就是对于我们肠胃的这个影响哈。其实你经常去按揉肠胃的话啊、就是经常腹部按摩呢，其实对我们这个肠胃呢它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哈。那么我们肠胃呢，一般去揉腹啊，首要去刺激呢是我们的中脘穴哈。这个中脘穴，这是我们脾胃当中呢很重要的这个穴位哈。大家呢就是将右手放在左手上哈，增强力道，然后呢从心窝左下方开始顺时针染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和丹田哈，来回转圈按揉10分钟左右哈，然后在逆时针的这个方向沿着这个肚脐和丹田来转圈圈。那揉腹之前呢半个小时就不要进食喝水，揉腹之后呢如果你有这个便意的话呢就排空了之后呢再继续去按揉它哈。所以就是其实这个穴位哈，跟大家讲的这个中脘呢，它是我们任脉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穴位哈，也是我们胃经上的这个募穴哈，地位真的是举足轻重。所以你把这个中脘刺激好了，我们肠胃的问题呢都能够很好的去调节哈。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刺激这个中脘穴哈。你把这个右手掌放在左手背上哈，哎，就是两个手，然后你就从这个心窝这个左下方开始顺时针的就沿我们的肚脐和丹田就来转哈，就这个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去感悟一下哈。我觉得就是你要悟啊，悟了它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我往下呢，再会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呢，我以前扎过这个艾灸哈，还挺疼的。这个穴位就是这个环跳穴哈，它是我们胆经上的穴位哈，在我们腰下部凹陷的这个地方。它呢就是本身是具备缓解坐骨神经疼，然后髋关节炎、髋关节疼痛的这些问题的哈，这些都是我们去需要去就是如果你有这些这个问题的其实呢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给大家的呢，就是如果我们脸部有疼痛，你靠的是合谷，那你腰腿疼痛你就要去找这个环跳了啊！你记住，你按摩之前呢把双手要搓热，然后上下来回搓，搓够36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这个环跳呢大家可以百度看一下哈，其实非常好找啊，非常非常好找的这个穴位。但是如果你有点什么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哈，就都可以去找这个来去解决它哈。然后呢还有呢什么样的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就是三阴交、太溪和足三里，他们三个呢是可以一起来按摩的啊。就是我们从这个三阴交一直推到这个膝盖啊，这个位置当中。所以你看膝盖到脚踝，脚踝到膝盖，就这个三阴交、太溪和足三里呢就一起都搭配上了。三阴交呢是我们脾经当中的交会穴哈，经常刺激的话呢不仅能够改善脾胃的问题，对于月经不调啊、崩漏啊、遗精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调理。那太溪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肾经上的穴位哈，任何由肾虚引发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太溪来调理。那足三里呢就是我们胃经当中的合穴吧，经常去按揉它呢可以补中益气，哎，健脾和胃。那最重要的呢就是疏通经络，哎， 帮扶我们的这个正气。那么我们怎么去按它呢？就是大家坐在椅子上哈，把这个双脚分开，双手呢放到这个膝盖，沿着我们的这个膝盖内侧往下，然后呢就是一直去推到这个脚踝哈，不要来回哈，大家就是一个方向推下去，然后36次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几个穴位呢，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吧，都要好好的去做这些分享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打开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呢都是有很好的这些帮助的啊，很好的这个帮助。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我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方子哈，这个方子呢其实还挺好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子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小柴胡哈，小柴胡。其实呢小柴胡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伤寒论》哈。小柴胡和少阳症呢，它呢是一一对应的哈，一一对应的。小柴胡汤呢来自于《伤寒论》，它呢是能够和解少阳的这个问题，能够治疗伤寒少阳症。那它这里边呢有柴胡、黄芩、人参、炙甘草、半夏、大枣，还有生姜哈。那么通常来讲呢，就是一般呢，如果你自己哈去抓好的这个药呢，就是一次性先煮一次，然后去掉药渣，再把这个药液呢再煮，然后最后服用

气之后呢，邪气入侵到了身体的某一个阶段。你看少是一个由表入里的这个过程哈，那么他就是刚刚被入侵的时候，这个阶段就叫做这个少阳哈，再往里太阳啊等等哈，然后少阴啊太阴啊，那你最后厥阴啊，就是他肯定就是一个病程发展的过程哈，在我们就是医书的这个记载应该说我们病程发展的一个过程。而少阳呢，就是恰恰就是外感邪气之后邪气入侵人体的某一个阶段啊，就成为这个少阳。那么这个邪气啊，它停留在我们身体是一个半表半里的这个阶段，叫做少阳哈。它是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他就被医家判断为得了少阳病。所以呢，在《伤寒论》里边，《少阳病提纲》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主症呢，是什么呢？就是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大家如果了解更细的这个讲解呢，就看另外一条哈，这个都是来自于伤寒论的，大家喜欢去学习的时候都可以看一下原文哈。往来寒热啊，胸胁苦满，然后呢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哈。这些呢其实非常全面的形容了少阳阶段的这个病症哈，而且书里还强调但见一症不必惜惧，意思就是说主要出现了其中的症状，结合病史哈，还有它的表现的情况，你就可以判断的是少阳症了啊，不需要说这20多个字完全的这个符合。所以呢临床当中哈，遇到这个类似的这个病患，要依据条文的这个症状来判断，如果有其中的一两个吧，再结合舌苔脉象，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这个诊断了。而小柴胡汤呢，它就是以柴胡为君药啊，清解的就是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柴胡呢是常用它的药之一哈，属于解表的药，能够和解表里啊，疏肝生阳。那么少阳之邪呢，就将入表而尚未入里，所以呢你用这个柴胡，它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病邪从外边就给它解决掉了。所以嘛，少阳就是半热半寒啊， 小柴胡它给你的这个体现也是这样。那么黄芩呢，它就是一个臣药，君臣佐使嘛。然后呢这个药呢，它就是清热啊，去燥湿的，能够泻火解毒啊，它有这个特性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其他的，你看柴胡、黄芩，他们就是君臣携手哈，一内一外。那这里边呢，还有像人参、甘草、半夏，这个叫佐药哈，用的就是人参的补元气，甘草的益气和中，二者呢一起来扶正，半夏呢还能够降逆和中。那么像生姜、大枣就是使药，君臣佐使，你看它的搭配调和营卫。另外呢，生姜呢可以助半夏来和胃，大枣呢又能够助人参、甘草来益气。所以呢，君臣佐使的合用，透达外邪，调理脾胃，调和营卫，共同呢达到了和解少阳的这个目的。所以呢，邪在半表半里，不仅呢要去邪，还要扶正，这就相当于就是外敌入侵，不仅呢要想办法怎么击退外敌哈，还要思考如何强大自身哈，自身能力强了，外敌呢才不能够去攻陷。那小柴胡汤就是符合这个扶正又去邪的这个理念哈。所以呢，在《伤寒论》当中呢，小柴胡的这个应用其实是很广泛的，平时特别是寒热往来的这个症状就比较适合哈用到这个小柴胡汤哈。这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当然呢，小柴胡汤呢在临床上它的使用特别的广，并不单纯的治疗某一个疾病，它其实是治疗的某一种疾病的共同阶段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邪气处在少阳这个阶段，可以是外感病，也可能是妇科病，也或者是伤寒呢、脾胃病等等，只要它是出现的是少阳的症状啊，那么就可以使用的是小柴胡汤来治，它就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0: 辨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2: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3: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2: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星辰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3: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2: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想法啊，总是觉得工作当中啊，一些人说自己就是不顺心，不得志啊，不想干，怎么办呢？好像大家都有一个退路。现在好多，特别是我们媒体人常听到的一句话，实在不行我就去干自媒体。
1: 哎，这话我听你说了不下五遍，
0: 是不是？
1: 就但凡是工作不顺心了呀，或者是有些这个工作的需求没有满意，让你满意，你常常就会感慨，
0: 是
1: 啊，应该说是吐槽，呵呵，实在不行我就去干自媒体。
0: 对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这哪不能吃苦饭？
1: 对。我觉得这句话曾经可能是我们聊天过程当中的玩笑，吐槽当中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小借口。
0: 是，
1: 但现在我认为他已经逐渐的从这种随便说说的语言，变成了很多人正在实践的生活当下。
0: 因为不仅仅是我们媒体人，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媒体。
1: 比如说我在公司上班，上班的不顺心，我说不行我去干自媒体。
0: 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卖小哥，有的时候呢觉得跑单太辛苦了，就想跑单的时候我也可以干个自媒体，后来如果自媒体干好了，我甚至不跑单专干自媒体。
1: 是，比如说我以前干的是媒体，不行我去干个自媒体。
0: 这个都说过了，哥们儿，你能不能换新的，换个不同的例子。你说的有道理。
1: 有些人做节目啊就让你欢喜，有些人做节目呢就让你气愤。
0: 哎，我憎恨。
1: 大家品味一下。
0: 是是，我跟大家说
1: 不行 啊你说
0: 不行你说吧。
1: 不行就咱俩去干自媒体。
0: 咱就打仗。
1: 哎，那看肯定有流量。
0: 你看咱俩走什么赛道？
1: 咱俩 PK
0: 赛道
1: 那不行。
0: 不，咱俩也不包装了，不给广告宣传，这传统的咱俩 PK 一见面打。
1: 啊，这个打行。
0: 对呀，
1: 我以为是说就是咱俩拉票呢，那种咱俩 PK 不了，因为咱俩谁都没有榜一大哥。那种绝对，你看哈，你别瞧不起那些，比如说哈，说话挺这个粗的啊，或者
0: 是
1: 长得特别好看，然后直播的，他们直播间打 PK 的时候，有好多人，进来是要给他送礼物的。
0: 那当然，
1: 助推他的人气。我们哥俩在这方面，因为人缘极其贫瘠，
0: 确实没有榜一大哥。
1: 哎，要说到这个数据，截止到2024年底的时候，国内活跃的自媒体账号数量就突破了1.2亿个。
0: 我的天，
1: 这是什么概念？
0: 1/14呀，
1: 1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他可能就在搞这个自媒体，
0: 真是
1: 有这么一个账号。
0: 哎，
1: 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人把自媒体形容成为普通人也可以借用的人生杠杆。
0: 还真是。
1: 什么叫人生杠杆呢？
0: 就是直接撬动你，给你撬天上去。
1: 哎，以前的话，你可能一个月，然后死心塌地的做工作的话，收入就是5000块钱。但如果说这一个月的时间，你死心塌地的在干自媒体的话，有可能就会一夜暴富。
0: 你看真是这么回事。
1: 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是一边打工，一边运营账号，就像你说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老师说的像外卖小哥，是吧，一边送外卖一边架一个那种叫 action 级的那种摄像头，是吧，自拍式的摄像头，把这个
0: 第一视角，
1: 第一视角，对，你这个说的很对啊，第一视角的摄像头记录下他每天送外卖的日常和有趣的或者是让人感伤的事情。
0: 真是。
1: 哎，
0: 还有很多人就裸辞事业之后，就会试着发一条视频，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收获意外的流量，然后呢就不用在格子间里面受到别人的一种蹉跎了。
1: 但是说实话，如果你真是裸辞了，如果你真是意外失业的话，这种发条视频流量通常不低。
0: 真是这么回事，
1: 你信不信？
0: 大家还是很有同情心的。
1: 对，就感慨嘛，互相这种共情嘛，对吧。所以在这些职业当中，自媒体呢似乎是一种非常理性化的选择。我们说它门槛好像不高，
0: 对，
1: 一部手机就可以创作，而且呢有的时候光鲜亮丽
0: 啊，
1: 就是当你稍微有点名气的时候，比如说我走在外面，大家会说，哎，这不是那个这个视频号上那个名人，大福兄弟吗？
0: 哎呀，真是
1: 大福老师吗？
0: 哎，你看看，
1: 大福哥吗？
0: 对对对，
1: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来自百姓群众的声音。开玩笑了，
0: 特别希望他们喊万岁。
1: 那不敢。 当听到了这些我们身旁的粉丝们的声音、用户们的声音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博主，他内心是非常开心。
0: 平身吧，
1: 你把我放到历史剧里吧，我也就是在横店影视城能实现这样的梦想。所以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相对的自由。
0: 嗯，对，
1: 不用这个早七晚五，早八晚六。对吧，哎，你这个时间就比较自如，甚至说有些人把环游世界变成了创作的一个部分。
0: 真有，最早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博主，就是有环游世界的，有徒步去哪儿的，还有骑车去周游世界的，是不是？
1: 对，
0: 有一个男孩叫胡远行吧，就骑车去了世界的各个地方，
1: 那个小伙，
0: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
0: 他就这个粉丝就特别多嘛，
1: 啊，
0: 这就是都会实现。
1: 但是我对他一直没有特别强的信任感，说实话，
0: 是吧？
1: 啊，就是那个人设啊，各方面，我个人啊就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就看看他去玩是可以的。
0: 对，你觉得他大概是？不同的交通工具到哪个地方骑点路啊，我到这儿了哈，
1: 咱不了解哈。但我昨天啊有一个特别
0: 啊
1: 来自心底的震慑。
0: 你说说你看什么了？
1: 我看了一段视频，非常震慑。
0: 哦，
1: 这个视频啊就描述了这些小鸟啊，它这个因为气候的变化，它要这个南北迁徙。
0: 南北迁徙
1: 啊，你知道这小鸟它到了向南迁的时候，它会飞到哪儿吗？
0: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你大胆的想象，你要知道我就不问你了。
0: 南沙群岛。
1: 如果再远一点呢？
0: 再远一点就实在想不到了。
1: 它能飞到非洲？
0: 哦，飞那么远，然后它到那儿是不是就得往回直接折返？应该不停留。
1: 他要停留一段时间吧，具体时长我们跟他没有交流，我没跟他交流。100来天，100来天，我记得是。
0: 哦，那正好飞过去再回来。
1: 哎，我真的非常非常受到震慑内心哈。
0: 哦，
1: 因为我当时在看这视频，我就想，第一个，他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以前以为他可能就是从，比如从大连飞到这个杭州，哎，飞到上海，也有时飞这么远。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就在反思，问自己一件事儿。
0: 你问自己什么？
1: 我说，连小鸟都去过非洲。
0: 你看
1: 你这前半生都没有一次踏入非洲的这个之旅，是不是还有一点辜负人生啊？
0: 对对对，我姑姑可能不同意。
1: 好，
0: 那是辜负的人生。
1: 刚才只说到辜负的人生，是吧？所以我真的是很受震撼。
0: 哎呀，
1: 刚才说到了，是不是会把这个环游世界也当成你创作的一个部分？这个事儿是绝对可以的。
0: 对，咱就说啊，这个创作者特别的多，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说明。有一个主厨啊，叫威尔。他呢就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理解，啊，

0: 他呢是个厨师啊，他之前在加拿大做厨师的时候啊，他就从最初级的学徒做起，凉菜、蔬菜、鱼肉不同的菜品，明确对应着不同的工种和这个职级。
1: 嗯，
0: 这威尔读了两年的厨艺管理，毕业之后就进餐厅了，啊，一路晋升，挺厉害，26岁就当了主厨，
1: 那很牛啊！
0: 哎，就是一路的这个辛苦，可以是。走来之后呢，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啊有这么多的一些成功之路吧，
1: 一路走到今天。
0: 对，
1: 嗯，
0: 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个西餐的视频，
1: 嗯，
0: 那个时候他还在餐厅工作哈，也和朋友计划开一个自己的店。在职业厨房工作多年之后，他就重新思考自己下一个阶段是不是应该想要的，这个是他的职业的这样个状态吧。
1: 哦，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状态？
0: 他就给自己留出一年时间，尝试此前一直在摸索的自媒体。
1: 嗯，
0: 哎，他跟其他账号的厨师不一样，厨师呢不会因为一道菜突然受到欢迎，第二天就可能从学徒变成主厨了。
1: 嗯，
0: 一个账号却可能因为某条视频走红以后，一下就拥有数万关注者了。就流量提供的结果，却没有随之附上一份职业说明，就是你一下爆红了，你干什么了？所以说呢，威尔呢就重新学习，他就开始尝试着做直播哈，就是卖锅呀、橄榄油、牛肉、海鲜各种厨具，但是不是特别好卖。但就是咱们印象当中呢，我是干这个跟厨师相关的、跟美食有关的，我一下暴涨了那么多的这个粉丝，几万、几十万、几百万。那我肯定要直播带货了，带什么肯定跟自己的产品相关了，就刚才说的这些，但不一定卖得好。
1: 嗯，因为你在厨师的这个工作场景内，你是和食材在对话。
0: 对对，
1: 你面对镜头的时候，你是和真人用户在对话。
0: 真是
1: 这种工作的习惯和经验，它显然是不一样。
0: 是，
1: 嗯，
0: 哎，就是餐厅里面就是都是积累的，
1: 哎，
0: 火候掌握的准等等等等，直播真是不一样。所以说最难的就是。他发现啊，自己作为厨师建立起来的开始的这个判断经验，不能直接啊拿来自己做一个买手。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个威尔大概的前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只作为厨师的话，
0: 嗯，
1: 我相信啊会毫不犹豫的去推荐他使用的这些。很擅长的，比如说厨房里的这些工具，
0: 是
1: 像勺子、叉子、刀啊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去做。
0: 哦，
1: 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有人做过类似的这些专业厨具，
0: 嗯，
1: 卖的都非常差。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他认识到一个专业的厨师认为应该要有的东西，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0: 嗯，
1: 那根本就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
0: 是，
1: 就像主持人转向到自媒体的时候，主持人常常会站在一个位置上，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能说会道，语音面貌非常到位，字正腔圆，
0: 没错。
1: 当你来到了自媒体平台上，你会发现你认可的这些专业性的东西，它只是在原有的主流媒体的平台上，它是一个资本，是你吃饭的工具，
0: 我认为是个基础。
1: 哎，
0: 而且这个基础有没有都不重要。
1: 对，
0: 很多人不需要你自己。
1: 你到了自媒体上，你看有多少人他是一甲，普通话一甲很少吧？但为什么这些普通话可能说都说不好的，一张嘴带着方言腔的这样的一些博主，他更能赢得就老百姓对他的那种喜欢、崇拜、信任、爱。关键最后是下单买了他的产品。
0: 所以说如果一个主持人有的时候会轻易的想自己能够成功的作为一个这个
1: 自媒体博主，
0: 自媒体的博主，或者说一个很好的卖货的这个主播，其实有点高估自己。
1: 哦，
0: 啊，真的有点高估自己。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在不断的向前探索。
0: 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没尝试过，对不对？不像我们一些这个集团的其他人做的都特别好。如果我做的话，我觉得真挺难的一件事情。
1: 那你肯定不如他们吗？
0: 不如你吧，
1: 别跟我比啊。我这个已经趟过这条路了。
0: 我们也尝试过，不太好做，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它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你说这个语音面貌也好，你的话术也好，还有很多方面，最关键的流量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些都要得有
0: 啊，对。多方面的，这是全方面的一个情况，确实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现在全职做自媒体以后啊，创作者不再只是一个账号的身份，
0: 对，
1: 他会开始占据你每天的时间，
0: 是，
1: 而且要承担一群人的开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账号你想自己靠自己，我觉得难度很大，
0: 对，
1: 得有个人给你拍，尤其是你对账号要求高，得有个人给你做吧，有的人得给你点编导思维吧。很多人说，哎呀，我都很专业，为啥要编导思维呀？
0: 是，
1: 就是你在你的领域当中是专业的，你擅长和刀具打交道，擅长和厨艺打交道，但是这种短视频的思维还得倚仗于这些有短视频编导能力的人给你来做策划，
0: 真是这样。刚才说这个威尔后来越做越好了之后，合作肯定越来越多。然后呢，做了线上课，组建了四个人的团队啊。过去呢，就是一个人拍摄，然后哪天没有这个状态了，就得停下来。现在有团队，就是比如说下周拍什么，得提前定，选题也得过一遍，就像你说的，该有的都有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解释了，一批可能满怀期待离开公司的博主，后来又可能重新又回职场了的原因，干不下去。
1: 但还好他们想回就能回去。你像我们这个行业，或者有一些行业，你从这个平台，比如你在这个大型的四大行五大行离职了，
0: 是，
1: 然后出去当博主了，后来发现博主这条路与自己的想象
0: 差别太
1: 一致啊，又回来，那个回来可真的很难啊，
0: 真是这么回事，
1: 是吧？没有契机，没有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对一些想转型的朋友来讲，无论你接触短视频也好，做直播也好，有的情况下没有你预想的这么容易。
0: 真是，在过去几年哈，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抱着试一试这个心态去运营这个自媒体账号啊。有的人就因为吐槽工作的帖子，大一下爆火了，
1: 对，
0: 然后持续创作当中发现难以为继，
1: 这个情况太常见了，
0: 特别多。
1: 是
0: 啊，我看过一个小伙儿，曾经呢，他拍的这，他应该是也研究过新媒体专业的这个行业吧。他拍的视频，首先呢，你要有创意是第一，有内容是主要的哈。当然，你这个画面的这个质感啊，包括镜头的，就是给你带来的这个冲击感啊，都是很重要的。他拍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学生，然后穿着校服。然后这个脸上洒满了阳光，在毕业的那一天，然后跟大家挥手拜拜。当一挥起这个右手，抬起手的时候，哗，一身这个装扮变成了一个外卖小哥，一伸手的时候拎出拿出了一个快递的这个感觉。当然在这个其中，除了画面感，内容冲击 ，BGM 也很重要哈，
1: 就是背景音乐。
0: 对，这个语言很难形容。当时他这一条的这个点赞，我记得是近百万的这个点赞，
1: 近百万的点赞，
0: 对呀、就是人生苦短吧，叫各种的原因在里面。但是呢，他后续再创作，我看了几个，那应该说就明显
1: 非常困难
0: 啊、明显在没有那种开始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力度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话题，要特别提醒现在还可能身处在职场的一些朋友，就是不要轻易的放下手中的工作。
0: 对，
1: 因为很多短视频赛道当中，有可能啊，你在不经意间真的生产出一条特别容易让大家跟你共情的一个视频，但你一定要考虑下一个问题，这种视频是否有商业化的持续的变现价值？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很难以它作为你生活的主要的盈利来源。
0: 是，
1: 有道理啊。
0: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选择和这个想法，我们觉得是好事啊，去多尝试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在真正的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想清楚啊。还有一个，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叫什么番茄罐头的，他当时辞去的是央企的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运气很好啊，也是全职做内容，分享的是什么呢？有装修啊、植物啊、生活日常这些。后来也是越来越多的聚集录自己育儿的情况啊，母婴这一块，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呢，生活突然多了许多重新学习的东西，然后一个新手的妈妈短期之内呢，也要去购买大量的这个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可能也会踩过很多的坑，然后慢慢再去给别人筛选。第一次带货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粉丝不多，5-6万左右，没有什么这个直播经验，也不知道什么货盘这些情况啊，所以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销售。后来呢，慢慢一点一点的 去了解了很多，
1: 嗯，
0: 这个过程看看还有一个原因，看你能不能撑得住。这个撑得住，一个是你在周边的这个摸索，另外一个就是你光对的这个直播视频，你要不停的说话，你就像个销售，你能说多长时间？比如说一个起步点至少3个小时比较好的一个直播状态，
1: 嗯，
0: 对不对？这是最基本了。你1个小时基本上卖不了太多东西
1: 啊，得播一播得播3个小时，
0: 3个小时是基本的，
1: 是基本的
0: 啊，对，通常是基本的，3个小时可能也是人的一个疲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3个小时有的一些专职的公司可能3个小时要换一个主播，来回来换调整。
1: 你最长能播几个小时？
0: 我最长3.5小时，4个小时，最多4个多小时也播过吗？
1: 也播过。嗯，好，正好有些工作，这个咱也确认一下。嗯、你自己播4个小时，
0: 啊、
1: 那挺厉害、
0: 啊。对对对，挣钱嘛，是不是？为了那3瓜2枣，最长的时间就是最基本是这样。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直播难在哪儿？你说那柜台的这个店员不也是得跟别人打交道说话吗？
1: 嗯、
0: 你要记住，店员在这儿干一天的活，
1: 嗯，
0: 他所要开口对人说话。可不是这6个小时到8个小时都在说话，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没顾客的，
1: 对，他就可以歇会儿，
0: 对，我歇会儿，我那坐一会儿，
1: 啊、
0: 歇会儿，上上神儿，看看手机，
1: 嗯、
0: 啊，可能单位不一定看手机，他至少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思想能够松弛下来，
1: 嗯，
0: 你直播就不一样了，哪怕直播间里一个人，你可能都要照顾这一个人，因为你知道直播间外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看不看，你这个嘴就得不停的去挤咬。对不对、啊、
1: 所以这3到4个小时里、
0: 啊、
1: 你要持续不断的输出，
0: 对，你还不能垫歌、哦、不像大福做节目的时候累了咔放首歌听一听，是不是、大福以前经常干这种事，后来我批评指正他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1: 放一首歌哪够所以、
0: 放个朗诵
1: 所以这种表达方式的话对这个要求其实很高，
0: 对、
1: 当然我
0: 不停输出，
1: 我看你说的这个博主啊，
0: 嗯
1: 啊、是叫这个番茄罐头嘛？
0: 是，
1: 他们的尝试就比较成功。
0: 对，
1: 因为他们原本预计直播能卖个10万，
0: 嗯
1: 啊、10万左右的这个营业额，
0: 嗯，
1: 成交量啊、成交额、
0: 嗯，
1: 但等他结束直播之后，
0: 哎，
1: 发现，哎呀，少看了一个零。
0: 哦，我的天哪！你看看，
1: 他和他这个老公，
0: 嗯
1: 啊、直播这一场结束，
0: 嗯，
1: 成交额是100万。非常羡慕，所以我一直
0: 能赚个20-30万，
1: 鼓励你，我说你其实可以专注于专职于去做这个事儿，
0: 谁给我包了就行，我肯定能卖，
1: 你可以带着你爱人，你爱人形象也非常好是吧，语言也非常棒，曾经也是
0: 咱俩合作吧，你帮我拍，我说
1: 不行不行
0: 咱俩都算入股，
1: 这事儿得干股那谁出真正的资金咱俩天天就老玩技术入股这一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最初的时候很多主播是没有成熟的话术的，
0: 嗯
1: 啊，你可能像平时拍视频一样把东西的优点缺点都讲出来，
0: 嗯，
1: 一讲呢可能就7-8个小时、
0: 嗯、
1: 那用户得问的具体呀、啊、他就接着往下说、
0: 嗯，
1: 哎，就整个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手卡的内容反倒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手卡内容就是品牌方给到你一些关于产品的一些优势的介绍、
0: 嗯、啊。很多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专职的电商主播的话，这个手卡是你最开始需要掌握一下就可以了，基本上很难用得到的，因为
1: 你是基本不依附于手卡
0: 啊、对，因为你要对这个产品真正的去了解，前期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你这个商品啊大概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它的公司的背景你要需要有了解吧，他公司比如说同样的牛肉，为什么他家的这个牛肉性价比要高一些呢？那他家有什么样的草原呢？这个他干这个牧场多长时间啊？比如说他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排餐过程是什么样，这都是最基础了。除此之外呢，他选的牛的哪个部位啊，他跟别的这个牛肉相比起来优点在哪儿啊，你还得掌握其他家，但是其他家你还不能说别人的品牌，你多多少少要贬损一些其他家吧，对不对，品牌不能说、
1: 哦、还有这样、
0: 啊、那一定要贬损啊、嗯、那个踩一捧一嘛，才能把你的东西体现的好，但是你也不能说别人是哪一家，你说某些都是啊，对，这是最基本的这样，甚至你可以买别人的货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个对比，这都是最基本的。然后呢、
1: 哦，
0: 关于怎么吃怎么做它不是主要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嗯、这就是品质方面，然后除此之外你那价格方面呢，你也得去进行一些这个比价，那多方面的，那这些东西你怎么可能看着手杆来读呢，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必须都在脑子里面
1: 内化于心
0: 啊，对，所以说在这就是最基础的了，这对产品的一个了解、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话术卖点在哪儿，然后有的人跟你交流你怎么叫他去买这个东西，对不对，还有做扣的
1: 哎，你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0: 啊，
1: 就是当你脱离这个行业之后，
0: 嗯，
1: 其实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行业的内幕揭开。
0: 对啊，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最假的就是
1: 哎，不能讲了吧？
0: 这我不说我啊，我也没做过这个，我就是想象。嗯、我看有一些人以前就是现在这几年不流行了，前几年流行的时候就是现场，然后那个给那个厂家打电话，厂代打电话，喂，陈总，我这边现在大家都等着呢，你得不得给我降价？很多人其实还是很相信的，
1: 也可能真的
0: 你
1: 真的降价了，
0: 你也会相信，是不是？
1: 我是搞电视出身的，
0: 所以说你相信。
1: 我是搞电视出身的，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这种呢是一种形式。它这个价格呢，说实话，有的时候这个价格其实挺低的了，但是为了体现它这个低的这个情况，它需要一种方式。如果直接告诉你，我这东西原来39，现在29哈，
1: 你这样说就比较合理了。就像我们在这个电视上以前去促销一个产品，
0: 对，
1: 我们可能去通过这个白底红字，哎，把这个字放得很大，让你不断的通过字变得很大，然后加深你的印象，然后用那种紧张的音乐促使你肾上腺素分泌，觉得这个产品啊就很合适。其实它都是一种技术呈现的手段，
0: 没错，
1: 它是手段，是不是？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也为我们接下来留条这个发展之路
0: 啊，
1: 你可能也会再踏上这片征途。
0: 哎呀，最好给我一个就是几万
1: 的
0: 粉丝，
1: 好的搭档啊啊！
0: 我不需要搭档，谁来了都多余，这玩意儿就得自己，家人都多余。
1: 天天合家欢，今天和你共同来，从这个角度看一看，就自媒体呀，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0: 是，
1: 当大家要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话，还是要多做准备，
0: 没错。
1: 然后呢，主要是先做探索，再做最后的决策。
0: 对，这点还是很重要，我们一起共勉啊。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精神头都不
5: 一样，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好，这时段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条特别好的消息哈，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情了。
1: 什么事啊？
0: 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盘锦。
1: 哎，9月20号，我们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呢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盘锦的稻田蟹产地的这样的一个溯源直播。
0: 嗯，
1: 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啊。这个由我们大连云的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的是我们东北新发地再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
0: 是，这次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我觉得四个字，因为值得。中国啊，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的地方，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这里啊，天然的饵料足够蟹子们去吃，而且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这里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通俗来说，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
1: 哎，有人说我们怎么选蟹呀？哎，其实我们是超级严格的。这次大连云呢联合的是东北新发地啊，刚才说了产地直采三码合一的一个专属防伪这样的一个蟹扣啊，每只蟹子呢从它的这个堂口到餐桌全程都能溯源，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好的蟹子。都知道盘锦的河蟹好，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候呢属于是黄满膏肥的，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0: 是啊，
1: 那这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再加大连云商城的一个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
0: 对，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蟹农多挣钱，然后大伙儿呢、哎、少花钱。
1: 是，
0: 从9月20号开始到26号啊，每天的早晨8点晚上6点两场直播，您下载大连云 APP， 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在大连云商城里面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现在打开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子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晨8点晚上的6点，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好，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作品。
1: 首先欣赏的第一个作品叫岁月如笔写春秋。

然后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像这样的类型的作品，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都还很喜欢演唱哈，因为这样的作品它的旋律呢比较悠长，演唱呢我觉得难度又不是很高，而且呢容易上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个好的作品啊，它能够具备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特点，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喜欢唱歌的朋友来讲，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难度就比较大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路》，很多朋友也都很熟悉，也很喜欢。我们来看看这位演唱者如何用他的方式来演绎《天路》。

好，一首非常熟悉的这个《天路》，来自我们的这个秋韵佳人啊。整体的这个演唱有一定的这个水准啊，因为这首歌本身有一定的难度啊，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秋韵佳人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和呈现。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望月》。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望月》。《望月》这首歌呢，是以月亮为载体落笔，那么用很朴素的语言去写出了这种人生当中的思念。其实这种思念，我觉得常常会在我们家人之间，月光也成为了跨越山海的一种情感的纽带。它既是对亲人的想念，也是对于，我觉得是故土的一份眷恋。整体演唱的风格婉转悠长，我觉得月亮是看得见的，而思念却看不见。借月寄情也是这首歌非常经典的创作的艺术手段。
1: 好，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

0: 级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3到4级，气温19到27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维，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各位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实时的锁定和收听。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欢迎各位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一方面呢，您可以直接调频93.1来进行移动端的收听。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这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进行后台的留言互动和交流，围绕我们每次所探访到的不同话题都可以来进行交流和交互。如果您是手机移动端呢，也很方便可以下载软件大连云进行云端的收听，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之后找到听广播老友之声广播，就可以进行线上的锁定。那么相会天津街呢，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和各位见面。你也可以点开以往的优秀节目来进行回听哈。一直以来呢，都会走进我们中山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以及公益奉献人员，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好品质生活。其实以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对话到

0: 到了，尤其是在今年的后半年啊，对话到了很多一些非常优秀的公益组织。那么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其实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的这些默默付出的这些志愿者哈，他们把闲暇时间拿出来走进养老院陪护老人，有的是陪伴特殊孩子，有的是参与城市的环境维护。这些可能没有特别特别耀眼光环的行动，却实实在在着温暖着身边的人。我们经常在讲哈，志愿服务呢，从来肯定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概念，而是普通人一点一滴的善意汇聚。那么今天呢，也是继续邀请到了本地公益志愿服务的几位嘉宾做客到了直播间。一会儿呢，我们会听一听他们的亲身经历的公益故事，聊一聊志愿路上的坚守感动，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现实故事。那今天的这支队伍呢，也稍微有一些特殊，他们是大连市慈善总会中山区银发梳理项目组的三位成员，多年来扎根社区，深耕敬老公益，以爱心义检、温情陪伴、便民服务作为核心，默默守护这座城市的老年群体。小小善举，日复一日的坚持，汇聚成了温暖城市的公益力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他们的公益故事，感受一下平凡人心中的滚烫初心。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他们。首先呢是王桂香组长哈，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我叫王桂香，今年59岁，2022年吧加入的义工，现在是中山区银发项目组的组长。
0: 是，刚才我们说到哈，银发梳理，这个梳理呢，大家应该大概明白它是做什么的，就是我们帮老人去做义检活动。那么现在呢，也是经常义务给老人理发呀、捡垃圾呀，而且去养老院包饺子这些公益活动哈，都是经常在做的。主要的主线还是去做我们说到的这个银发梳理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一对一的再和大家做详尽的探讨和交流。那么同样呢，还有第二位嘉宾是许淑梅阿姨，您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
2: 您好，大家好，我是许淑梅，今年72岁，在公益上走了20多年，主要是为老人理发，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得到了很多的开心。
0: 这是您个人的一个心得和体会哈。我们注意到呢，其实从09年就开始为辖区的老人免费理发，温暖每一个需要的人。
2: 对。
0: 那么在15年呢，加入到了慈善的义工团队，一直在今天呢也在做着奉献。那么也获得过甘井区38红旗手，2021年获得了大连好人的光荣称号哈。
2: 对。
0: 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其实也看到带着全家和工友朋友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给老人啊环卫呀，还有就是走到这个海边捡垃圾、清理楼道，永远是将这样的公益奉献做在日常的行动当中。那么还有一位志愿者呢，是李红阿姨，也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
3: 您好，大家好，我叫李红，今年66岁，从2008年加入了义工组织，至今也有18年了。
0: 时间非常的久远了哈。
3: 多年来吧，在各级领导的培养教育下，用自己的爱心，服务于大家，服务于市民，为城市建设呢力所能及地做出贡献。
0: 我们也注意到呢，其实您刚才讲到啊，在08年就加入到了义工组织，当时其实还是在工作的状态。
3: 对。
0: 然后在15年退休之后呢，有了更多的时间，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公益事业当中。像经常说到的，走到公园去清扫垃圾，走进特殊儿童等等等等。那么在19年呢，有幸获评大连好人。那么从大连市劳模、特模到辽宁省劳模、辽宁省学雷锋的模范，再到全国建设部的劳模。我觉得一点一滴的这种荣誉哈，都是对您过往经历的一种肯定。像您自己也说到哈，这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时刻提醒不能停下奉献的脚步。
3: 对。
0: 今天呢，主要是和三位做交流。其实我们也了解啊，其实我们这个队伍呢，大概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今天我觉得三位是最主要的，作为几位代表哈，来这里代表大家来讲出你们的心声和故事。首先呢，我觉得可能各位还是对我们这个银发梳理的工作组啊，有些人一定非常熟悉，但总有可能还照顾不到的地方，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哈。我们这个银发梳理的公益项目最开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这里呢也请这个王桂香队长啊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包括您一直在深耕这个项目，又是什么契机让您个人一直坚守在敬老志愿服务的岗位上呢？可以。

0: 和各位分享一下。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嗯，
1: 一开始啊，只想着有很多的老人出门理发不方便啦。第一次义务给老人剪头发呢，就是看他们自己，他们也喜欢的发型。
0: 嗯。
1: 然后呢，感觉到也是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心里也特别的暖。
0: 嗯。
1: 就慢慢的坚持下来了。
0: 嗯。
1: 我发现不只是帮他们理发、剪头发，也能陪着他们唠唠家常啦。
0: 嗯。
1: 老人呢，有一些，老了嘛，
0: 嗯，
1: 都是有一些苦衷，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家里的事情干嘛，他们愿意和我们交流，我们也愿意倾听，他们这样也能很舒服的，很高高兴兴的，还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能实实在在的帮到这些老人，这份认可也是我一直坚守下去的，也是一种动力。
0: 嗯，
1: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0: 嗯，
1: 继续在这个路上发光。
0: 是，其实前面我们了解到哈，以前去给这个老人做服务哈，以前的公益组织大多数是给老人包饺子。这个包饺子，我觉得对于大家这个年代的这些大家这些长辈来说哈，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理发这件事儿，它绝对是有一定门槛的。那从您个人最开始去主动给别人去理发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并不是专业的这个所谓托尼老师的这个出身哈，那最开始拿起剪刀、拿起推子给别人去剪头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一点紧张，或者是前期有没有经过一个学习呢？
1: 我前期也经过学习。
0: 嗯，
1: 从小的时候就喜欢摆弄头发。
0: 嗯，
1: 给家里人也经常的，给父亲母亲也愿意摆弄。小时候嘛，
0: 嗯，
1: 妈妈爸爸可能都觉得你在这瞎胡闹，就是不愿意让我们摆弄他们。
0: 嗯，
1: 其实我就是从他们当中一点点学会的理发，先首先拿父母的头来做试验。
0: 哦，
1: 一点点，当时父亲也很爱好的，他不喜欢我去给他剪头发，他认为我的
0: 就怕我们给剪毁了。
1: 对对对 对, 对，不喜欢我去给他剪。后来呢，但是作为母亲来说呢，母亲是咱们中国的老传统，就是母亲呢比较伟大。咱说心里话吧，母亲就觉得孩子要干这一行，
0: 嗯，
1: 也觉得特别的支持。
0: 嗯，
1: 总拿母亲的头来烫来剪，就是猛烈，脚坏了母亲也能忍着。
0: 嗯，
1: 但是父亲他特别的爱漂，你看爱帅的那种。
0: 嗯嗯。
1: 后来有一次实在不行，他看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愿意叫女儿来剪。
0: 嗯，
1: 他也觉得哎，作为父亲也应该这样做，他我就给他剪了几次，剪了几次，他出去以后呢，他岁数大了，他经常和老人们坐在一起聊天。
0: 嗯，
1: 人家都就问他，老王头，你是在哪剪的头发？
0: 嗯，
1: 他就说是我的女儿剪的。哦，都说剪得好。从此以后，父亲就同意我经常给他剪头，
0: 嗯，
1: 一时不剪他还不高兴的。
0: 嗯，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像您说到的，从家人练手的这个劲儿，慢慢的到我们去给别人做服务，这其实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希望将这样手艺，就是父母认可之后，那其他的老人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大家一定也是可以满意的。
1: 对对对，
0: 这是您个人的一个故事。哈，从这个许淑梅阿姨的角度来说哈，我们注意到您很早就参加了这个公益的义剪服务，多年来呢也为这个高龄老人困难群体免费理发。您觉得支撑您坚持下来的这个初心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最开始做这个服务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老公公，
0: 嗯，
2: 因为他那时候都70多岁了，完了肺不好。
0: 嗯，
2: 因为我家住在五楼，上下楼不方便，最开始我是拿那个手梯子，
0: 嗯，
2: 让冻着给他搅，搅完以后，完了下楼看到邻居老人都很困难，
0: 嗯，
2: 就是上，
0: 上下楼不太方便，
2: 上下楼都不方便，
0: 嗯，
2: 我就上家里去给他们理，
0: 嗯，
2: 就这样式的，就是怎么说好，我就觉得老人特别难，
0: 嗯，
2: 所以我就坚持。完了去给老人理发，
0: 嗯，
2: 后来就走到公益，就在社区帮老人理发，
0: 嗯，
2: 谁要需要我就去，
0: 嗯，
2: 甚至我还到家里。
0: 哦，
2: 有一次下大雪，那个大雪过年嘛，他那 要找上法郎找人来家剃头，因为他出车祸不能动弹。
0: 嗯，
2: 老头是怕自身，
0: 嗯，
2: 也不能出门，人家给多钱人不上门。
0: 嗯，
2: 最后找到了我们，完了我就去了，下大雪找，好像找到他家了。
0: 嗯，
2: 他两口特别特别感动，他还在住在七楼。
0: 嗯，
2: 然后他给我搭车钱我都没要，那个老婆都掉眼泪了。
0: 嗯，
2: 脚头的当中我们也唠家常讲讲，因为他姑娘儿都不在眼前。
0: 嗯，
2: 他也挺那个挺难的，
0: 有一点孤独的感觉。
2: 哎，对。
0: 嗯，
2: 完了他很高兴，完份儿要给搭车钱，我觉得我做这个公益就不能收钱。
0: 嗯，
2: 完了拒绝了，但是他们真的又要给东西什么我都没收。
0: 嗯，
2: 挺感动的。
0: 是您提到一个节点哈，是是在过年前后。
2: 嗯，对，
0: 也就是势必你其实牺牲了自己一部分团聚的时间。
2: 对，对，
0: 来到了他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所以我相信这个大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热诚的。
2: 嗯，对。
0: 嗯，
2: 他确实挺感动，就这样似的，我就经常坚持，就是就困难的老人不能出门的，
0: 嗯，
2: 只要找到我我都坐车去上他家为他服务，就这样似的让他们，就这种老人我就感觉老人哈没有那个能力下楼了或找不到理发的。
0: 嗯，
2: 就他们的需求支撑我一直走到现在。
0: 嗯，
2: 我觉得我应该走下去，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可以。
0: 嗯，
2: 虽然我岁数有点大，但是我身体啦精神啦都挺好的。
0: 是，大家我觉得通过这个广播都能够听出来哈，您的声音特别硬朗，包括整体的精神面貌也都特别好。
2: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呢我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所有见到公益组织的这些成员大家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精神矍铄。我觉得这个是慢慢也是反哺自己的一种感受哈，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力量去走上这个公益的岗位。这是刚才许阿姨讲到的自己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像这样的点滴故事其实非常多，您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哈。
2: 嗯嗯，
0: 来给大家做这样的服务。还有我们说到的李红阿姨，能看到呢您的这个参加公益的时间也比较早，那么公益服务呢覆盖面也比较多，像环保志愿啊、帮扶特殊群体啊、还有助学服务都有。那多年的公益之路我觉得也会有打动您的很多经历和故事，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做分享，包括您个人在做公益路上有没有哪些初心或者是觉得不一样的经历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
3: 我觉得吧，
0: 嗯，
3: 参与这么多的公益项目组织活动让我受益匪浅，从中呢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3: 特别是那些困难的群体啦，还有那些汉堡孩子们呢。
0: 嗯，
3: 他们哈让我们看到以后啊特别的可怜。
0: 嗯，就很心疼哈。
3: 很心疼。
0: 嗯，
3: 表达能力
0: 嗯受到影响。嗯，
3: 影响很大。
0: 嗯，
3: 这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排斥你的。
0: 嗯，
3: 最后边能和你亲切的交流你得有行动感化他。
0: 这个其实中间要付出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甚至是耐力和热情。
3: 对，
0: 而且一定程度上他会误认为你的好意，他会有一个不太好的一种误解。
3: 嗯，
0: 也会造成一些误会和冲突是吧。
3: 对。
0: 嗯，
3: 你像前一段时间就是8月份，
0: 嗯，
3: 在那个和平广场也是对孩子这些孤独症患者，
0: 嗯嗯，
3: 我们进行了陪伴交流，就有一个那个小孩哈。
0: 嗯，
3: 管他叫我姥姥姥姥。
0: 嗯，
3: 哎，说我这个姥姥和我们家的奶奶一样大，就是我和他奶奶的岁数差不多。
0: 嗯，
3: 哎，对，就是说叫就是时间长熟悉了以后，
0: 嗯，
3: 他们呢对咱呢也是格外的亲切和热情。
0: 嗯，
3: 从中呢我也体会到了只要我们人人都付出一点爱，
0: 嗯，
3: 世界将会充满着无限的光芒。
0: 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公益志愿服务者心里面的最开始的一个愿想啊，一个愿景。这也是您讲到个人的一个经历，包括参加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银发梳理项目组的时候，剪发这个事儿对于您来讲，它是一个需要去重新学习的东西吗？
3: 对，
0: 嗯，
3: 刚开始我来到这个银发梳理项目组的时候，
0: 嗯。
3: 我不是一点也不会，小时候，嗯，就是孩子小时候我给剪过头，
0: 嗯，
3: 就是咱只是剪的自己
0: 就是基础的造型。
3: 哎，对对对。就是对大人那个头型，
0: 嗯，
3: 咱是掌握不好的。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徐素梅大姐分了一个主任，她就手把手的教我。
0: 哦，
3: 从哪里开始起点起步，从哪里开始搅，最后边的头型搅是怎么样，最后边那个徐大姐还表扬我学成功了。
0: 在徐阿姨的眼中哈，这李红阿姨学的算比较快吗？
2: 她快，她好像有这个天赋，就是你告诉他就你告诉他怎么搅，他马上就就可以搅。
0: 首先我觉得非常细心哈，
2: 对，特别细心，完了还很用心，还那个用心听你去指导他怎么搅，就这一点我说你太有天赋了，学得真快，
0: 对，
2: 几天就学会了，自己就能独立了，这一点真的。
0: 其实说到这个银发梳理这个项目组哈，在最开始和几位交流之前，我会想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像您一开始也提到，老人会遇到各种实际的困难，
2: 对，
0: 就大家走进去给他们做这个理发，有些时候已经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就我们在想哈，是不是剪头就是给大家推光就可以了？后来我和这个三位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三位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同样要兼顾大家的这个对于美的一个要求，尤其很多老人他实际有需要哈，包括其实王组长刚才讲到的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状态啊，说哎呀我这别给剪毁了，出门我不好意思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在大家参与公益的时候，肯定也会遇到过很多相对于来说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挺过来的？首先从王组长这个角度来说哈，我们在和大家做实际交流互动的时候，有没有一开始可能对我们有误解，但是慢慢的又对我们有所依赖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呢？
1: 对，是会有误解的。有些不要看他们觉得他们岁数大了，你就可以糊弄过去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的齿闲言动都比咱们多，
0: 是，
1: 这个我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每次来理发的时候呢，我都要需要问你要什么发型，女的我都要问，就是岁数大的老人，男的我也是都这样问，首先要问了一点。我在这个组的时候，我经常有时候新来的人我都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问人家要什么发型，就是他原有的发型你可以你说就是按照这个发型来做呢，还是要推光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推光的这个头
0: 肯定要
1: 非常的
0: 简
1: 单,
0: 一些，对，
1: 就是生手也可以干，
0: 对，我也能干，
1: 就是，对，所以说我都经常说，我说你们一定要问一下，不要随便的给人家剪，别看他们老了，他们也爱美的，爱美之心嘛，人人都有。所以说我就说每当老人来的时候，需要这个发型还是原有的发型，我们都给他们理的他们都非常满意，有时候吧也是有时候是不理解的，有时候可能脚短了，可能跟他说的可能能有些差别，其实差别我们看是不算太大的，但是他觉得呢，哎，你给我脚短了或者干什么的，完了我们都安抚安抚老人嘛，这个东西他们也像孩子一样的，
0: 是，
1: 说心里话，咱们也都会有有老的那一天，都会走那一步，但是呢，他们就很理解，有时候他们是非常理解，但也遇到有不理解了，
0: 肯定有个别的小数的一些情况哈，
1: 有时候有一次遇见一个老人，他是一来了就问我们，我要看看你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你们能搅成什么样，我看你们的手艺到底怎么样。我说你不要挑战我们的底线，我就是直接跟他说，因为他年龄也不说太大，因为他所出来这句话呢也是针对我们，可能不太放心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义工嘛，都是免费给他们理发的，所以说他可能不理解，他觉得我们免费都没有好手，
0: 是，
1: 对，
0: 或者他其实我们讲到哈，有时候以一个就是远高于我们公益服务的一个标准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询，
1: 他觉得好像是我应该在理发馆应该剪成什么样的，
0: 到你这儿你既然说是能做这个事儿，我看看你能不能做出来。
1: 对，完了有一次就是这个他领着他的爱人一起嘛，完了他说我一进来就是一看到我们就直接就告诉我们，我要看看你们到底说，我说哎你不要挑战我们，我说我们呢都是义务里的，我们会要你满意的，确实完了，但是剪完了，哎，他说对，他当时他也承认了，说对，我不应该这样说，
0: 是，
1: 我说因为 我们可能有的人理解，但是有的人呢，可能
0: 他会误会这个意思。
1: 对，因为你觉得我是得有利人呢，他就觉得啊，我在这义务给你理发，你为什么要这样来说？
0: 这个感觉特别像武馆下战书，来踢馆。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完了，然后呢，我就说他，完他，我说我们理完了你再看。理完了以后非常的高兴，当时说我没想到你们理得这么好，我说你是不是没想到我们干义工的也能会把你的头发理得非常好。所以说他们非常高兴，我们下次还会来找你或者怎么似的，他们都会这样说的。
0: 是，
1: 我们觉得心里也特别的欣慰。
0: 对，这是您刚才其实分享的哈，从这样走下来，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从头开始学习，也面临过这样的质询和挑战，然后一步步的给大家拆解哈。
1: 对，
0: 从您的角度来说哈，我们在给别人做公益服务的时候，刚才我记得您提到一个词，说有时候烫发，这个有时候我们烫发，您也是会做的吗？
2: 对，
0: 哦，
2: 我烫发，我不但烫发，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她都92岁了，
0: 哦，
2: 因为她年轻就爱美，
0: 就喜欢造型，
2: 对，就爱美，
0: 嗯，
2: 然后
0: 是在这个交流当中啊，
2: 90多了，因为她也是，她因为好美嘛，也是好过年了，完了她就。他姑娘也是上发廊，人家不来家给烫，但是他妈非要烫，面粉也是找到我了，我全是免费的，烫发水也是我免费的。
0: 这个都是您从头学的是吗？去了解这些材料啊，怎么去用啊？
2: 就是，一种爱好，我就喜欢摆弄头，所以吧，就先拿朋友练手，完了我的朋友，完人家说是筷子，
0: 是
2: 塑料布，完两
0: 缠起来啊，
2: 缠起来，完就这样练。后来这个老太太，我给她烫了5年，烫了5年头，她给我钱，反正家里肯定因为我什么都是打上的嘛，她给我钱什么我都没要，因为我觉得老人爱美，这也是她的需求，因为老人想浪一浪，因为她不服，
0: 其实爱美之心哪个阶段
2: 都
0: 应该有，
2: 哎，都有，给烫完了哈。特别特别高兴，我现在抱着还告诉他姑娘，快给我照一照，这照留子，哎呀，可那个，最后一2003年，他那是最后，他姑娘也找到我了，哎呀，妈要烫头，但是身体不允许了，他妈还非要叫去烫，后来他妈。烫头你得坐着，你坐着好长时间，一个多小时，
0: 对身体也有一些压力呀，
2: 他起不来了
0: 啊，
2: 起不来了，他还叫他姑娘去烫，他就问到我，他说阿妈烫能烫吗？我说烫头他不是剃头，烫头肯定不行，
0: 是你躺着那个药水
2: 啊
0: 可能灌到身上啊，
2: 我说那不行，他妈烦了，确实这个老太每次给他做完了，都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还有纱巾都围上，叫他姑娘给烫头，我也特别高兴，我因为给他烫完了，我看他那么高兴，我也高兴，真的
0: 是，我觉得通过您的讲述哈，就是我们有时候注意到一点，大家会经常在讲哈，在当下可能没有什么是金钱办不到的。实际上来说，回到这个话题里面，很多高龄老人他这个爱美的需要，有时候是很难去得到满足的。您看，您刚才说到发廊一般不太愿意，那么其实从发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还能理解，因为在想我这一单我可能挣不着什么钱，我可能我还不会给老人怎么去理，因为他其实专业性要求非常强。
2: 对，
0: 就是大家包括对于老人的这个接触啊，对于老人那个身体的了解哈，那从这一点来说呢，李红阿姨作为后来的学习者哈，你在和他们接触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不一样的故事吗？
3: 我这不一样的故事就有点少了，平常是在那个理发期间有很多的，就像那个来理发的，不管是大娘也好，是大爷也好，反正都是老年人，第一次给你绞完以后啊，他觉得你适合给他绞这头型，他等到下次来他专找你来绞，
0: 是就跟我们正常去理发馆找人一样，认准一个地儿可能能剪好几年，
3: 对，到现在不变，从2014年就在爱心发物，一直到现在那个赵阳大哥， 大哥才92岁，
0: 嗯，
3: 他不是就一直叫我脚吗？
0: 是，
3: 一直到现在。
0: 就是大家呢，每个人我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客人哈，
3: 嗯，
0: 来找到大家来进行这个剪发，
3: 嗯，
0: 找到这个需要。
3: 嗯，
0: 但同时，其实刚才通过三位的讲述，我们也知道，在大家的背后，最开始总有一波朋友做了一些奉献，主动的让大家来练手啊，
3: 对，
0: 来提供这样的练习，
3: 对对对，
0: 其实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组呢，和其他的公益组织还不太一样，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还要去把握好，像刚才其实组长也讲到，那老人有时候来了，你得先问询他，不能是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怎样的发型就可以了，那适当的可能能给他一些建议，正是在这样的长时间的交流当中，我想才让我们这个项目组呢，更好的走进了大家的心里，也解决了大家实际爱美的一些需要。也正是大家日复一年的坚守哈，让银发梳理的温暖呢，也走进了很多的社区，走进了很多老人的生活里。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还问到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组哈，几乎来说从范围来讲，养老院肯定是大家经常光顾的地方，还有就是很多的社区，其实我们也会实际的走进去哈，来为大家来进行意见。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公益服务项目组能够承接的一些活动，以及后续哈，大家在活动当中哪些温暖故事会再来和大家做一个梳理。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一起对话到了大连市慈善总会中山区银发梳理项目组的三位成员。在节目后半段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

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友之声广播，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对话到的是大连市慈善总会中山区银发梳理项目组。那么从这个名字大家能够知道哈，在上半段我们也说到了大家的一些初心和使命，和大家能够承接的范围是帮助老人来进行长期的这个义检服务，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公益奉献。其实回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服务场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哈，这其中也有太多太多感人的一些事迹。从这个组长的角度来说哈，王桂香组长作为我们现在的核心负责人，我们日常的项目哈，可能都会常态的开展哪些公益服务？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的义检活动一般是怎样和大家做预约，就是大家如何能够找到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质询，我们给大家提供标准服务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在社区这方面呢，我们都会提前跟社区对接好时间和地点，在社区设置好的固定的点位，活动前呢也要做好通知老人们的报名登记，现场呢我们义工呢也会做好登记，分工有序的，就是说给这些老人来了以后不要让他们拥挤啊，或者是尤其到2月2日的时候，人特别的多，
0: 对，
1: 就是
0: 这一天不光是对于发廊老板是挑战，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组也是挑战，
1: 对，我们都是社区这边也是比较不错的，他们做的也比较不错，他们提前把号打好了，
0: 就给大家可能排好顺序了，
1: 每来一个人他们就会发一个号，有时候就是说有些老人不理解哈，觉得怎么回事了，可是到我们一直一上午吧都能捡好多好多，因为2月2日嘛哈，其实有时候吧老人没告诉你嘛，也就是像孩子一样，
0: 是，就是我也要赶在今天来取一个好兆头，
1: 要龙抬头，
0: 是是是，
1: 对，这是他们的那个什么，就是剪完发以后呢，我们也会清理好现场，不会让这个头发整得满哪都
0: 是，并不是说我们来这儿弄的所谓，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就哪怕现场其实稍微乱一些，像您说到的2月2日是免不了的，
1: 对，
0: 是可以理解，但我们依旧坚持将这个场地复原，
1: 对，我们还会有序的就是安排人来把这个头发扫干净啦，或者是有序的叫号啦，我们都是这样的，不会说给那个什么给老人带来麻烦，给社区也带来麻烦，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每当也要是也要问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有的老人呢，他有的是坐着轮椅来的，
0: 不能久坐呀，
1: 对，不能久坐，我们都是有时候就都有家人陪着来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就是我们义工做的都非常到位，
0: 考虑的其实非常全面哈，并不光是大家想到，就我说白了，如果你是一个发廊的老师，你还真不一定能剪这个头，
1: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有些那个什么，有些2月2日呢，有时候有些孩子，有些孩子来呢，我都尽量告诉孩子不要累。为什么呢？因为他孩子比较小，因为最主要呢就龙抬头这一天呢，主要是就觉得给小孩有个好兆头，
0: 还
1: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有很多有些老人，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会提前告诉社区，告诉他们小孩我们不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限，就是我们的椅子不像是发廊的那种可以升高台下的那种，因为我们到社区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我们家坐的方凳子，就是那样的，因为小孩一坐的呢就特别的矮，我们呢作为，因为我不是没剪过，因为剪过小孩，因为呢他们的皮肤又非常的嫩，就是说你不小心就给他伤害到了，或者是有时候那个这个他的他长得小，他一坐到这个凳子就是非常矮，我们呢
0: 他可能还坐不稳，
1: 对，他乱动，你怎么说，有的家长来觉得就为了想绞这个头，想剪理这个发，他会提，说你这猛跟你商量，我说不行， 我就告诉他们不行。
0: 这一天我们就是专程的为老友来服务。
1: 哎，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1: 就是，
0: 大家可能有更多的这个选择。
1: 对对对，孩子这个东西嘛，我说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看，
0: 嗯，
1: 我可以给你理，但是你的孩子，哎，我的孩子又这么老实，又这么，其实不是像他想象的。
0: 嗯，
1: 因为我理过，我知道他会乱动的，
0: 是
1: 乱动。再说咱们的凳子什么东西都不允许咱这样做，
0: 嗯，
1: 因为现在嘛，咱本身是义务的理发，
0: 嗯，
1: 但是不要造成了一些没必要的
0: 麻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很对哈，公益服务并不是说无条件的付出，就是你提什么条件我都要满足，
1: 哎，对对的，不是的，
0: 一定是有一定的尺度的哈，
1: 对，
0: 也是更好的保证我们服务的质量，
1: 对对，
0: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1: 对对，
0: 像刚才其实许阿姨也讲到很多，经常入户呢给一些高龄的老人去做头发呀、烫头啊，为这些独居甚至是高龄老人服务哈，我相信会有很多的细节和难点。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经历之外，您觉得哪些还让您印象深刻呢？就比如说类似于大家一开始可能会存在某些质疑，慢慢的了解之后，在实际上和他们沟通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出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造型可能当下觉得不太满意啊，在调整啊，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来进行优化吗？
2: 在这方面吧，
0: 嗯，
2: 他们反而找到我，他们没有什么处难题，
0: 嗯，
2: 反而去到以后都问他们，
0: 嗯，
2: 完了要需要什么样式头型，他们一般都很理解，
0: 嗯，
2: 完都说，你看着给我弄，
0: 嗯，
2: 完了做给他们弄完了，就是剃完了和烫完发，
0: 嗯，
2: 他们都很高兴，
0: 嗯，
2: 并且不但感谢我，还感谢党，
0: 嗯，
2: 说党给。
0: 给了大家这样的很好的一种服务哈，
2: 对，这样的好的服务，
0: 嗯，
2: 特别感谢，完我心里特别暖，
0: 嗯，
2: 我觉得哎呀，我得到了他们的
0: 赞扬，对，就此刻你不光是代表个人，更代表了整个义工团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哈，也包括你看我们上面说到您有这个好人的一个称号哈，这都是实实在在对大家的一些鼓励。其实我觉得和这样的老人多次的相处，多次的沟通，也逐渐理解到了大家需要什么，我们也会对应的做出一些相应的服务哈。这是刚才许阿姨的总结。从李阿姨的角度来看哈，除了我们说到的核心意见，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我们做意见的时间没有像两位那么长哈，那么团队呢其实还开展了很多的陪伴，比如说是节日的慰问呐，环境的整治啊，儿童的这个特殊儿童的一些关照哈。您觉得就是大家在怎样的契机之下啊，愿意花更多时间做这些暖心小事呢？背后支撑大家的动力是什么呢？
3: 支撑的动力就是我们的团队，
0: 嗯，
3: 特别的团结啊，能把这个团结这个劲儿啊拧成一股绳了，那个就是说想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所以说每次的活动大家都积极踊跃的参与，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现在的季节，就始终不渝的坚持着走到现在，我就觉得哈，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
0: 是这个刚来的时候啊，李阿姨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团队的凝聚力特别棒，这个凝聚力我觉得表现在就是我们其实当下大家可以有更多时间用于自己哈，但是我们却选择了把这样的时间用作服务这么多的老人朋友。尤其像刚才组长也讲到，我们其实去养老院剪头也好，或者是社区的接龙也好，单次来说啊，就是通常来说啊，平均来看一次要剪多少个老人，就是为老人剪发，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应该还是不少的哈。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要是我们一般呢都是上午出去理发，就大概两三个小时吧，五六十个人，四五十个人都是这样的，
0: 是，大家就一起出动哈，
1: 对对对，尤其是二月二的，那都是不止这些人
0: 啊，年年的二月二，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都是又有点紧张，又有点期待哈，
1: 对对对，都聚在这一天来讲，
0: 是，包括此时此刻哈，就是真的大家是忙碌在时时刻刻。现在据我所知，在我们节目稍微结束之后， 大家就立马又踏上新的这个出发点了，
1: 对对对，
0: 要赶赴一个新的地方来进行这个剪发服务，就可见大家对于剪发的需求是非常多的。就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年轻人，大家基本上一个月肯定得剪一次头吧，那对于老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年龄怎么变，对于美的需求其实是未曾改变的。也多谢有大家啊在旁边，我觉得能够关注到大家的这个实际需要，藏着这种最纯粹的善意，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坚守和服务。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份坚守，其实你要说做一天做一个月做几年它其实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啊，长期的一个坚守。从许阿姨的角度来看哈，您多年做这个公益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您觉得这些经历对您带来了怎样的激励和改变呢？包括我看您说也带着家人一起去做公益活动哈。
2: 对，我那个做公益，我一开始是自己，后来就带孙子，全家儿子媳妇丈夫，丈夫也跟我去到家里给老人理发，因为不能我自己，尤其是到家必须得
3: 两个人
2: 以上，
0: 也是确保安全，
2: 对对对，
3: 有个规定，
0: 是，
2: 对，所以带着我丈夫一块去各个干公益。后来工友朋友都听说我参加这公益，他们也要献爱心，就我全都给带进来了，他们做得很好，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年轻，我是退休以后来干这个，就没退休也干，来退休以后干，他们听说了，说哎，你干公益给钱吗？当时说不给钱，他说啊不给钱，哎呀，我看你精神挺好的啊，一天哈，
0: 对他，大家可能在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可能也没有实际的报酬，你是怎么样做到每天开心去做这件事儿的？
2: 我说我一看见他们老人头发长了，我就着急，就想去给他们修理修理，因为我就喜欢去给您弄头发，
0: 对，
2: 他们弄漂亮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以己度人，就是我们想到自己也想干净一点，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诉求嘛。
2: 所以我就他们一听说好，俺也跟你去，他们进来，他们都比我年轻，差十多岁，还有二十多岁的，都跟我进来。他们进来比我干的还要好，
1: 我都是
2: 就像王慧香，他就是我就给他带进来了，才升队长了。
0: 您是老资历，
2: 对呀，
1: 对对，
2: 我也挺高兴，我心里特别，
1: 对对，他是老前辈，
3: 对对对，
2: 我心里也特别难。我一
1: 当时啊，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一起遇到了，完了他说，他干这那个义工这个理发这个，我说哎，我会。理发呀，我也特别喜欢。就这样完了，他
0: 就尝试说我进去试试吧，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因为我学过，在外面也是科班的，就是那种真正自己花钱出去学的那种。所以说我也特别喜欢。其实走到现在
0: 也希望将这样的专业去更好的赋予哈。
1: 其实走到现在呢，也都是爱好。特别的喜欢这一行的。
0: 是，我觉得尤其是为老人做服务之后哈，慢慢的大家。因为我们都说大连人特别爱美，我们也希望呢传达这样的一种理念哈。
2: 他们也
1: 对对对，
2: 打扮的漂亮一些，
0: 对，也展现我们老人的这个银发的这个状态和风貌。这是刚才两位的总结，还有像李红阿姨，其实也深耕这个服务多年，包括我们看到哈，您也做了很多活动，尤其讲到像前面说到的为老服务啊，去和儿童做接触啊，去清扫垃圾啊，您个人是如何理解我们说到的老有所为，余热发光的这样的公益精神呢？
3: 我觉得哈，自己吧，就是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十八年了，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这么长时间了，能不能继续的坚守，能不能继续走下去，都是个考验。
0: 是，
3: 但是呢，在组织的
0: 带领下，
3: 带领下，我。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过来了。也发挥了余热，
0: 是
3: 也没那个给党组织抹黑，
0: 也没给大家拖后腿哈。
3: 对呀，给党组织添光彩了。
1: 也确实非常感谢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下面这些人哈，凡是，怎么说好呢？没有他们支持，可能我也不会走到今天。就是他们也非常给力。确实是。

0: 时间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们呢都是、谁家里都会有点事情，
1: 对，总有协调不太开的时候。
0: 对，协调，哎，对对对，有的路程比较远呢，就是也考虑，也非常考虑，就是再一个每个人家里都有点事情，有时候我要是说提前要发布这个项目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和他们沟通沟通，看看你们谁有时间这天能不能来，我大概有多少个人，我都要需要去统计一下这些事情，再就是哎，远道的人，对，这些我都非常挺顾虑的，这些事就是很难解决的，就是这些义工们的就是时间问题。
1: 一方面时间问题，再一个其实像刚才许阿姨讲的很多啊，当然我们做公益没有想着让大家再反馈我们什么，
0: 对对，
1: 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个现状是，其实大家经常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说啊，大家都是贴钱去干的，
0: 对对 对, 对,
2: 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一个真实的心态。
0: 再就有场地的对接问题，
1: 嗯，
0: 有时候吧，你看我们要是我们一年四季，都在给为这些就是义工的道路上哈奔走，但是呢，有些场地呢，冬天呢就非常的冷，你就不能在外面，
1: 明白？
0: 就要跟对接的场地来说，有时候呢就冻的手冻，确实是冻的，那个
1: 咱也冷，老人也冷哈。
0: 对对，我都考虑到很多，尤其是现在吧，现在春天了吧，有不秋天了吧，它这风又比较大，你又在外面又可以刮的满哪都是，咱还不想给这个社区弄得很脏，完了就是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成问题的。有时候我都得去先去看看场地怎么样，要如果说有风，咱们弄他们喜欢在像在花园里头啦，你走呢，其实
1: 自然环境下是最好的，
0: 其实我们也喜欢，
1: 但
0: 是呢，我说要如果说风大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因为给风刮的这些老人们头发刮的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呢也会受到干扰，
1: 对，
0: 因为就是你想给他们理出一个好的发型，你就看不出来了，风都给刮的都是乱了。
1: 对、
0: 就是，
1: 所以回到您刚才讲到的，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啊，
0: 对 对, 对, 对，
1: 这可能是未来我们项目组上在这个方向要去解决的地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当然在实际的接触当中，我觉得还会产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很难在一个小时之内哈能够讲清楚大家实际上给大家做的这些奉献，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麻烦。
0: 对。
1: 但我觉得像刚才其实李阿姨说到一句话哈，我们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
0: 对对对，
1: 也相信大家能够越来越将手边的这件事情做好。
0: 对，
1: 同样我们其实在广播也发出一个呼吁哈，也希望大家呢对于类似于这样的公益组织更多的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帮扶，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完成最后的一个善举哈，更好的来进行服务。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可能很难再难和大家再进行长时间的沟通哈，也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其实公益呢并不是说是要做一些特别伟大的事情，像三位可能给老人做一个发型的完成度，老人就已经非常满意，也实实在在走进了大家心里。那么从爱心义诊到温情陪伴，从个人的行善到团队同行，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认识到了大连市慈善总会中山区银发梳理项目组。那么再次感谢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直接和大家说再见就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温情付出和陪伴，这里是相会天津街，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无敌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的13: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清晨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市出现了一个微弱的降温，主城区的最低气温呢普遍在16到19度，小北风吹在身上是凉飕飕的，不过白天随着冷空气快速的消散，加上晴空辐射比较强，气温呢反倒是比昨天降温前更高了，庄河呢甚至于超过了30度。
5: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6: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林。 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家居好物。这些实用的时尚信息呢，我们都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带大家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希望能够陪伴更多的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悦享多彩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穿搭这个话题。首先呢，在穿搭的所有原则基础之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我认为所谓好的穿搭一定是要兼顾风度和温度的，所以说在穿搭的一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也都是本着既舒适又能够保温，然后呢还能够非常时尚的走在前沿的这样一个意见和建议。那么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好多人说又流行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元素啊，什么复古风啊，什么老钱风啊，的确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看流行风的一些浪潮呢，它刮的可能会比以前要快很多，它迭代更新的速度呢会远远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所以你会看到，哎，上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衣服，为什么到下一季就不出现了？或者是上一季的这种颜色我还没有打算去尝试，来到现在可能就不合适了呢？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时尚圈啊，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我们要学会去拥抱变化。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尚的简约风，又被大家所提起。其实简约风这几个字哈，一直是时尚圈的一个宠儿。不管是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简约这两个字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受众人群的，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简约啊。那么提到简约呢，可能大家会想到裤子啊，比如说白裤子、黑裤子，这样就叫简约。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呢流行出来的这种裤子哈，比白裤子要时髦，比黑裤子要更加的吸睛。这个呢就是又流行回来的牛仔裤了啊。我们说精致松弛感的穿搭在于牛仔裤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美感，这种淡淡的美感其实是一些其他的款式的裤子所没有办法给予的。你会发现这样的穿搭在文艺当中透着一丝倔强啊，不讨好，不迎合。能够将牛仔裤穿得好看，品味一定是不差的。这个它不需要多么高的颜值，也不需要很出挑的身材，只要你的品味在线，因为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流行并非优选，是要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懂得搭配才是王道。那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牛仔裤哈，普通人穿牛仔裤到底怎么搭才能够好看呢？才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性格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普通人穿牛仔裤，重点不要想得太复杂。哎，这句话怎么说？从裤子的款式上来选择，再到上衣、鞋子、配饰的组合，其实我们说每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要认真的对待。那我们就先从裤子来说，我认为9分的烟管裤是最不挑人的，除非是特殊身材，就大部分身材都是可以驾驭的。裤管垂直而下，裤脚露出了一丢丢的小脚踝，藏肉显高还显腿细，真的谁穿谁好看啊。那如果说裤管再偏宽一点的话，那这样的包容度就更高了。那么针对像腿粗一点点的，或者是胯宽的，臀部比较肥的这个朋友来说呢，直筒的牛仔裤其实是最好穿的。 然后你再搭配带有线条的条纹衬衫啊，塞一半衣角在里面，哎，整个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国外博主哈，其实大家都比较偏爱这样的这个牛仔裤啊，然后偏爱这样的穿搭，既帅气又舒服。如果说你正好手边有这样的九分的烟管裤，特别是这种我们说直筒的，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其实它上面配衬衫也行，然后配 T 恤啊，或者是配这个 oversize 一点的那种大卫衣也都是很好看的。那么国外的很多博主呢，其实还有一款偏爱，就是喜欢牛仔的曳地裤啊，裤脚直击脚背，只要搭配一双浅口鞋就能够解决堆砌感的问题。那么这个大多数可能牛仔的喇叭裤大家会选的多一点。那么选择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讲，你可以选择浅色系一点点的，因为水洗蓝在视觉上它比深一点的蓝看上去会更轻盈，穿在身上呢自带氛围感，关键是它也很好搭。如果说你嫌弃裤腿太长了，其实你可以卷起来一点啊，高个子卷起一道，小个子卷起两道，这都是可以的。你想一想，再配一双漆皮的弗勒鞋，是不是就特别的有范儿呢？那么在穿搭的同时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你整体穿搭的一个比例，就是这个比例差要搞懂。但是呢，也不要说，哎呀，我就要注重这个比例差，把自己搞得很焦虑，这个也完全没有必要啊。你比如说，短上衣配高腰牛仔裤，一把全部塞进裤腰里，就会立马出现大长腿，对不对？那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你并不是所有的说这种牛仔裤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感觉，所以牛仔裤的剪裁它也是非常有考究的。裤腿立体一点才能够更好的修饰腿型，贴合你的腰胯的这个幅度。裤管如果说微宽松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做得太宽松啊。我说的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很喜欢特别夸张的这种感觉的，那么你刚刚好就行了，就是版型合身才不会有勒肉松垮感。即便是小裤脚，优选有弹力的牛仔面料，上身也会非常舒服的。那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深色的牛仔裤，也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深蓝色的牛仔阔腿裤，对不对？我看到很多的明星现在也都在穿搭，它的这种穿搭其实是没有搭配限制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搭配同色系的条纹的衬衫呢，或者是卡其色衣服呀，或者是说跟它有明显的一个色系的在

0: 色谱上的这个服装的衬衫其实都可以，这样都会让你整体的穿搭是有一点层次感的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不穿牛仔裤是因为他觉得他穿牛仔裤不好看，这个是蛮可惜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因为你身材的原因而放弃牛仔裤，或者是说去放弃一些其他类型的服饰。你真的是可以在这其中呢找到一种平衡点，既穿着舒服好看，然后呢还能够是你想要的款式。说到这个牛仔裤哈，其实牛仔裤你只要选对版型，照样松弛好看。你比如说高腰款式的喇叭裤，对吧，就配什么针织衫、衬衫、 T 恤衫都可以啊。就是越基础的单品，它的搭配范围呢它其实就越广泛。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像这个牛仔裤配白 T，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经典搭配了。看似简单，可是呢只要你配一双尖头的穆勒鞋，你的格调立马就提升了，不信你看一下哈。还有那种 oversize 版的西装，长度刚好遮住臀部，对吧，日常通勤两不误的西装搭配牛仔裤之后呢，会给它注入一丝休闲的氛围，摆脱了那种严肃感。如果说再穿上皮革的西装，那这种霸气感那就更强了。哑光的皮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没有那么张扬，和经典款式的牛仔裤的搭配堪称是绝佳的拍档。还有如果说天气比较凉呢，您可以配上毛衣了，对吧，简约款的圆领毛衣，适合在里面叠穿条纹的衬衫呢，露出领口啊，袖口会打破单调，然后呢再配上沉稳的蓝色系的牛仔裤，就真的很抬气质啊。你比如说藏蓝色加丹宁蓝，再用材质对冲软硬啊，既有层次又不失故事感。还有呢就是风衣了，我认为就是长风衣和九分牛仔裤是非常非常搭的。你会看到好多的一些连续剧里面那些男女主角是不是都是这样穿的，很飒哈，又美又飒。里面可以搭一件 T 恤，然后再穿一个西装马甲，这样可以玩转三明治穿法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像上宽下窄的搭配，其实它在比例感的追求过程当中呢是更鲜明的。你比如说宽大的西装搭配牛仔的烟管裤，露出纤细的手腕脚踝关节，这个地方这样露出来其实是更显瘦的。当然我们说每个人对于时尚啊定义啊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穿搭。有人呢会追求赶潮流，有人呢却偏爱经典，有的人懂得随机应变，所以说想要穿得好看适合自己就可以了。时尚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一条牛仔裤就可能会组合出百变的造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关于时尚、美妆、媒体、美容、美食、旅行、家居、好物等等一些非常贴合生活的一些话题，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有一些 女士朋友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家里有的人出汗特别少，有的人呢却身体会频频的出汗，到底哪一种人会更健康啊？因为有人说了，说出汗就是排毒啊，你一天出汗特别少，你身体里毒素就多啊。但有人说呢，出汗是虚啊，出多了汗呢，你整个人呢其实它是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才会出汗。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出汗多和出汗少，它这两类人群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们从身体的一个原因来看，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摆在那里的，所以每个人身上所分布的汗腺的数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你看，在相同的环境之下，流出的汗液量也会存在差异。比如说对于汗腺数量比较多的人而言，你哪怕只是稍微做一下运动，就有可能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如果说汗腺数量少，那么即使进行了同样强度的运动，身体出汗的情况也会比较轻，甚至是没有，对吧？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新陈代谢不一样，通常情况之下，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比较快，而且在生活中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在出汗方面会更加的突出一点。而对于自身新陈代谢速度缓慢，平日里生活压力比较大，很少有时间进行运动的人呢，他的出汗量相对就会少一点。那我们说到这儿呢，会有很多人哦，原来是这样的哈，确实。那还有就是饮水量的不同。如果平时您是比较喜欢喝水的话，那么身体里面储存的水分呢就会格外的充足，进而呢导致出汗的时候呢出汗量会比较大。那对于平时不太主动饮水的人而言，就很容易导致身体里处于缺水的状态。那即使说你感觉到比较炎热了，那出汗量可能也依然会比较低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导致出汗量存在差异的关键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存在着疑虑，说不爱出汗和爱出汗的人相比，究竟哪个更健康呢？我们说了半天啊，可能说的是个体的差异。那么其实从健康的状况而言呢，无论平时出汗量是高是低，只要没有出现其他身体不适的现象，大家往往都不用太过担心，也无需进行特殊性的干预治疗。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他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很焦虑的，因为他觉得某一方面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方面尤其的关注。更多的关注点呢，他可能不是想哎对方怎么样，他可能是想是不是我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会无限的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放大，然后呢在其中无限的去找出一些线索来自己吓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医生就说，哎，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看病，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呢，要么病情就耽误了，要么呢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大家现在能够借助的工具很多，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也比较大，所以说大家自己就会给自己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往往呢这种判断它是不是建立在专业的知识背景之下的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每个人出汗量的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体内的汗腺对交感神经的活动情况，以及身体对交感神经刺激所做出的强弱的反应。它往往和基因呢，以及身体的状况呢，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男性的出汗量要更高于女性。体重更大的人出汗量会更多，上午的出汗量会低于下午，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坐月子期间的女性，她的出汗量就会比平时要大很多。有一些女性就害怕了，说哎，怎么 我突然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都是非常正常。

常的身体的代谢的情况啊，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忧。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生活当中你出现了以下几种异常的出汗现象，那你就要引起注意了，它可能是和疾病有关。首先呢，就是自汗。自汗呢，主要表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白天清醒的时候，突然间就大量的出汗，运动排汗会更加的多。那么同时呢，还会伴有脸色发白呀、身体乏力呀、这样的感冒的症状。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平时你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服用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品也好啊，或者是说在药补啊或食补上有一些动作，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还有呢，就是盗汗了，这种情况就是表现在睡觉的时候出汗量比较高，但清醒的时候呢，汗液就会有所减少。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提醒注意的，它可能有一些真的实质性的一些问题，你需要去排除它。然后排除了之后呢，你再看看是不是还伴有心烦易怒啊、失眠、口渴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啊，及时的就医，以查明根本的原因。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要去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又不要说太去把它放大化，从而呢给自己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平衡，平衡了，只有平衡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身体呀，工作学习呀，才能够逐渐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哈。另外呢，想跟小伙伴们讲，就是出汗以后啊，尤其是身体大量的出汗，真的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清理。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出汗不正常吗？就放任不管了。但是这在你的这个整体的出汗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细菌啊，有一些代谢物啊，它会排出来，这个你的个人卫生还是要搞一下的，这个我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尤其是一些老友们，你们在洗澡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清洁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啊。如果说是刚出完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马上的去洗澡，一定要等汗消一消。如果说大汗淋漓的就马上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对身体呢是非常的有伤害的。另外呢，水温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哈，37到40度左右，接近人体的温度，不温不烫的就好。有一些老友喜欢用热一点的水，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个调节能力，可能是并没有感知到这个水温过热。那么用热水长时间的在皮肤上进行冲洗的话，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二次的伤害，或者是说长时间的在淋浴间进行洗澡，那么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之下，可能对身体的其他的部位进行伤害啊，比如说出现缺氧啊、眩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老友哈，洗澡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不要太长，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如果说出汗之后呢，汗液里面它这个什么代谢物啊、盐分呢，你只要简单的冲洗就行了，就简单冲洗它是可以洗掉的，不要长时间的泡澡久冲，容易破坏皮肤屏障，洗完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容易干燥啊，尤其是特别容易皮肤干燥的一些老友们啊，那么你在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适当的涂一些身体乳啊、润肤露啊，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缓冲啊，不然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干，越干呢你就会越难受啊。那么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心慌啊、头晕啊，特别是比较疲惫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注意先休息。

先补水，暂缓洗澡。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回来了之后的我得马上洗个澡哈，不然的话我这个觉得不舒服。你要把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洗啊，尤其是老友朋友们。洗完了澡之后记得要把身体好好的擦干净，然后呢要把头吹干啊，这样会防止什么着凉啊吹风啊等等啊，这个也提醒大家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也是不能够被忽视到的。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通过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猪头都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欢迎继续回来啊。节目里面我们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来聊穿搭美容，

聊美食烹饪，聊居家好物，聊时尚旅行。我们想用鲜活轻松的分享，帮助大家来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大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有位网友哈，我看到他之前发出这样一个帖子，他说带着长辈如果去新疆旅行，到底要不要去啊？台阶和体力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因为带着父母或长辈去新疆。行前呢，其实最大的顾虑往往不是风景值不值，而是那些景区里的台阶、坡道和长距离的步行，他们能不能吃得消。比如说天山天池，从居间车走到湖边有一段不短的栈道啊，喀纳斯观鱼台有1000多级的台阶，独山子大峡谷从谷底回到地面要爬不少的坡度。那即使是你不爬这些，光是每天上车下车进出景区，从停车场走到观景台，累积起来对60岁以上的人而言呢，也是不小的消耗。我觉得不只是60岁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人会在做攻略之前呢开始减负啊，尤其是要带着长辈去旅行的时候，我要减掉爬多少台阶的景点，要减掉多少步行，尽量呢让长辈去少动一点。其实我要说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盲区，就是新疆很多的景区的台阶和步行的路段不是你想避开就能完全避开的。那么真正有效的做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一位旅行管理大师啊给到我们的一些建议。他说其实行之有效的做法是找到每一段必须自己走的路，然后用替代交通把其他路段的体力省下来，让长辈的体力只花在绕不过去的地方就好了。就核心呢不是少走路，而是把路分清楚，哪些路是可以替代的，哪些路是必须要自己走的，然后把替代交通给他用对地方。那么其实新疆的景区呢，我们都知道走新疆体力消耗其实是很大的，它和城市公园散步完全不同，海拔、温差、路面的状况、单程距离，对不对，都会让同样的步行距离产生更高的疲劳感。而且呢，很多的长辈啊，体力问题不是完全走不动，而是走得了，但走得慢，恢复得慢。早上走一段没事儿，你下午再走一段，哎，就吃力了。你一天走得动，第二天可能就需要缓一缓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只是笼统的少安排走路，就会出现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哈，也给所有想去新疆旅行的小伙伴呢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首先一个问题，你砍掉太多了，本可以靠区间车或者是索道解决的段落，你误以为必须要步行，于是呢整个景点就被放弃了，结果你该看到的没看到，对不对？你自己呀和你的长辈呀，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不甘的。第二个呢，就是该花体力的地方你没有预留到，比如说把长辈的体力消耗在了景区门口的停车场到售票处这一段，真的是没有意义的路程。等真正到了观景台下面呢，反而没有力气上去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临行前把每一个景点哪段能替代哪段必须走你给拆解一下。那么怎么拆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步，拿到每个景区内部交通的准确信息，包括是区间车的路线啊，索道运行的情况啊，地轨滑车或者是摆渡车的覆盖范围啊，骑马或者是骑骆驼等替代方案的起止点呢、啊。
不是大概有区间车这种模糊的印象啊。那如果说我们带着长辈去，你一定

要做到具体的区间车从游客中心到哪一站啊，从哪一站步行的主景观还有多远，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有的人觉得有一点麻烦啊，但是我觉得你提前把功课做好了之后呢，给你后续会省掉很多的麻烦，起码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啊。那么这类信息呢，其实你是可以提前在景区的官方平台或者是旅行社提供的行前说明当中去确认的。拿到手之后，把每个景区的交通站的结构啊，画成一个简单的车行段加步行段的图，这样给到长辈，给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那么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了。还有呢，第二步啊，就是要标注每段步行的长度、坡度和计时的消耗啊，这可能更加专业一点了，对不对？那么长辈能走多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长辈他可以轻松的走两三公里的平地，但连续上台阶超过50级，可能就会明显吃力了。有的长辈平路无碍，但下坡膝盖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标注的时候呢，要分3种类型：平地步行、上台阶、上坡、下台阶、下坡。3种类型对于长辈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用距离去标注一个衡量。就有人说，哎，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是500米，那你没有算这500米其中还要去走台阶啊。我之前去黄龙的时候，我们下了摆渡车要到上面的五彩池，然后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大概要走800米，但是你知道800米它是一直在走台阶吗？这800米我走了大概是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面临着高原反应，因为是冬天嘛，路面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根据长辈的体力特征决定每个景点替代为主还是步行为主。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让长辈们的体力只花在那些替代交通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再拿天山天池举例啊，从景区大门口到天池边，区间车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这段是不需要体力的。那到了湖边之后呢，环湖的栈道是平路的，长辈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啦来走一段，不用走完。那么真正的必经之路呢，其实只有从区间车到栈道湖边观景台那几百米，如果长辈体力预算有限的话，那就只走这一段就可以了，湖边拍完照，然后呢再乘区间车返回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体力还有余富的话呢，你再考虑往西往王母庙方向来延伸一下。天山天池这个景区啊，体力消耗的差异化不是靠去不去调节的，它靠的是湖边走多少路来调节的。区间车可以把最累的路段给替代了，剩下的体力呢，只用在最有价值的湖边区域。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位导游，他给我讲过这样一段经历。他说他见过这样一组家庭，同行者当中呢有一位65岁左右的长辈，日常是可以走平路的，但连续上台阶超过20-30级就需要停下来休息。那么在行前沟通过程当中，长辈的膝盖在下坡的时候呢比上坡更不舒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宁可多上坡也要避免长下坡。所以基于这一点，行程里面的两个安排做了针对性的调整。他是这样调整的哈，他说第一，喀纳斯观鱼台，观鱼台的台阶数量超过了1000级，对这位长辈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他没有建议放弃观鱼台，而是把游览重点呢改为喀纳斯湖边的栈道段。这段呢是以平地为主，湖边的视野和观鱼台俯瞰的全景不同，但是呢观赏性并不低，所以长辈走了一段湖边栈道状态是平稳的。就我认为他跟观鱼台所看到的景色呢也是会有一些相似交叉雷同的，对吧？所以这一段就可以弥补了。那第二呢，对于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峡谷的台阶集中在从谷底返回地面的阶段，下坡比较长，那么所以说
我那位导游朋友他就建议长辈不要下到谷底了，而是留在地面观景平台，地轨滑车可以解决部分的上下，但下坡呢对膝盖的负担仍然是存在着的，所以不如直接留在顶部。长辈在观景平台上，哎，拍了照片了，拍了完整的峡谷照片了，已经非常的圆满了，没有因为错过而感到遗憾。我觉得这个就安排就非常的棒了，因为这样整体的一个关键点动作就是把体力决策提前到了出发前。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长辈的体力边界，然后把哪段必须走，哪段可以替代，哪段要避开，逐渐的落实到每日的安排里面。到了当天呢，长辈不需要临时的判断了，说我走还是不走呢，因为这个答案在临行前已经做好了。那么这种处理方式的价值不在于替长辈省了多少路，而在于长辈的体力被用在了最在意的地方，而没有被无意义的坡道所消耗掉。但是哈，我想跟大家讲哈，就是临行前做必经的步行段的拆解，它其实是一个很消耗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又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收益，对不对？你需要去在每个景点临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前期呢你还要对每个景点的交通情况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区间车的一个覆盖啊，索道的停运的时间呢，哪条栈道稍微比较平缓呢等等，这些信息它不会写在景区的导览图第一页，也不是在出发前一天临时查一下就能补全的，它来自于大家对这个信息反复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你真的说要带着长辈去旅行，尤其是像去新疆啊西藏啊这样的地方，你一定要提前的把景区的一些情况给他摸透。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网上会找到很多的攻略啊，像之前我去到了宁夏沙坡头那个地方，我就会在网上看到大家的一些攻略，会告诉你哪个停车场离哪个区域最近，那哪些项目是必玩的，哪些项目其实你可以放弃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让 AI 呢给你出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路线，诶，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那话说到这个新疆游，这个能不能带长辈去啊？然后呢，去到了之后，我们怎么去替长辈去省体力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讲，一定要有三个边界。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台阶都能被替代的。新疆的有些景区，比如说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部分路段是没有区间车的，你只能在峡谷里面步行。如果体力确实难以覆盖，那么这个景点我认为是要调整或放弃的。替代交通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长辈说没事儿，我自己能走，他说能走得动不等于真的走得动。很多的长辈其实他是不好意思拖累子女的，在出发前他就会高估自己的体力。那么你行前的沟通，除了直接问长辈之外呢，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从他日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去采集一下这个情况，做好ABC 不同的一些预案，这样呢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够达到我们旅行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为了看更多的风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能找到平替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舍弃了这个景点，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到惊喜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算上一次不同的一个体验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讲呢，就是像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呢，一定要考虑到天气和海拔，因为这些因素会放大我们的体力消耗。就是同样是一段平路，在低海拔和日照温和的时间走起来会很轻松，那么在海拔升高太阳直射的时候走起来会明显的吃力。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步行段的拆解
啊，到当天呢还要根据啊天气啊还有身体状况呢做一个微调。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原则，拆解不是把行程定死了啊，今天我必须要怎么样，而是呢根据天气呀、啊、根据实时的情况合理的留出判断的框架。那么带着长辈去新疆，体力管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先分清哪些路可以替代，哪些路必须走，然后把长辈有限的体力花在他们最想去看的地方。不是说少走就对了，而是每一步都走在值得的地方，这件事儿就做对了。为长辈的旅行，他们的满足感是不比年轻人低的，因为他走得稳，他看得也久。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那大家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跟我互动交流沟通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银发悦享会，悦享银发时光，感受美丽带来的生活的乐趣，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状态，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之声广播，稍后的14点到16点将进行停机检修，16点恢复我们的节目播出，请大家周知。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京时间16: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2号的11点到23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19到27度，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4到28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
7: 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0: 到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说了，在老博会还有我们大连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呢承办的2026年的老年论坛，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学术会啊。因为这中间呢除了这个学术的交流之外呢，他们还会有一个每年定期的一个培训啊，就是培训老年医学的这个医务工作人员。那天呢我也到了现场啊，跟我们大连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的主任郑文旭教授呢一起聊了聊。昨天呢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老年论坛。从2021年，我们知道2021年呢还是比较艰难的一年哈，这个他们就开始做这个老年论坛。然后到现在2026年已经是走了第6个年头。这个会呢也是越做越细致啊。今年呢他们也请到了这个北医的老年医学中心的这个主任啊，学科带头人，来讲关于这个老年医学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啊，就是国家呢，就是关于标准这件事情呢，其实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这个标准。像我先生他们有营养师的这个标准啊，他们也有这个医学营养的这个标准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都是要有标准的。那这个标准制定呢？还真是啊！那天我在现场才知道，原来的标准呢有南方的标准和北方的标准，这就是，不同的这个专业里面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的这个话语权。通常我们有很多的专业，南方的话语权就要比北方的话语权要更多一些。但现在我们北方呢也是越来越强。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的这个它整个科系的这个发展是个什么样子的哈。
1: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你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指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医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有一个事儿上了热搜啊，说这个爱吃这个蛋黄莲蓉月饼的这个人天要塌了啊。为什么天塌了呢？只是因为有一位女士，她在做这个蛋黄莲蓉月饼的时候啊，展示了一下，比如说她这里面会有用油啊糖啊，从月饼皮儿到月饼馅儿啊，全程没有一滴水，不是油就是糖啊。我觉得所有的月饼都有这个问题啊，可能我们的老月饼还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吃起来比较软的那种月饼啊，都是油糖油混合物。月饼这个事儿吧，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家吧，这几年就一直吃一个朋友他们是在高校里面给这些高校的老师们做月饼啊，你高校的教授们都是，你想还都是挺讲究的，所以他们做的还都是老式的月饼。就这种月饼呢，那当然它也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啊，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属于高能量的啊，一个营养密度也比较低的。但好在呢是不是那么的甜啊，它这个月饼呢放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两三天你就会发现它变硬了，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油。但凡你在市面上买的月饼，好像你放很久它也是软软的。我们家今年我就收到了几款月饼啊，南方的北方的都有。比如说那个广州有个白天鹅酒店，这是我们国内还是比较早的一个五星级酒店，他们家的月饼啊，那个盒好特别好，就是已经是铝盒了，就是那种金属的盒，它那个质地感就会特别好。月饼就很小很小，就是那一盒月饼我估计也不会太便宜，但是呢就很小，然后呢你吃起来呢就是那种软甜，甜到我的口感是齁到了极致。所以这种月饼你说它不好吗？好像也不对，就是它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你这个不错是什么呢？是指它的品质啊，它的口风味。但是从营养的这个角度呢，可能老月饼呢会更好一些。那老月饼呢，就是油没有那么多，但是糖呢也得看什么馅儿啊。比如说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这几年做那个豆沙馅儿的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被什么莲蓉馅儿啊，什么这个蓝莓馅儿啊所取代。后来我就问了我那个朋友，他是做月饼啊，我说这个月饼为什么就这个豆沙，因为我就爱吃豆沙馅儿的。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想说我就是这个良心活哈，就是想把这个豆沙馅儿做得好的话，那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高，几乎就卖得不太动。所以现在很多做月饼的就很少会有做纯的豆沙馅儿的，要么就是什么陈皮蓝莓啊，这个豆沙呢也会加一点别的来降低一下它的这个成本，稍微提高一点这个利润。所以有文化属性的就是月饼啊、元宵啊、粽子啊，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吃，好好吃啊，不要被这样的信息，那肯定你吃的都是高能量的。但是怎么吃，比如说配一点，一个是少吃，一块月饼可以切成几块，对吧，配一点茶啊，作为一个茶点。另外呢就是可以和那个蔬菜搭着吃，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吧。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1: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2: 十个字。
1: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2: 有人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2: 如果没有呢？
1: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2: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1: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2: 会玩。
1: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2: 越晚生病越好。
1: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关于减重的这个话题。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人减重啊，快速减重，然后这个皮肤呢就出现了这种纹路。他那个纹路不是像咱们那个不是像那个妊娠纹那样的，就是一条一条的，是横着的，它是竖着的。哎呀，这个看起来也挺吓人。美国疾控中心啊，就是也提出来每周呢减重1到2磅，1到2磅差不多就是0.5到1公斤，是我们大多数人能够长期维持的一个减重的节奏。这种慢速的减重给皮肤是更好的适应机会。所以美国运动医学会呢，这些机构同样是推荐了力量训练，皮下肌肉呢可以减轻皮肤松弛带来的一些外观的问题啊。这个看起来，哎呀，有点吓人啊。就是它一条是竖着的哈，就比如说从这个胸部到这个腰部竖着的，一条是正常的皮肤，一条就是萎缩的，就是那种巴巴咧咧的那种皮肤，看起来挺吓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说演员哈，那些明星为了一个角色，比如说他们会利用多长时间就去这个暴增体重，然后多长时间就是暴瘦这个体重。咱们不能光看演员，哎，说演员日子过得多好啊，我觉得他们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种对我们的这个对他们身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啊，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国家五岁的儿童患这个就是乳牙啊，这个龋齿率呢已经超过了70%，这个非常高，五岁的孩子，所以孩子的一口小乳牙从来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家庭的考题，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大家都会觉得，那我的这个乳牙不早晚也换吗？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的乳牙不好的话，大概率你出来的那个恒牙

0: 也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健康，当然首先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比如说爸爸妈妈的牙齿就特别不好，那你这个做父母的，你们家生下来那小孩就这么说吧，从这个零岁到一岁，一岁到两岁，两岁到三岁，你就得认认真真的啊，因为有的孩子他是抗阻你去给他刷牙的。我儿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纱布小牙刷各种方式试都不允许你进到嘴里面，就是得亏幸亏我和他爸爸的牙齿还可以，就是这个孩子问题还不是没有那么大。就如果说这个爸爸妈妈的牙齿就不怎么好，那你这个你是万万得想办法，就反正你总之你得做 N 多的努力，让他很早就要开始做这个洁牙的这件事情。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呢，我个人的态度非常明确哈，牙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说我们说牙口好吃的才香，对吧？你的胃口才能更好，就是你吃的好，吃的香，吃的好，你的身体状况才能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示大家，对于成人来说刷牙就不用说了吧，每天冲牙器冲牙更关键。现在市面上的冲牙器啊，有台式的，有便携式的，其实便携式也有好几种，反正我们家是台式的，便携式的，还有那种像口红大小的那种我都有。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就在家里用，一定是买台式的，不要去贪那个便宜，说我买个便携式的好像是便宜，但是它不行，它的压力就是不够。当然如果说我在单位我买个台式的也不合适也不方便，对不对？台式的它得放到卫生间，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单位我觉得就应该买一个便携式，而且要买便携式当中比较大的，就是它拿来回拿比较方便，不要买那种口红式的。这种口红就类似于像说哎呀很小，它就像口红一样放到这个包里，它不现实。你像我们家这个，我就是基本上就扔车上，什么时候能用上呢？比如说今天中午去吃个饭，对吧？然后呢吃饭的人呢可能哎呀就是比较重要，有的时候真的是好朋友都不觉得都不需要这样，但是哎呀中午吃饭好像人家挺重要的，那怎么办呢？吃饭的过程当中就拿一个这个，等到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就上卫生间去冲一下牙，然后就不吃了这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我们觉得这是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礼仪吧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像我们原来有一次出去旅行，我们那个导游老师就每天都带着我们去走走逛逛嘛，然后他每次跟我们吃完饭他就一定要去卫生间去冲个牙刷一个牙，这就是一个礼仪啊。那家里呢是一定要用这个台式的冲牙器尤其是有牙周炎的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龈的部分有结石的，你经过了洗牙所以说刷牙冲牙器洗牙这三件套必须，然后呢定期的到口腔内科去找医生呢来这个看你的牙齿检查牙齿，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我后来在林森浩那个案件，就上海复旦投毒案，他不是给家人通过律师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家人要在一起读一读书，讨论一下，不要让自己变成思想上无家可归的人。我当时看到他这话，跟看马加爵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你别看这些犯罪人，他高智商哈，他犯罪之后，他们的领悟，就跟我讲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水平很高。所以当时我看到林森汉这段话的时候，哎呀，我真的特别感慨，叫思想上无家可归。我们现在有多少孩子是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都在跟前，他有家，但他思想上无家可归，他对家没有认同，对爸妈的思想没有认同。我们有多少父母自己有见地、有头脑？我遇到很多，就是有些就现在成年了，讲到他们的父母那时候。就是刚解放初期，有很多人是没有上过学的，尤其女性在农村是不让上学的，但有很多女性是非常有头脑的， 那最典型的就是咱们那个主持人倪萍她的姥姥，对吧？你看那姥姥说的话就特别叫有思想，家里要有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家就有灵魂，家里要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灵魂。而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他干嘛，我给你挣钱了，老子出去挣钱了，给你挣那么多钱你还怎么地啊？你有思想吗？没有。你跟孩子说过什么吗？没有。母亲更是如此，很多母亲忙着天天的，哎呀快点脱了，你这衣服脏死了臭死了，这些事儿其实都是不应该干的，应该他自己干的。你应该跟孩子去聊点有思想的东西。那你说了，我这思想来自于哪儿？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母亲还去关注读读哲学家的著作啊，读读思想家的东西，然后读读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不要指望课堂，我们要更多的自己要不断的学习
1: 健康也。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有听众给我发来一个信息啊，我还认真的看了看，我觉得挺好。嗯，就是有一个视频说对肝脏呢有比较友好的五种食物。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这种视频呢是这样的，对肝脏比较友好的五种食物，你听到这个词儿了吗？它不是治疗肝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你要认真的去读题和审题，对吧？对肝脏友好的五种食物，那视频里呢列举了大蒜、柠檬、绿茶、姜黄、牛油果。就是按照我们指南里的这个脂肪肝的第一个干预呢，减重5%到10%，这是头一条。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医生会让你减重的，5%到10%。比如说你是140斤，减重5%，对吧？就是6斤啊，10%呢就是14斤，对吧？然后再加上地中海饮食，加上少酒少糖少超加工的食品，所以像我们说现在要吃的这个月饼，那就是超加工食品，怎么办？少吃啊，吃一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昨天还给我婆婆家，每年的这个中秋节我都会给我婆婆家寄一款啊，就是一个姓氏月饼，让他们姓王嘛，叫王家兴旺，就是这个月饼，它里面是那个酥子馅，很好吃。我今天还跟我小姑子说，我说你中秋节一定要回去，就是在因为他们老两口在农村那个大院里，好像今年是第一年在那儿过中秋，我说家里孩子都去吃上这样一个月饼，就花好月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节日大家一定要认真过，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那就是那个月饼就可以给它切像蛋糕似的给它切开切好，然后呢吃一小块。我先生有时候因为这两天家里月饼就逐渐的多了起来，他早上就是一杯奶啊，奶里面有叶黄素有这个就是一般一杯正常的奶里面有叶黄素，然后有时候会加的乳清蛋白，然后呢就是月饼，很小的月饼啊，他就基本上就是吃一半，有时候我看他特别馋了就吃一个啊，然后呢高浓度的鱼油早上起来这一套啊，我觉得挺好。这就是一个对他自己身体啊都有抗炎水平抗炎的这样的一个食物。这些东西呢是要都吃，而不是说就我就吃这一样，我就吃柠檬就对我的肝脏有好，不是的，要都吃啊，大蒜啊、柠檬、绿茶、姜黄、牛油果，而且尽可能的方式是比较原始的，像蒸啊、煮啊、炒啊、炖啊这样的东西，而不是煎啊、炸呀、这样的方式啊。这种文章呢有一定的证据，但是柠檬水的证据呢是比较弱的。我觉得柠檬水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同的这个风味啊，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的神奇。我们家有不同的柠檬水啊，有那种干的柠檬片，就冻干的那种柠檬片。我告诉大家，就买柠檬片的时候不要买那种上面裹了一层蜂蜜的，那不是我们推荐的。那个一般我认为就不怎么地儿。有很多那种裹了一层蜂蜜啊柠檬片不好，就是你买冻干的 它真的是纯冻干的啊，它就是一片柠檬。还有呢，就是网上有卖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那个绿柠檬，回到家之后你给它洗干净。我看网上也有教拿那个盐把那个皮搓了，我就是给它洗干净，然后拿那个厨房巾给它擦干。因为那个柠檬很小，一个小柠檬一切两半，或者如果你再想切，把那就是一切四份给它冻在那个盒子里，它就当约等于像一个冰块了。我觉得也挺好，也很好吃，就是它那个风味会保留得住，这个挺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
15: 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是一段，前两天我去参加老博会，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年论坛啊，一档这个专题的小节目吧。这个深耕老年健康，守护幸福晚年，我们分别采访了康永集团的养老板块，还有康复医院，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大连市第40名医院的安宁疗护和他们的这个免陪照护这个都是其实在我们老年人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要必经的一条路。大家呢提前了解了解这些信息，我相信呢它就像一个信息储备一样，对自己呢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进入到我们这一期的专题节目。
5: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艺，连续2天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

0: 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啊，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英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助浴、助结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4家养老机构，其中有3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英街1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助餐、助浴、助学，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助餐、助浴、助结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儿。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0: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 通过他们。

0: 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啊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1: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儿。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0: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头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0: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 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脑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脑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脑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脑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脑年医学科当中脑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质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医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呢，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0: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

0: 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啊，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啊，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1: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呐、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2: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因为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1: 对
2: 是一
1: 对
2: 个
1: 对。
2: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1: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陪病房，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陪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陪护，产后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程在家里慢慢的走。
0: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终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呀、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我们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0: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4: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

0: 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结缔葬法，然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了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我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
2: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

0: 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其他地区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14到30度，瓦房店15到30度，庄河14到27度，长海20到24度。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17:04，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啊，那个账号的名字叫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大家可以来收看，就是多了一种选择。选择收听的方式吧，然后那边还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互动的方式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就是我们频率的公众号，官方公众号啊，叫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大家也可以通过那种方式，然后留下你想说的话。说一说天气吧，我觉得最近今天大连的天气好极了，人又很少啊，然后没有风啊，万里无云啊，现在还可以下海游泳，就是各方面都是很完美的。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明天后天啊，大连依然保持今天这样的天气状态，气温在26到21度之间啊，或者21到26度之间，整体是比较舒服的。那么什么时候会变天呢？就是中秋假日，大连3天都是有雨吧。我看了一下星期五预报，现在是多云，星期六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雨量呢是以小雨为主，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主要的是，就是伴随着这一次降雨，新一轮的降温过程呢也将由此展开啊，也是正常的，是吗？就是我们怎么进入季节的一个转换啊，我觉得就是春天到夏天的转换，就是冷空气不断的减少，夏天到秋天的转换呢，就是冷空气不断的增加。在这一次冷空气过后，降温的幅度是4到6度，然后偏北风的风力也很大，内陆地区阵风可以达到7级啊，就是这一个星期天气的变化情况啊。哎呀，他说天气这么差吗？我觉得可能现在讲降温不要想的那么邪乎啊，如果你觉得今天非常热的话，可能中秋节的那个天气还是非常完美的呢啊，就是它可能会保持着一种舒适度。下雨，大家会觉得下雨是糟糕的天气吗？这个还真的不一定啊，有一些人是很喜欢下雨的。17:07，说到中秋节，大家今年中秋节买月饼了吗？或者今年中秋节你如果想表达心意啊，对什么亲朋好友，你会用月饼啊这样的一种载体来实现你的祝福吗？哎呀，我自己觉得今年我考虑要是给别人送礼物的话啊，我觉得不会选月饼。为什么呢？就是总感觉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吧，然后对于月饼啊，就是那种概念，就是高油高糖，自己吃2块就可以了啊，要是送给别人的话呢，就总有一些感觉不是很恰当啊。我的这种想法今天看到了，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想法，今天看到新闻啊，今年中秋节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变冷，主要门店的销售额同比下幅的下滑的幅度达到了45%，哎，特别是贵的礼盒今年是卖不动的。然后批发商说利润薄的都可怜呐、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利润可怜的情况之下还得要打折啊？为什么呢？因为过了8月15就会全烂在手里了。大家现在有没有注意到啊？离中秋节还有4天时间，月饼的促销潮已经开启，3天时间，据说折扣的幅度都在6到9折之间。然后像一些就是传统的高端月饼的礼盒，什么叫传统高端的月饼礼盒？我们在这也可以说几个品牌，比如说美心、半岛、英记还有荣华啊，这几个品牌他们的月饼是挺贵的，但是今年啊卖得不好，现在线下都打了7折，
啊，比如说那个美心的双黄什么白莲蓉月饼礼盒，原来是卖318块钱啊，现在21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在香港本地啊，美心是在香港的啊，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优惠啊，就是很多月饼的礼盒几乎都已经打到6折了。还有就是我们其实月饼现在的降温热呢，还跟一个有什么有关系呢，就是咱们国家的新国标。2023年咱们国家实行了一个新国标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时候生活的变化其实就是在这些规则的变化当中悄悄的发生的。2023年咱们国家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新国标，是针对月饼的，就是你卖月饼可以，但是你卖月饼的包装是不能超过3层啊，100块钱以上的礼盒包装的成本不能超过售价的15%啊，是不是很严格，对吧？所以把月饼的溢价空间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基本是压缩了。与此同时呢，就是现在企事业单位啊，中秋比如说福利啊，或者商业的馈赠啊，就是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首选月饼了啊，就是甚至有一些单位发福利的时候，员工会说哎呀就换一些别的吧，换一些更实用的吧就是月饼正在失去社交货币的功能。我从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吧，是不是叫南泥湾啊，那个电影当中非常感人啊，应该是在长征的还是红军长征的路上，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那些在前线啊，就是奋战的那些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孩子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幼儿园的，然后那个幼儿园也要躲避什么敌人的追击，然后其中在8月15的时候，幼儿园就带着小朋友们做月饼啊，那个时候真的叫大家是不是有经历过，就是上有一些岁数那印象当中那月饼绝对是美味啊，因为在当时它是高油高糖，里面含了很多的油脂，吃了之后很香然后又很甜哦，那个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家做月饼的时候是很开心的。现在时代的变化，你说把月饼如果就是拿去了那个油脂和糖的话，然后我们就在想那它变成什么了呢，它还是月饼吗我是这么想的啊。今年便宜的月饼卖的挺好的，比如说有一款29.9块的月饼啊，就是还是一个礼盒呢，据说都已经卖了200万件。30块钱以下的礼就是月饼礼盒，在今年整个月饼的销量榜上现在占了一大半。而且呢，什么医院的月饼，还有一些寺庙卖的月饼，今年也是卖得非常的好，好到有一些医生都出来提醒了啊，说大家那个医院的月饼，他说往里面加了一些什么药膳啊，说大家还是要少吃它的，毕竟它还是月饼啊，它不是药，它不是来治病的。哎，不知道大家今年想没想过吃月饼啊？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我说那个妈，我说你们还要吃吗？我说如果想吃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买几块意思一下啊？节日的一种仪式感啊。啊，我的考虑就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就是能不能耐住高油高盐啊。我爸也喜欢吃，如果买了很多的话，或者家里有很多的话，那老爷子他就会不停的吃啊，就会让儿女很担心啊。大家这个变化可能是这个时代吧，大家更加注重健康啊，也是时代的一种我觉得进步的一种表示。同时呢，中秋节啊送来送去最后都没有人吃的那一盒精致包装，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早晚或早或晚啊，这个改变。今年月饼低糖还有零添加的据说搜索量都涨了320%啊，就是大家相信健康和玄学哎，但是你说月饼如果低糖然后也少油然后也零添加的话能好吃吗17:1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林，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啊，欢迎大家的收看收听或留言。

这首歌是不是也打动了你呢？因为马上就有人在直播间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乐队，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刚才在这首歌过程当中呢，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丹玲啊，那首那个电影叫阿瑶兰啊，不是南泥湾，对，是叫阿瑶兰啊。这个刚才我查了一下，阿瑶兰呢是1979年由谢晋导演执导的，然后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个女主角叫祝熙娟啊，长得那种大大方方的啊，浓眉大眼的那个样子啊。这个电影改编于真实的事件，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呢，然后一直由延安撤退的保育院这个队伍啊，就是冲破艰险安全的撤出包围圈的故事。当时祝熙娟是希望在战场上一展她的那个身手的，然后说怎么给她安排这个任务呢啊，带着一群小宝宝啊，然后要后来她就意识到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在前线作战，还有很多是烈士的遗属。哎呀，这个故事当时看的我就是那种啊特别的感动。然后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8月15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在敌人的那种啊，就是那种追讨和包围当中，然后带着小朋友做月饼。这首歌当时的主题曲就叫做《爷爷为我打月饼》。那首歌是全国后来纳入到全国幼儿音乐教材当中的啊。这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啊，不一定就会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印象。真的，我觉得做那种啊，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工作的人啊，工作同样是非常的伟大。有人说什么叫没有标准答案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比如说啊，像这些艺术工作者啊，我觉得他们是。17:19啊，刚才说到了月饼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月饼被冷落，恰恰说明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我觉得这种生活可能真的实现了啊，就是生活变好了，变好了我们就注重健康，是不是啊？大家就不是说不喜欢月饼啊，就是要少吃高油和高盐的，还有高糖的这些食物。那么要吃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时候要吃一下时令的，就是大闸蟹。如果大家想吃一下大闸蟹或者选择一下的话，那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为大家做背书的直播间，大连云 APP 直播间。现在是这个星期啊，一直到9月26早上8点有一场，然后晚上的18点有一场，就是他们在盘锦那个蟹田，就是盘锦的稻田蟹产地进行溯源的直播。然后直播呢还有主题叫大蟹天下，如果你在比如说朋友圈呢，还有一些什么自媒体上看到大蟹天下这几个字的话，就是我们新闻传媒集团背书的啊这个直播间。东北在那个就是盘锦那边，大家可以看，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有人问我说价格怎么样啊，品质怎么样啊，可以在直播间看一看，下一单试试呗。因为有我们作为背书嘛，我觉得售后啊各方面其实就是我觉得由像我们类似的单位做背书的话，最大的一个优势当然选好蟹子，还有一个就是售后的服务一定会让大家的满意啊。时间呢是在9月20到9月26每天的8点到18点，一共有2场直播，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这三个字啊，大连云 APP。 如果你已经下载的话呢，那里面不仅可以听广播，可干的事情可多呢啊，现在还可以买大闸蟹啊，大闸蟹东北新发地直发啊，全程是可以溯源的，买的放心啊，吃的明白，然后在云上啊等大家来抢先。好，接下来说我今天看到的是啊，就是下面两条新闻，要是就是单独一条的话，我本来没想说，但他们两个竟然出现在同一天，那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关于走光，最近家住在深圳的何女士，她买了一条连衣裙啊，是在一个品牌店的旗舰店买的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我觉得这个连衣裙还挺贵的呢。
它是1662块钱，然后这个连衣裙的布料是很少的，它是一个挂脖飘带连衣裙，就是那个脖子那个地方是用一个链条啊，就是挂在那个胸口那个位置啊，就是胸口之上是没有布料的，然后用个链条就挂在那个底下，就是一个裙子是吗？1662块钱，他很喜欢啊，买了之后呢，他来了之后他试穿了一下，觉得也挺好看。啊，就把吊牌给剪了，然后把衣服收起来了。前两天她和她老公出门啊吃饭啊，想美美的，就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外出。晚上11点多的时候回家啊，可能喝了酒，就叫了代驾。她说她和她老公坐在车的后座上，当时呢，何女士伸手去关车后排的阅读灯的时候，就是这么一抬手，这个连衣裙的链条就断了，然后就一下子那个布料就滑落了。当时那个代驾司机是男的，然后何女士觉得这个事情太，就是她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就是一下子掉到她的胸下，好在她带着安全带啊，还能挡一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事情你知道，就是首先她找到了商家，提出说我要退货。商家说这个吊牌都剪了呀，是吗？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平台介入啊，说是可以退货的，但是商家那边就是支支吾吾的。大家说你怎么理解呢？关键是这个事情啊，截止到昨天中午，在网上啊，好多网友参与讨论呢。这就是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据说点赞量都超过了五万呢，点赞量超过五万。大家在那儿七嘴八舌的在说啊，这个事情到底就是有没有这么严重啊，大家就在说这个事情。好，说完这个走光之后呢，再说长沙。长沙有一个女的，她在家洗澡，洗完澡之后她就没有穿衣服，然后她就在手机上下单了一个退货的，就是退货服务啊。现在有的退货是，或者大部分退货都是上门来取货的。也不知道这个女的呢，她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啊？是等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快递员，反正她那个门就没有锁啊，就是门是没有，就是门是半开着的，她那个门上挂了一个门帘儿。没想到啊，那个快递员效率特别高，就是她下单之后不到3分钟，那个快递员就上门了。快递员没打电话，然后因为他那门是开着的嘛，然后快递员就直接掀开了那个半帘儿。啊，快递员吓得也尖叫，这个女的吓得也尖叫啊，因为她是光着身子的啊。快递员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还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穿衣服呢？就这么一件事情啊，闹得也是挺大的，警方都介入啊。先跟大家说说结果，警方认定啊，这个快递员没有犯法，但是这个女的就不行，她说不行，我这两天都睡不着觉啊，说如果不处理的话，我是要起诉的。据说还看了一下那个监控的视频啊，看那个视频呢，快递员就是直接把那个门帘给撩开了，然后一撩开门帘呢，一看不对，快递员马上退出去，然后警方就是根据视频判断，明显不是故意的嘛，对吧？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错位，所以警方啊认定这个没有违法，没有违反治安什么什么什么法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那你要是去起诉的话，那可以是吗？哈，但是怎么判不知道。是吧？就是大家怎么想哈？然后我还想开玩笑，我说快递员也被吓一跳吧。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家为什么一掀帘子就是浴室呢？不应该是客厅吗？啊，还是他那个洗完澡之后跑出来就是没有穿衣服在屋里面溜达？为什么光着身子还不关门呢？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啊，当然说这么多，我自己认为这没啥，就是没啥是非啊，不是说没啥，肯定当事人都会吓一跳，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可能女的刚才说到月饼的文化，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在慢慢的转变当中，就是可能在传统当中，女的对身体文化是比较敏感啊，就是被看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的来说，可能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那个就是那种伤害性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他的朋友的话，我会劝他忘掉不开心，好好吃饭，好好过节吧。
好吧，抖音账号，我的抖音个人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现在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也是互动的方式之一。还有一种互动的方式就是微信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添加朋友，添加我们频率的官方账号叫老友头条号，加关注之后然后留言，我也是可以及时的看到。

0: 问情啊，我问了一下大家，我说大家能猜出来这首歌跟周华健合唱的是谁吗？因为周华健的声音特别有辨识度啊。有听众朋友说一定是一个演员啊，说不是歌星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呢？啊，揭晓答案啊，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台宣时间了啊。刚才和周华健一起来演绎新一版《问情》的是演员肖战。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变，
5: 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马上到秋分节气了，秋分节气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说法呢？有没有听众朋友非常了解，然后在直播间告诉我们一下呢？就是秋分，比如说在民间养生当中啊，它有哪一些说法？比如说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不能做一些什么？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明天大连继续保持晴间多云的好天气，然后星期四呢是多云见，也是多云啊，明天是晴间多云，星期四是多云见晴，然后到了星期五就是中秋假期了嘛，中秋假期大连多降雨天气，星期五多云，星期六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以达到小雨，主要是小雨吧，达不到中雨。普兰电瓦房店和庄河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然后在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强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一次降雨过程会带来一股冷空气，就是新一轮的降温呢会由此展开，过程降温幅度4到6度，就是中秋假期之后，因为中秋假期下个星期还要上几天班，然后就是国庆假期，我觉得国庆假期回来之后，我们不论从穿着呀还有一些什么生活状态上，可能就要真的进入到秋天的那种感觉了，是吧？这一次降温啊，是中秋节期间的降温，降温的幅度是4到6度，然后偏北风的风力还是很大的，听起来是不是好像一下子都要就是要穿上毛衣的感觉啊？我今天还看到有人穿毛衣呢啊，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室内工作吧，因为室内有一些地方打空调会比较冷，我觉得现在大连的室外是那个穿不了毛衣的啊，穿毛衣肯定会非常的热啊，非常的热。就是一听到冷空气，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天气是不是好糟糕？感觉应该不会啊，就是还是现在我自己感觉，就是从气温情况来说，还是属于夏秋交界。我们穿衣服还可以穿夏天的衣服，待这一轮降温之后就不好说喽。我们看一看吧，17:36啊，来继续说一说今天看到的新闻。下面两条新闻都是跟骗子有关系啊，我们也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会上当。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成功的骗人？我那天玩手机的时候呢，我就给我推了一个广告啊，什么广告呢？就是说来测一测你孩子的名字，说就是如果这个名字打的分很高的话，你不培养他，他以后也是可以成才的，成功的。啊，如果这个名字打分很低的话呢，就是你再培养他，他也是不行的。我当时就想，这不是骗子吗？啊，怎么还会有人相信呢？但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相信吧，对吗？啊，才会可能有那种广告啊，推的还挺频呢。下面首先要说的这个骗局是广东公安最近公布的一个案情，破获了特大迷信诈骗案。啊，怎么个过程呢？深圳啊，有一个吴女士被她自己的亲戚骗了整整12年，然后一共骗了800多万啊。然后你猜那个亲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骗她的？就是用通灵 就那个亲戚呢姓黄，自称他是一个通灵代言人啊，就是他是可以跟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就是能搭上话的。然后亲戚知道吴女士害怕什么，吴女士最害怕孩子出事啊，也具体没有说吴女士为什么害怕孩子出事，反正吴女士就挺害怕的。然后这个姓黄的亲戚就跟吴女士说，我是通灵代言人，我可以给你请到什么什么什么厉害的人消灾解难解难。吴女士就信了啊，她一定不是光说这么几句话吴女士就信的，这一信就是12年。然后她是怎么被骗的呢？每个月吴女士主动给这个亲戚55000块钱，这都是有钱人啊。然后亲戚呢还吓唬她，就是亲戚收她的钱不是谢谢她，就是你得谢谢我，就是那种啊，亲戚吓唬她说你要是不继续给钱的话啊，意思就是说你之前就白干了，甚至还会遭到反噬，意思就是说神仙就是你既然已经给神仙钱了，你要是停下的话神仙就会不开心啊，那不开心的后果就会反噬在你的孩子身上。哇，吴女士反正就被这种逻辑给拿捏的死死的，就是不敢停。然后亲戚还说呢啊，说他请了好多的什么法师啊，说好多都是在给你，就是在保佑你们家和你们家的孩子。55000一个月，一共12年，800多万。我觉得广东公安挺厉害的，广东公安说这些钱全都追回来了。哇，你说他不是一下子骗了800多万啊，我觉得广东公安挺厉害的。广东公安开的新闻发布会说这800多万全都追回来了，然后都还给那个吴女士了，然后那个骗子黄某呢现在也被抓住了。好，这个事情说到这儿是吧，你知道底下的评论吗？就是我也会说哎呀还有这样的人是吗，啊，这不是傻子吗？但是底下有一个评论就说，不是底下有一个，有很多的评论说我妈妈就会相信的啊，不对不对，我们镇上的人都会相信的。哎呦哎呀哎，所以我接下来就说一说，就是大家说骗子就是骗人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骗子骗人是因为对方很贪啊，说因为这个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被骗的这个人他很贪心。这个新闻之下就是有大家在分析嘛，说到底他是为什么能够骗成功啊，就是骗子其实骗的不是你的钱，他是利用的你的恐惧，就是他知道一个人的软肋在哪里啊，就是吴女士可能特别害怕，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我也观察过，就是所谓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去看去承认或者去面对自己的害怕，然后就容易被骗子啊一下子啊，骗子不会直接戳你害怕的东西，他就会利用你害怕的东西，然后让你花钱去消化那些恐惧。比如说妈妈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然后他就利用这种护子心切呀变成自己的提款机。还有我说的那个广告啊，就是我说的那个什么把孩子的名字输进去看看打多少分啊，就能够看到你的孩子是不是什么有出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简单的去嘲笑谁啊，比如说他是不是傻，他是不是迷信。一个人被恐惧牢牢抓住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做出很多自己可能都不相信的事情。下面那个评论不说吗，我妈妈就会相信啊，我们镇上的人都会相信，我自己相信确实有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小地方啊，一个大师他的那个口碑是靠口口相传的，七大姑八大姨如果都说他灵的话，然后你去说他是假的，那你肯定就是那个不懂事的那个人，对吧？群体的信念一旦形成，个体的质疑是很难存活的。每个人心中都有害怕的东西，所以据说你可以来就是来全就是有一个判断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啊，甚至跟你的爱人啊，或者跟你的家人啊，就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一种真实的连接啊，就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你们敢不敢说自己害怕的东西，能不能说害怕的东西，会不会说害怕的东西，害怕什么，比如说害怕健不健康啊，贫穷啊，工作呀，对吗，失败呀，害怕失去哟，害怕丢人呐，这都是害怕啊。对，就是然后就会有人利用这种害怕让你花钱啊，去消化这些害怕。刚才说那首歌说周华健和那个肖战啊合唱的问情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哎呀，就是感觉演员唱歌是没有感情的。 后我就说，我从理解肖战的角度，有没有可能啊？比如说，当有一天我们和那个周华健在一起合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害怕丢人啊，也许害怕跟不上周华健的这个节奏啊，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可能都放在怎么能把这个高音唱上去，怎么能不跑调啊，或者怎么能跟上他的节奏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忽视，比如这首歌它真正传递的感情是什么啊，这也是一种害怕，对不对？好，说完广东的这个案子之后呢，来说说北京啊，最近的一个代驾师傅，哎呀，被骗的，这一次骗的金额，大家听一听啊，可能骗了不到4万块钱吧，但是过程是非常奇葩的。代驾师傅嘛，接的就是代驾的单子，他有一天接到了这个客人呢，开的是路虎，从北京出发，跨了7个城市，开了4000多公里，一共跑了24天，就是从北京开到了海口。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呢，这个代驾师傅不仅没有拿到代驾费，倒贴了22000块钱。你是不是也会说，这怎么可能？对。就是发生真实的事情了。这个是7月29号啊，代驾师傅刘师傅，他就接到了一笔非常普通的那个代驾单啊，5个小时600块，在北京，然后车主开的是一个大路虎啊，然后这个司机呢跟刘师傅，不是司机，这个就是代驾的这个主人和刘师傅聊的可投机呢。到了目的地之后，车主说，哎呀，师傅你既然这么好哈，那我这个最近要出门，你就继续帮我开车呗啊，我就正常支付你费用，我想去太原，从北京到太原啊，给你1300块钱。刘师傅当时就觉得行啊，啊，这个人一看开着豪车是吗哈，然后为人处事也行啊，就觉得可以呀，刘师傅就答应了。啊，到了太原啊，这个男的又说，我们又到西安吧，说从太原到西安给你2000块啊。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着急去埋怨刘师傅，因为这1300块钱和2000块钱，这个车主都是非常爽快的付了钱，就是连奔都没打啊，掏钱啊。第一回到太原的时候给了他1300，然后从太原开到西安呢又给了他2000块。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让人放松警惕啊？接下来从西安又到重庆，又从重庆到了贵阳，又从贵阳到了南宁，到了湛江，到了海口，然后一路上呢，这个车主还有随行人员表现得非常豪爽，还给刘师傅买衣服呢，然后还说你的吃住行都是算我的啊。对，因为他们开车代驾费是代驾费，到那个其他城市还要住宿嘛，还要吃饭嘛，然后这个路虎车的车主就说，没关系啊，这点小钱啊，我们都是就是你好好开车就行。所以他们一道上同吃同住，一起去逛街，还一起看电影，还去景区玩啊，就处得像兄弟一样。

事情的转机是到了重庆，然后这个路虎车的车主就跟刘师傅说，说我现在在这儿啊，资金周转有一些困难，能不能借我3万块钱，然后说我们到了海口的时候就还你。刘师傅就想着吧，人家一道上啊，就是给这个车费的时候几千块都没有眨过眼，然后借3万块也不是很多，嗯，然后就借他了。借他的时候呢，中途还还了6000呢。不知道为什么，车到了海口的时候，车主就变脸了。就是代驾费就1毛钱不给了，然后借的那个3万块钱也不给了啊，找的理由就是啊，你还住酒店了呢，你还吃饭了呢，啊，这个车还有罚单呢，然后开这个车还有损耗呢，然后这个轮胎都坏了呢，然后还说刘师傅啊，你中途还跟你的朋友出去玩，然后那个费用也都应该算进去的。啊，就这么算下来，刘师傅啊不但白干了24天，还倒贴了22000块钱。这个事情啊，目前啊，就是那个老板也没有跑啊，他没有说我跑了，然后让把刘师傅晾在那儿啊。目前双方啊，就是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他也是报警了嘛。哎，对吧？底下都是在埋怨这个代驾司机的，说他好傻呀，是吗？哈，但我觉得可能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一个代驾司机来说，就是可能他被一个更普通和更实在的东西打动了吧，那就叫机会，对吗？一个普通的代驾多少钱呢？突然有一个开路虎的老板跟你又聊得来，还请你吃饭买衣服，然后呢，就是之前的那几笔什么消费啊，就是付账的非常的爽快，然后说你帮我开车吧，对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时候可能没有遇到过，然后才会说哼，这是骗子。对于一个靠接单吃饭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大活啊，一个能连续干20几天然后赚一笔钱的这个机会。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当然这就叫害怕嘛，是吗？啊，我觉得那个这个男的，就是那个开路虎的老板，利用的也是一个人想让生活变得更好的那种渴望。哎，不能错过。嗯，好。好，就是那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车主他到底图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属于大费周章啊，跟一个代驾司机啊称兄道弟24天啊，跟他还跟他一起买衣服，还一起逛街，还一起看电影，最后就是为了白嫖这趟代驾，然后借走他3万块钱吗？就是最后好像22000对吧？哈，从纯经济的角度好像不值，因为还涉及官司，现在警方也在调查他嘛，所以人很复杂的，对不对？哈，我觉得有可能他图的不全是钱啊。是什么感觉呢？是那种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确实存在这种人呢？马上有人说不能借他钱啊，前提是他们一定处得非常好，而且可能都是老板一直在掏钱在掏钱，然后就让一个人会就是那种啊，就不一定叫丧失警惕性吧啊。我们可能这辈子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人一直为你花钱，一直照顾你啊，一直体谅你，对吗？也许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好说我们到底能发生什么。

今晚不想睡啊，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睡一觉。听众朋友，雾在直播间吗？昨天晚上有9点钟吧，雾给我发了一个私信啊，跟我探讨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他说他睡觉前想听一下刘宝瑞的相声啊，他就是想了想，结果短视频平台就给他推了刘宝瑞的现象那个像单口相声，然后他就觉得好神奇。他说他没有就是说出来啊，也没有去搜索，就是想了一下，然后就有人给他推，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你说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去找了一下那个刘宝瑞的相声啊，结果昨天晚上就被刘宝瑞的单口相声逗得都没有睡好觉。我今天一大早的时候还给雾雾发私信呢，我说就赖你啊，我说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然后他说哎呀，我一听刘宝瑞讲的单口相声，然后我就一下子能睡着。你们平常有没有听什么然后一下子能睡着的那种内容呢？肯定不一样对吧，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听刘宝瑞讲的那个就是什么三连声啊，讽刺，就是在应该是魏忠贤时代的那个时候那一件事情吧，不是很长啊，就一下子把我搞得很清醒。所以我今天晚上是要好好睡觉的。好，节目最后来说发生在希腊最近的一件事儿啊，是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10点，周末，在希腊雅典南郊的一个海滩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82岁的老人和一个76岁的，两个都是老人，为抢一张躺椅发生争吵，然后争吵之后呢，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然后那个82岁的男子就倒在沙滩上失去意识，送到医院之后1个小时，医院宣布他死亡。这件事情在希腊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那个希腊的新闻媒体报道说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希腊人他们有分歧都是喊出来的，就是吵吵吵吵吵吵，是不是哈？说没有挥拳也没有这么生气的，尤其发生在两个老人之间。然后希腊警方呢，现在是按照杀人罪方向啊要定性的，然后那个要把那个就是跟他吵架的人要移送司法机关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据说老人是在殴斗过程当中啊，不是他打死的，是突发心脏骤停啊，说后续可能还要进行尸检，要确定真实的死因。就是这个事情在希腊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新闻当中提到了一个背景，是他们自己提到的，说希腊现在正在经历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就是社会关系变得很紧张，说家庭暴力和其他纠纷的这种事件都在上升，而且这些年希腊民众对那些私人租赁业者，比如说他们在海滩上占据最好的海岸，然后高价给就是那些游客出租躺椅，一直非常的不满意其实以前也有，但是现在呢，大家就会表达说干嘛要这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海滩又不是你自己的。对，就是新闻当中说，当一个人要为一寸地方斤斤计较的时候，那一种日常的积累的怨气会有多大。然后那个82岁的老人在冲突当中还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好像他以前是一个有非常光荣荣誉的人意思就是说曾经他的骄傲，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躺椅被别人那么对待他就觉得好像那股气就是一下子憋在就是心中，导致他的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

0: 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是19到26摄氏度，旅顺口区18到27摄氏度，金浦新区19到27摄氏度，长兴岛18到28摄氏度，普兰店14到30摄氏度，瓦房店15到30摄氏度，庄河14到27摄氏度，长海20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早晨冷暖宜人，特别适合户外晨练，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也适合大家户外晾晒。因为气象预报说近期呢可能会出现降雨啊，所以不太建议各位朋友洗车。那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呢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大家呢还是外出前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啊，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5.2摄氏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32%。接下来呢还有一件大事啊要跟大家分享，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关注了解啊，就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已经到达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蟹就是盘锦河蟹的蟹啊，是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着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走产业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我们说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因为值得呀，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怎么选蟹呢？流程也特别的严格啊，大连云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展产

0: 俺弟只踩三码合一，再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追溯，每只蟹子呢都有它的数字身份证。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懂得你想吃好蟹的期待啊。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我们砍掉了中间环节哦，蟹农多赚钱，大家伙也可以少花钱。现在起到26号啊，每天早上的8点和晚上的6点是有2场直播。那此时此刻，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已经开始了。您呢可以在大连云 APP 啊、大连云商城上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赶紧下载大连云 APP 吧，买蟹不迷路。再说一下啊，现在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和晚6点，我们在云上等着大家来抢先。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啊，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呀，是我们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虽然说我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但是呢，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方便大家收看啊，同时呢，方便大家来互动，所以说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呢，是同步开了一个网络的直播，欢迎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呢，您可以移步到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当中，您就搜索一下高掌柜家育手记，一共是7个字，高掌柜呢是我的江湖绰号，家育呢是家庭教育的简称，手记呢则代表我要动手记录一些东西啊，和同频的家长来进行分享。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啥问题，您都可以和我们来实时的进行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到一个特别的学段，就是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哎，很多一年级的家长啊，我知道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孩子刚踏入小学，家长呢很期待啊，同时呢又忍不住特别的担心，天天呢想这想那，担心啥呢？就担心孩子呀不会照顾自己怎么办呀，担心他跟不上课堂怎么办呀，担心他在学校交不到朋友怎么办呀。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张南明校长工作室成员、中山区东港小学教育集团德育副校长韩莹啊，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半年期的入学适应教育，我们的家庭该怎么样的发力呢？那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想您对张南校长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哈，他是中山区望海小学的校长，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青年校长递进培养项目的成员，也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首席指导师，以及大连市首届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室的领衔人。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这个张南明校长工作室呢，它是中山区双明工作室之一啊，聚集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工作室团队呢是汇聚了区域内的小学、初中还有高中的资深校长啊，包括家庭教育指导师，成员呢都是深耕中小学教育教学与家校共育领域多年，拥有着扎实的教育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育人经验的精英。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韩莹校长呢，就是他们团队当中哈非常优秀的一员。韩莹校长也是我们幸福家计划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他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大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的成员，也是中山区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吧，让我们赶紧问候我们今天的客人韩莹校长啊。你好，韩校长。
1: 你好，高掌柜。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莹。
0: 很高兴哈，又见面了。来吧，掌声来一波哈，得呱唧呱唧啊。
1: 谢谢。
0: 哎呀，一说到一年级的小朋友哈，哎呀，他们入学了，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个学习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征程哈。那同时其实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学习征程。
1: 对，没错，对于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呢，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身份与角色的转变。这个转变呢，是幼儿园的家长转变为小学生的家长，那么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在这方面做自我的调试和适应。
0: 很多家长可能会认为哈，说上小学就好好学习就得了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学习分数不是第一位的吗？但我们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1: 是的，其实啊，有的家长他有一个误区，他认为小学的一年级适应呢，他是属于会计算呐、会认字啊、会拼呀、其实这些呢，只不过是一个片面的冰山一角而已。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小学生小学一年级的适应，其实包括4方面。 它包括呢身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应和学习适应。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让孩子先从身心适应开始，让他们感觉到在学校内呢其实是安全的，其实这是第一步。
0: 身心适应哈、这个应该是包括了很多方面是吧？
1: 对对，学校，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班级，喜欢同学，这些呢其实都是身心适应的一部分啊。其实有心理层面的，也有身体层面的。心理层面的就是对外在环境的一个喜欢，喜欢来上学。就像我们小朋友每天来到学校门口，我们都会跟学校门口的老师啊、保安叔叔啊，挥手问好，这些呢其实都是身心适应的一部分。孩子走进校园，让他们感觉到欣喜，其实这方面是很重要的。此外呢还有身体适应，身体适应就是孩子有一个棒棒的身体，那么有能够掌握一项体育运动，在运动当中增强体魄，那么让孩子能够有满满的精力适应小学生活，这些都非常的关键。
0: 那说到关键哈，你比如说像小孩的这个自理能力哈、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
1: 对，其实高掌柜说的自理能力呢，就是我们生活适应的一部分。譬如说孩子他会不会整理书包啊，会不会自己系鞋带儿，能不能自己吃午餐，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来进行协助的。
0: 对，就包括我觉得有些小朋友哈，因为他毕竟上了学和在幼儿园还是不一样的，其实上厕所这个事儿都是很多一年级小孩需要面对的一个坎儿。
1: 没错，特别是现在我们家庭当中都是坐便，而我们学校呢是蹲便，这些其实在开学前的那一次的一年级家长会，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有的放矢的来告知家长，做一些温馨提示，提前在家庭当中帮助孩子啊练习如厕，让孩子在学校不在上厕所的时候来产生紧张的情绪，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在家中施予援手的。
0: 因为毕竟咱说到了学校这个环境当中，你看课间的时候正常哈，我们的小朋友我们按照规则来讲才能去上厕所是吧？对，他跟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像我就遇到有小孩就不适应啊，然后甚至于他就没找好自己的节奏，在这个学校里哈都憋着，一憋憋很久啊，甚至有的呢不敢去跟老师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关注的地方哈。
1: 对对，因为我们一直深耕入学适应教育，在这方面呢我们也非常的了解一年级孩子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所以我们都会事先跟家长先透露一些小妙招，告诉家长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指导孩子。孩子在完成相应的任务之后呢，我们会告诉家长你从哪些方面来鼓励孩子，让孩子心理上不产生畏惧，那么慢慢的呢孩子其实就会在这些生活适应来适应小学生活。
0: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学校和幼儿园最大的不同吗？有课堂了。
1: 对
0: 呀，那你像课堂我们这个什么举手发言呀，上课秩序啊，下课的秩序啊，包括中午吃饭是不是排队呀、然后活动的时候听指令啊，其实这些跟幼儿园的时候也不一样了哈。
1: 对，因为幼儿园的人数和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它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这些就像高掌柜刚才说的，其实我们老师呢都会手把手的来教孩子。譬如说我们中午就餐，那么老师呢也会把一些大动作进行一些小步骤的拆解，譬如餐盘怎么拿，勺子应该放在哪个方向，勺柄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呢我们的一年级班主任都会手把手的来教孩子。那么在家庭当中呢，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来配合的就是让孩子合理膳食，不挑食，不浪费。那么同时呢我们班主任老师在学校当中也会共同来携手助力孩子， 我们把每一餐呢都吃好吃饱。其实好好吃饭呢也是有助于孩子的身体成长和发育的。
0: 嗯，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然后同样重要的还有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老师是新的，同学是新的，
1: 嗯，
0: 啊，然后小朋友之间嘛，我们说人际关系方面也非常的重要哈。
1: 是，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校门口迎接低年级的孩子，一年级的小朋友，我内心觉得这些孩子都是小小的勇士，因为他们只有6岁，他们呢能够迈开步伐，转头挥手跟爸爸妈妈说再见，走进学校。我觉得咱们大人就应该给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而且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适应班级，认识老师，认识新的同学，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会给孩子们搭一个脚手架，譬如呢，老师会给孩子搭建一个环境，让他们一起认识小伙伴啊，认识老师，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的姓名，你身边同学的姓名，甚至呢会安排固定的时间带领孩子们认识校园内的各个场所，让孩子们迅速地熟悉校园环境，然后喜欢上我们的学校，喜欢老师，喜欢身边的小伙伴。
0: 嗯，这个太重要了哈。

0: 因为喜欢环境，喜欢老师，喜欢小伙伴，他才能愿意来投入他的学习当中哈。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们说学习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征程，新的起点哈。那其实各方面你像学习的习惯，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去给孩子做培养的。
1: 对，其实像刚才说的有一些误区啊，提前学习一些具体的知识，其实我觉得家长倒可以把视角转向，关注一下孩子是否会倾听。那么这个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在班级内会进行相关习惯的一个培养。那么在家庭当中呢，我建议家长朋友们也关注一下孩子的倾听习惯。譬如说你在跟您的孩子在说话的时候，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是微笑着看着你，在你旁边静静的听，还是背对着你，或者是你在说什么，他在边干别的事情在边说。其实呢，我们都要做倾听习惯的一个培养。譬如说孩子在家里面爸爸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咱们有意识的啊，咱不要先批评孩子，先把自己家的宝贝叫到跟前，说宝宝你过来，妈妈跟你说个事儿。其实呢，您的这句话也就是变相的提醒孩子来到你的身边，坐好，然后眼睛呢看着爸爸妈妈。其实这也是文明礼仪的一项啊，我们在不断的跟孩子提醒的过程当中，在家里呢孩子都做得非常好，我们鼓励一下孩子，其实也是对这个倾听习惯的一个良好的固化，这个也是家校协同。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是聚焦一年级的小朋友哈，然后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给孩子半年期的一个适应啊，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家庭该如何发力。所以咱也可以拆解一下，就是这不半年嘛，我们都给画了一个区间哈，那这半年我们都每个阶段需要干点啥呢？
1: 譬如说我们的九月份呢其实是一个心理安全的建设期。所谓的心理安全建设期，就是让孩子让他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喜欢的，而且第二天早晨起来非常愿意来啊，让孩子感受到学校生活是无比之美好。那么紧接着呢，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规则的一个养成期，因为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让孩子明是非，懂礼仪。接着呢，孩子的各项能力上升到了一个能力的爬坡期。最后呢，也就是我们来年的那个一月份，它是一个成果的一个巩固期。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螺旋上升的，因为有的毕竟是孩子，我们也是慢慢的稳稳的走，走得越稳，那么未来呢，孩子的各项的习惯养成就会越来越好。
0: 我们今天哈推出的呢是幸福家计划成长同行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板块哈。然后我们这个板块呢也是中山区协同育人教联体张楠名校长工作室哈，我们一起联手来进行的公益分享。那刚才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阶段啊，然后每个阶段有对应性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请咱们今天的客人哈，就是来自于咱们大连中山区东港小学教育集团的德育副校长韩莹哈，再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落实到家庭当中啊，我们到底应该具体都干点啥。
1: 譬如说呢，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身心适应啊，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可以跟孩子们唠很多的话题。譬如说呢，唠唠老师，聊一聊你身边的这个同学。咱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跟孩子说的都是一些正向的正能量的一些引导。那么多跟孩子说一说，你看你们班小王老师可真好啊，多夸夸老师。其实呢，孩子他是听话听音儿的，他会发现，你看我妈妈那么喜欢老师。其实孩子他都非常的聪明，他会通过大人的话语当中了解到一些信息。其实这也是给孩子传递一个正向的符号。 哎，多聊一聊，多聊一些正能量、正向的话语。
0: 嗯，就是刚才韩莹副校长讲了哈，一个是要多倾听，嗯，然后呢，这还得多聊天儿，还得会聊天儿，
1: 对，做智慧的家长，
0: 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也欢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智慧的家长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哈对外转发一下，因为我想其实。在孩子成长学习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一年级刚入学的这个阶段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你未来我们说12年的求学路哈，很好的一个基础打牢的这么一个阶段哈，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呢，不是让我们的家长你光盯着说，哎呀，孩子背上小书包上学了，然后就要如何如何学习啊，怎么怎么样的去抓成绩，其实这些应该先放在后面。
1: 对，
0: 嗯，放在前面的，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你就像孩子的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啊，他的规则意识啊，他的交往能力啊，还有他的学习习惯呀，其实才是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哈应该具体来做的。那我们刚才说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哈，韩莹校长这边还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提醒大家吗？
1: 嗯，譬如说孩子会不会整理自己的小书包啊，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因为是成年人嘛，很多事儿吧愿意着急，当他发现哎孩子整理书包这边落了一个小本儿，那边丢了一个橡皮，他就着急了，想哎呀我这三下五除二就把孩子的这个书包整理好吧。其实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上手包办代替，而应该怎么办呢？你要一步一步的教孩子怎样做，怎样放书本，大的书本、小的书本、笔袋、水瓶，通过你话语上的指导，让孩子亲手去做，其实呢，这是帮着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必经之路。首先允许孩子慢，孩子慢的时候千万不要催促，这个时候耐心的在旁边引导，引导完了之后要鼓励孩子，多给孩子点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咱们家庭当中都可以准备一个孩子每天进步的一个小本本，这个小本上呢其实就是记录了孩子每天的成长。那么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成长日积月累之后它是惊人的。
0: 然后呢也想提醒我们家长哈，就是咱说不催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但是呢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我们还真得修炼自己哈，不要事事都去催促。你想他一个6岁的孩子，他的认知啊、行为啊、反应啊，包括他做事情的能力，他必然是跟我们大人有很大很大的差距的。
1: 没错，
0: 你期待他说让他比如说很小的一件事儿，刚才韩莹校长一直在讲的这个收拾书包哈，可能家长会觉得这有啥难的，但是我们说对于6岁的孩子来说他就是很难。
1: 是
0: 所以家长你先把你自己的情绪整理好，然后呢你再去要求孩子做这做那。最好我们说也不是说你单向的只是要求当个甩手掌柜哈，当然了你也不能越权什么都你来干是吧，这个就有点太过了，就是还是要以陪伴为主哈。
1: 对对，我们成人不要带入大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的事情，我们还要回归儿童本位来看待孩子此时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带入曾经的自己，哎呦，其实当时自己也不会，孩子比咱们强很多。
0: 您说比咱们强很多哈，确实是这样。我也经常跟我们家长探讨哈，我说你想一下你小时候，家长现在吧一想都把自己小的时候的这个个人事迹哈想得特别的英勇神武，但其实我想说不是那样的。
1: 对，没错，
0: 就是回头想一想，如果用同年级同年龄去对比的话，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傻呵呵的，比现在孩子差远了。
1: 对对，所以呢此时孩子他想要在某一方面达成他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家长呢在旁边等待指导，用语言来指导，当孩子做成了之后啊，不要着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 还是要多鼓励孩子，因为孩子他是积极向上阳光，他向好的，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啊，在鼓励当中来指导他，让孩子有信心，下一次哎呀，譬如说面对包书包这个事儿，他不会再抵触，而是他会觉得哎呦，你看我上次包书包把所有的书都放进书包里之后，我妈妈还表扬我了，哎，他说我把这个书啊一下子就能放进去。但是这个时候咱们大人知道啊，其实他放得很乱，下一次呢咱们就会有的放矢的来指导他，哎，可以先放什么再放什么，你看孩子又进步了一点点，咱们再次的去以鼓励的口吻指导他。那么第三次呢，孩子仍然会兴高采烈的，哎，我还来自己包书包，妈妈你看我行不行，哎，其实这个都是哎一次一次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呢就是要正向的评价，哎，让孩子有信心的啊，有兴趣的，下次还做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好，现在呢，时间来到了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这样的一个时段哈，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大家呢不要走开。广播这一端呢，我们要暂停一会儿，但是我们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呢，我们一直是在播出的状态哈。大家有啥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我们等一会儿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以专业赋能家庭，以匠心守护成长，欢迎收听幸福家计划成长同行。本节目由中山区协同育人教联体张兰明校长工作室联合公益分享。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中山区啊，咱们东港小学教育集团的德育副校长韩莹，同时呢，他也是中山区张南明校长工作室的成员哈。让我们再次问候韩莹校长，你好。
1: 你好，高掌柜。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特别聚焦的是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哈，想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新生入学半年期的一个适应，我们的家庭呢该怎么样的去发力。其实刚才呢，我们已经从首先对这个适应期的认知方面哈，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拆解，然后又从时间线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段，之后呢又具体落实到说每一个阶段你都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韩莹校长哈，就是很多家长他会觉得这不上学了吗，成绩非常重要哈，所以说要赶紧让孩子在学习这个事儿上啊要使出全部的能量，加速度哈，哦，家长着急啊，那加速度怎么加呀？提前点学呗。
1: 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也很理解家长的这个焦虑，但是我觉得家长朋友们的焦虑可以先放一放，因为首先呢，学校是零起点教学，那么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哪里呢？重心放在孩子的习惯培养上。那么这些习惯呢，包括很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倾听习惯啦，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适应，孩子的身心适应、生活适应，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做很多的事情，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刚才讲什么倾听啊，然后孩子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再有就是孩子的这个时间观念哈，我觉得家长你应该着重的去给孩子引导一下啊。
1: 对，比如说孩子在家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给孩子定一个小闹钟啊，固定的时间段我们做固定的这个事情，让孩子呢知道啊，不是这件事儿我拖拖拉拉的就可以的，其实也是家长在帮着在协助学校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
0: 包括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的阅读习惯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这是实打实的，真的是为了孩子以后他的学习来打基础的。不仅我们说阅读对语文有用，对数学、对理科也是非常有用的哈。
1: 对，其实现在呢，孩子非常的小，我们可以看一些图画类的一些绘本。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倡导在家里进行相应的这个亲子阅读，爸爸或者是妈妈啊，我们这个不单单的是把任务给了妈妈，我们的爸爸也要参与其中，跟孩子一起读一读绘本故事，跟孩子分享一下有趣的故事，这些其实都是营造良好亲子关系的重要一步。
0: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家长特别需要注意的哈，就是小孩的这个社交哈，非常的重要。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回家会跟家长说，哎呀，今天我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哈，不开心。其实这个时候呢，家长千万别着急火冒三丈啊。首先呢，当然要先共情孩子，共情完了之后，咱们再问一下啊，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儿啊，咱们呢不做法官，要做孩子的这个教练。如果大家发现，哎呦，孩子可能不会跟别的同学一起玩儿，那么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呢，给孩子营造一个情境啊，爸爸妈妈都是里面的小演员，然后帮着孩子恢复一下这个情境，教孩子，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想跟小王同学玩，你要怎么说怎么做，那么同学跟你一起玩耍，哎呀，可能就会实现啊，我们可以教孩子啊，然后呢不同的场景让孩子实战的去演练，其实呢这是家长做的一个最好的助攻。
0: 说到这个社交啊，一方面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哈，再有就是孩子和老师之间的，这个也特别重要。您说要是孩子回家了跟家长讲说今天老师训我了，批评我了，这个时候您建议家长怎么接招呢？
1: 首先我觉得孩子在学校，其实我觉得孩子哈其实非常的了不起，6岁的小宝宝他能在学校待1天的时间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那句话，要先共情，共情完了之后听孩子怎么讲，当然不要偏听偏信，同时呢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联系老师啊，让孩子呢说完了，好，先上旁边的屋，爸爸陪着再缓一缓，然后呢您再跟老师进行相应的这个沟通啊，也会发现诶，孩子在学校的样子什么样，孩子在家庭的样子什么样，我们360度共同的助力孩子成长。
0: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要掌握家校沟通哈这方面的一个技巧哈。
1: 对对，同时呢我觉得家长朋友在家里看到的孩子和在学校看到的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孩子他是有很多面的。对，
0: 好，那接下来啊咱们说了怎么做哈，我觉得也应该给家长们提醒一下，因为毕竟嘛很多家长他可能是第一次经历这个阶段哈，就即便是有的家里有二胎啊他是第二次经历，但我们说其实小孩的成长很快哈，家庭教育的理念更新也很快，那么孩子和孩子每一茬其实他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这块我觉得还有很多坑吧啊，应该给家长们就念叨念叨，少踩一点是吧。
1: 其实就像刚才高掌柜说的，如果家里这可能不是老大年一年级，是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段的不同，随着孩子性别的不同，其实家长朋友们面临的这个困惑也是不一样的啊。譬如说就是在家庭当中吧，有些家长啊愿意用物质来代替一些奖励，譬如说孩子做什么事儿做得非常的好啊，就会奖励孩子物质上的一些奖品啊。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可以换成了很多一些鼓励式的语言，其实这个鼓励式的语言呢它是过程性的评价而不是终结性的评价。还是说整理书包的那个问题，说你今天整理着这个书包，妈妈看你哈整理的非常的整齐啊，大书放在一起啊，小小的本子也放在一起，甚至有的小朋友啊他成长得非常的快，他还能分学科，语文的放在一起，数学放在一起，英语放在一起。咱们要细心观察，做孩子成长当中啊非常智慧的用心陪伴者，让用你的眼睛发现孩子每一天的小进步，发现了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表扬，及时的评价，及时的鼓励，那么孩子就知道啊，下一次我还是朝向这个方向来走，而不是单单的一个物质性的奖励就给孩子了。光奖励物质性的，其实孩子也不知道我哪块做得好，对于接下来的一些一些孩子需要提升的一些能力啊或者是习惯，其实没有指导性的意义。
0: 除了物质奖励之外哈，我也得给大家提个醒儿，因为很多家长哈，我也不知道咋想的，可能觉得图省事儿吧，就是会拿电子产品当成一种奖励，然后呢去跟孩子去置换他的所谓的学习时间哈。我们也知道1、2年级的小朋友呢他也没有书面作业然后也没有这个纸面的这种考试哈，然后很多家长呢就担心说，哎呀妈呀，要这样的情况，我家这孩子，这因为他觉得没作业嘛，也不考试嘛，他就拿不准，就所以就觉得学习是不是跟不上，不行。然后很多家长哈，我接触家长就是这样的，就给孩子安排文字性的东西，文字性的作业哈。就我们说，孩子作业不是来自于学校，不是来自于老师，而是来自于他亲爱的妈妈。好了。让孩子写啊，怎么哄孩子呢？写得好了，写好了完事儿啊，我让你看会儿手机，玩会儿 pad。这个也太可怕了哈。
1: 其实我觉得倒不如啊，把这种所谓打引号的这个奖励换成呢家庭亲子之间的这个互动。其实孩子很多事儿在一开始他是不知道的啊，不知道有电子产品方面的奖励哈。如果一开始咱们把这个规矩给立好。 譬如孩子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咱们跟爸爸妈妈一起饭后出去散散步，爸爸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儿，其实这些呢都是可以给孩子奖励，同时他也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情感，孩子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哎呦，你看我爸爸真厉害，我妈妈非常的厉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还可以跟孩子分享一些他们成长当中的小趣事儿、小糗事儿，这些呢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0: 很多家长呢，他可能会困惑哈，说也不知道啊，可以带孩子干点啥啊，所以也能理解吧。你就像，陪孩子，他也得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哈。那大家可能工作一天了，哇，觉得也挺累的了。有些家长就跟我说，就那个到家了之后啊，那个时间，你要做完饭、收拾完了，就挺晚、挺累的了，也想自己啊休息休息。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我们想说孩子是你自己的，就是你今天的放松啊，然后呢你对他的这种任由孩子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对时间的安排，或者说你给他一个电子产品让他如何如何，这个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吧，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有你哭的时候哈、
1: 其实我们吧也是非常理解家长朋友们哈，大家工作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朋友们，大家跳出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孩子人生成长的这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轴，其实回过头来你会发现，此时此地此刻你和孩子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未来幸福的一个回忆。哪怕是你陪着孩子讲着故事，抱着孩子跟孩子一起拉着手在海边散步，这些都是未来无比美好的一个回忆。
0: 那如果你说我没有条件哈到外面去活动，其实家里也可以做很多。你像我们家小朋友，我有的时候会给他买一些就是网上做手工的东西啊，现在哎呀，这个你上某宝上一看哈，就有很多可以 DIY 的东西。你比如说，我给他买过那个就是非遗的什么螺钿，就那个贝壳弄得不灵不灵彩色的，然后去做那个小胸针啊，那个手工。然后还有我新给他买的就是做镜子送锦，然后呢买那个道具啊什么的，反正他那个有个材料包嘛，然后你就可以给做成小镜子，非常的好看。然后还有什么毛线，然后做那种编织。然后每次呢我会跟我家小孩说，我说妈妈手笨，妈妈做不了啊，我说你可以试试，我可以陪你，我可以帮你。然后他兴趣还是蛮大的。然后小孩的这个其实全靠你的引导。你看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给他引导到位了，他的专注力是够的，他自然而然要比去刷手机这件事情哈，可能会让他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对，其实刚才高掌柜说到一个哈，就是在孩子的面前适当的示弱啊，不管是多大的孩子，他六岁也好，十岁也好，好，然后他发现哎呦父母在这方面不行，需要我的帮助，这个时候呢就会激起他的一个所谓的胜负欲，哎，想在家长面前来展示一下自己，其实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好啊。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来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啊，提升他的专注力。
0: 哎呀，说到胜负欲啊，我想起我们家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哈、我带我女儿下跳棋。小孩嘛，他必然他是下不过大人的，所以他一开始他乱走乱走的，然后就会一看啊，妈妈都快赢了，我怎么还差这么多，然后他就会很崩溃哈、然后我说没关系，我说都是有这个过程，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放水啊，然后呢我会告诉他，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我是怎么走的，然后比如说这把我先走，然后下把呢让他走啊，让他先走，他就慢慢的吧，要不说谁养的孩子像谁呢，他就学会了我下棋的那个套路。然后这个胜负欲呢就会让他，你看之前可能我都快赢了，他还在半道上乱七八糟，然后慢慢慢慢发现他跟我差距没有那么大了，他就老想来找我下棋，老想赢过我。特别巧的是有一天他和他们的班主任在学校，然后班主任拿出一个跳棋带着孩子们玩嘛，然后他跟老师比试了一下，他回来他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差点我就下过我们老师了、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呢、就有了这个开心的节点之后呢，他就更加热衷于来找我下棋这个事儿了、有的时候跟我商量说，哎，我这个任务都完成了，可不可以咱俩下一盘棋呀、我说行，下一盘还不愿意呢，有的时候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我说不行，到点了该睡觉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的很多兴趣呢都是在家长智慧的引导之下慢慢的养成的。
0: 就包括说这个引导哈、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做那个数独嘛，做数独他 一开始找不着门，不会，然后呢做最初级最入门的做很长时间算不出来一瓶，当然孩子小这能力有限啊，也正常。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我采访的那些优秀的学霸啊，哥哥姐姐们，他们为什么那么优秀，就他们都有很多特别好的习惯和爱好，做数独就是其中的一项。我说当然了，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做得很好啊，都是从这个不会到会有这个过程。我说你别着急哈，咱们一开始做得慢是因为你没找着门道，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就可以给他做得越来越好，不能说游刃有余吧，但是时间上肯定会大大缩短。就这样我们从入门啊，然后初级中级到高级，现在就做得非常之快。最早的时候他可能做一篇数独，那很小的一篇数独嘛，上了难度了得做15分钟20分钟，有时候自己都做得叽歪了。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陪他嘛，然后我特别善于拍彩虹屁哈，每次做完我都说哇你太厉害了，我说你看我就不行。到后来已经不是彩虹屁了，是我真的不行。
1: 嗯，
0: 就是我做一篇初级的和人家做高级的时间是差不多的，甚至于再难点做中级的我都已经找不着门道了，我是做不出来的。然后他就是越来越快，而且他就开始给自己有挑战了，你知道吗，就是挑战就自己掐时间了。
1: 嗯，
0: 昨天做了15分钟，今天如果做16分钟他就不愿意了啊，他要努力做到13分钟14分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不仅一开始对这事儿是很抵触的，做不出来嘛，着急，小孩那个脾气哈，一上来我女儿的脾气有点急的啊。但他后来他发现他越做越好，然后妈妈天天拍彩虹屁，然后又发现到后来我已经做不过他了，然后这个孩子我家姑娘就是很喜欢，就现在你不用管他，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先没事说哎我做篇数独吧，他就坐在那儿就开始开始写。
1: 对对，我觉得吧就像刚才高掌柜说的这个例子哈，第一个是得给孩子充裕的时间啊，允许他能够慢慢来，紧接着呢是让孩子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他的成就感，孩子觉得哎我今天比昨天强啊，明天还比今天强，慢慢的孩子他就喜欢做了。我觉得第三个呢还可以再加一个，就是哎当跟亲朋好友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咱们有义务帮着咱自己的孩子来宣传一下，看哎呀你看我家宝贝儿这方面特别的厉害，哎就是把他给宣传出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他会不让你说哎你别说，其实此时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雀跃的。
0: 嗯，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种看见嘛，认可嘛。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含蓄的哈，经常就不好意思说哈，觉得哎呀这怎么能当着别人面夸我自己家孩子呢，然后甚至于有的别人夸你家孩子的时候还说哎呀没有没有没有，不像你说的那样了。我小的时候大约受我爸妈影响吧，然后可能就是在我儿子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可能我也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养老二的话完全就跟老大不一样了，我养老二的时候那我经常就是比如我会跟我姑娘讲，我说今天谁谁谁啊，当然了这个谁谁一定是他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他都认识嘛，就比如说高中的化学老师，然后呢我跟他说他知道这个化学老师很厉害啊，然后因为我带他曾经在那个化物所去参观的时候领过一个就是元素周期表，化物所咱们大连化物所出的，然后我就把它贴到了孩子的那个床正对面的墙上，我俩就闲着没事儿就会背几个元素周期，就背几个反正到现在背了60多个了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高中的化学老师啊，我说这个谁谁哪个阿姨，我说表扬你了，说你太厉害了。
1: 对
0: 啊，然后他说为什么表扬我，说我跟阿姨说的呀，我跟阿姨说说我姑娘都能背这个元素周期都能背60多个了，所以阿姨说你特别厉害，比她教的学生都强呢。哇，他就觉得啊真的吗，我说下次看见阿姨的话你不信你当面你问问她。
1: 是的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借他人之口把这种表扬呢让孩子知道，其实孩子在得知之后其实会增加他的自信心的，下一次在做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哎呀 更加的高兴，而且更加的盼着去做这件事情。
0: 那我们看看哈，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包括我们直播间里呢，苹果还在问呢，说没听够啊，这个节目可以讲到几点呢？马上我们的节目到7点啊就要结束了。那我想节目最后呢，咱们。

0: 等着半年之后大家回头看，你就会发现一切
1: 小学的开端啊。我们不是说要拼孩子哈，学的有多快、然后认识了多少字儿啊、然后会算到多少以内的这个数学这个能力啊哈。我们其实拼的是家庭，我们父母的耐心啊，我们的养育智慧。所以我想刚才韩英校长说的哈、相信孩子，相信学校，相信时间，哎，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标准啊。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祝愿吧每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都能平稳地开启自己美好的小学生活。
0: 对，
1: 好，也特别感谢哈、咱们大连中山区我们东港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啊，同时呢也是咱们张南明校长工作室的优秀成员哈、韩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也欢迎以后有时间的话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0: 好的，非常荣幸。
1: 嗯，那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哈，我们说声再见，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

0: 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槟城阳光充足，白天的气温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截至到15点的时候，各主要气象观测站的最高气温是27.3度到31度，市区呢28.1度，普兰店和瓦房店超过了30度。不过清晨的凉意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市区最低气温18.6度，北部地区呢只有12.9度到14.2度之间，昼夜的温差较大。今晚的云量不多，有雾，市区的气温19度到22度，夜间出行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明天呢，我市的天气继续保持晴间多云，市区的气温20度到26度。周四呢，多云渐晴，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整体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23号、24号、26号、27号，大连的近海沿岸及内陆的部分地区有大雾的天气，早晚的时段局地有强浓雾，自驾出行呢需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中秋假期呢，我市大多数是降雨的天气，周五是多云，市区的气温20度到26度，周六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19度到25度，周日的时候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全市的雨量呢是小雨为主，普兰店、瓦房店还有庄河呢等地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降雨期间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新一轮的降温过程呢也会由此而展开，过程降温的幅度4到6度，偏北风的风力会增大，内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请大家关注降雨、降温和大风对假期出行方面的影响。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87章，因穿着太酷而被勒索的古代君王。蔡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国君蔡昭侯是一个对生活质量有要求的人，他的穿着打扮时尚前卫，很炫很酷。蔡昭侯请人定制了当时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银雕鼠皮大衣2套，又请工匠打磨了极其精美的羊脂白玉佩1双。 他自己穿上一套皮大衣，戴上一副玉佩，左看右看，非常的满意。还有另外的一套皮衣，一套玉佩，那是准备好了献给楚王老大的礼物。这一天，蔡昭侯来在了楚国，他的这身行头一亮相，就吸引住了众多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他很有满足感。等见到了楚昭王，献上了宝物之后，楚昭王马上就把衣服换了，和他穿的一样，一裘一佩，贵气十足。因此，楚昭王用很高的标准来款待蔡昭侯。当时，楚国的令尹是囊瓦，囊瓦就是那个有名的傻大个总理，人高马大，孔武有力，智商却不怎么高。这个人行事一贯是直来直去，为所欲为。囊瓦看了看楚昭王，又看了看蔡昭侯，当然看的是他们俩身上的皮衣，心中爱慕不已，就叫人悄悄前来找蔡昭侯索要那件价值连城的皮大衣。蔡侯当场拒绝了，这皮衣总共才只有两套啊，没有多的了。囊瓦一听火冒三丈，我堂堂一国总理看上你的皮衣是给你面子，于是找了个借口把蔡昭侯给扣押了，派出1000个人来保护他。保护着他干什么呀？不放他回去，天天做工作，让他把皮衣交出来。这蔡昭侯也是个硬骨头，你不放我走，我就不走了，皮衣你休想，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样，蔡昭侯死活不肯把他的皮大衣送给囊瓦，囊瓦也就一直保护着他，不放他回去。这一保护竟长达3年之久，为了这一件皮衣。再说说楚国还有一个非常小的附庸国，叫唐国。这唐国的君主唐侯有宝马良匹，名曰素爽，全身雪白，高头长颈，跑起来就跟大雁飞翔一般，又快又稳，乃天下稀有之马。唐侯用这两匹马驾车来在了楚国，拜见楚王的时候又被囊瓦看到了。囊瓦看中了他的宝马，索要的时候也被拒绝了，下场当然也是和蔡侯一样的被保护了起来，不放他回去。唐侯被扣留在了楚国，他的一个随从问他，两匹马和国家相比孰轻孰重，主公您还是把马送给他呗，舍财免灾呀。唐侯说，这两匹马乃是稀世之宝，就是楚王寡人也舍不得送，何况是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想威胁寡人，寡人怕他吗？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给他。那个随从暗叹一声，哎，重畜生轻国家，主公糊涂啊。晚上的时候，于是就自作主张把两匹马偷了出来，连夜献媚于囊瓦。令尹大人德高望重，主人让我献上宝马，以备您老驱驰之用。囊瓦大喜，收下了两马，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唐侯给放了。蔡国人思念他们的国君呢，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派人来在了楚国做蔡昭侯的工作。不就是一件皮衣吗？你还是给他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和唐侯一样，舍财免灾吧。被扣留了3年的蔡昭侯犟不过了，最终还是乖乖地把那件皮大衣送给了囊瓦。您老德高望重，请笑纳。囊瓦收了皮衣，大笑三声，第二天就把蔡昭侯给放了。却说蔡昭侯出来之后，离开了郢都是满肚子的窝火，捶胸顿足，怒不可遏，他憋屈的实在是难受。当他们走到汉江边上时，蔡昭侯取出那块宝玉来，狠狠地沉于汉水之中，横眉怒目发誓道，寡人若不能讨伐楚国，还有脸再走到这个地方来，有如大川。回到蔡国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他的大儿子蔡国太子来在了北方的晋国。从现在起，我们蔡国和楚国绝交了，我要加入你们晋国的联盟，恳请贵国出兵讨伐楚国，就让我来做前导，为你们带路。为了表达诚意， 我把我的大儿子带来了，留在你们。

0: 们晋国做人质。蔡昭侯投靠了楚国，一心要找楚国报仇，晋国方面答应了蔡昭侯的请求，于是上报天子，以王师的名义号召诸侯们都来少陵这个地方会师。这次大会师到会的国家分别有晋国、齐国、鲁国、宋国、蔡国、魏国、陈国、郑国、许国、曹国、莒国、诸国、顿国、胡国、滕国、薛国、杞国、小诸国，一下子就来了这18个国家。18路诸侯都积聚到少陵，少陵就是当年齐桓公与楚国签订协议的地方。18国联军的阵势那是非同小可，极其壮观。他们以晋国的范鞅为主帅，在这里成立了反楚联盟，共议伐楚大计。而远在东南的吴国也正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时机正在来临。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88章，索贿不成，诸侯大会盟一拍两散。蔡昭侯受到楚国令尹囊瓦的勒索与侮辱，求救于晋国，晋定公答应了蔡昭侯的请求，于是晋国出兵了，以范鞅为主将，以中行银为副将，他们号召中原的诸侯们都来少陵这个地方会师。范鞅是士会的后代，范氏的掌门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六卿之首，执政官。在他的倡导下，诸侯们从4面8方汇聚了过来，一下子就来了18个国家，18国联军严阵以待。范鞅声言一定要为蔡国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大家合兵一处，齐心协力讨伐楚国。却说范鞅手下的副将是中行银，也就是荀银。中行氏咱们之前说了，是晋国的第二大家族，他们是晋楚璧之战中晋军主帅荀林赋的后代。这中行银满脑子的生意经，天天变着法的征税，向晋国的老百姓们每户征收一股之铁，弄得人们是怨声载道。现在中行银随军出征，为了蔡昭侯的事儿。中行银看着蔡昭侯，看到他这一身的行头从上到下都是名牌，看着看着不知怎么的，这中行银也就和囊瓦一样了，也打起了他的歪主意。老蔡，你很时尚，很有风度，也很大方，中行银夸赞他。蔡昭侯有些飘飘然。老蔡，听说你有皮衣玉佩赠给了楚国的君臣，为什么偏偏就没我们的份儿呢？我们劳师动众，万里兴兵，为了谁？都是为了你呀，不知道你拿什么犒劳犒劳我们呢？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呀，啊，只知道楚国有囊瓦，不知道晋国也有囊瓦，你想得倒美。蔡昭侯火了，大喝道，因为楚国人贪婪索贿，我才抛弃了他们，投向了晋国。我希望你不要和囊瓦一样卑劣，你应该多念及盟主的大义，灭强楚，扶弱小，则荆襄5000里沃土全部都是犒劳你们的奖品，哪个力大你自己看吧。中行银听了羞愧不已，但心中暗暗使坏，就想着故意让他的事儿办不成。恰巧此时大雨连旬，10几天不晴，无法行军。中行银便对主帅范鞅说， 当年最强大的齐桓公来到这里，也不敢动楚国一根毛。我国先君晋文公也仅胜了一次，此后再不敌楚国。如今国家随时可能分裂，还去主动迎击强敌，您不觉得很困难吗？那怎么办？范阳问。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呗。为了一个区区的老蔡，甘愿去向楚国人自找不愉快，这划算吗？对你们范氏有什么好处呢？那范阳思量，中行氏为范氏世交，若被中行氏所弃，将得不偿失。再者，雨季难以进兵，不好交战。范阳左思右想，犹豫不前，的确没什么好处。他忽然想通了，于是便婉言推辞了蔡侯。伐楚之举只好作罢，没了下文，少陵之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各路诸侯见晋国如此，便也各自散了，回国而去。来势汹汹的十八国联军，原来也只是乌合之众，转眼间便鸟兽散了。这太令天下诸侯们寒心了，晋国的信誉与威严终于在这次被范鞅彻底的损毁殆尽。蔡昭侯大失所望，不得已只好骂骂咧咧地悻悻而回。走在半路上，经过沈国。沈国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部落小国，国君亲自出来迎接。他对蔡昭侯说，若是一个人的穿着与身份不太相符的话，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呢。蔡昭侯正气不打一处出呢，这楚国搞不赢，晋国不敢惹，杀你个沈鸡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二话不说就把沈国给灭了，沈国国君也被抓起来砍了头，理由是责怪他们不去参加这次的大会盟。沈国被蔡侯灭了，消息传到了楚国之后，囊瓦大怒，因为沈国也是楚国的一个小附属国，楚国方面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囊瓦马上调兵遣将，率领楚国的大军前来讨伐蔡国，很快就把蔡国的国都给包围了。这回再到哪儿去找救兵呢？关键时刻，蔡昭侯又带着他的二儿子来在了吴国。他知道伍子胥在吴国，伯嚭在吴国，和楚国有仇的都躲在吴国呢，这些人想要灭楚的意念只会比他更为强烈。我知道你们吴国想打楚国很久了，我强烈要求加入你们的行列，一起讨伐楚国，让我来做前导，为你们带路。为了表达诚意，我把我的儿子留在你们这儿做人质。蔡昭侯一字一句地说道。吴王阖闾听完顿时大喜，于是鸣鼓会军，集结吴国所有的兵力，准备攻打楚国。这吴楚之间的大战也就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89章，吴楚双方对战前的布局。话说蔡昭侯投靠了吴国，愿为前驱攻打楚国。吴王阖闾大喜，连忙召集群臣问计。伍子胥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出兵去救蔡国，这是义举，可以在天下诸侯中获得仁义的美名，而如果能够攻破楚国的话，则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厚利。大王欲想攻陷郢都，此机不可失也。孙武说，楚国之所以难攻，是因为他的蜀国众多，而如今晋国一呼，有十八国响应， 其中陈许顿湖

0: 以往都是附属楚国的，也跟着晋国跑了，说明怨恨楚国的不仅仅只有唐蔡两国呀。吴王阖闾还有点犹豫，晋国好像也靠不住啊。孙武说，是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全靠得住的合作伙伴，但这种形势正好说明是楚国势孤之时也。晋国从北方骚扰，楚国的蜀国纷纷动摇瓦解，我国抓住这种势，以唐蔡两国为左右翼，以越国提供兵员补给，利用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势，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快速击破。兵贵胜不贵久，那么我们的主动进攻就一定会加强这种势的进一步扩展，而这种无形的势又一定会反过来坚定其他诸侯们的心。随着战果的扩大，并不需要我们的号令，诸侯们也会见利而动，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来。阖闾听后大悦，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伯匹为副将，阖闾的弟弟夫盖为先锋，西起吴国精兵30,000，倾巢出动，从水路渡淮而来。秋天的时候，楚国围攻蔡国，到了冬天的时候，吴国就出兵攻打楚国来了，正所谓兵贵神速。左传上说，冬，蔡侯伍子唐侯伐楚，舍周于淮瑞，自豫章于楚加汉。吴军北上，沿着淮河向西，直到淮河口，也就是今河南黄州西北，弃州登陆。这个时候已经是蔡国境内了，而船只顺淮河而下，在运粮沿淮河而上。吴军登陆后，蔡国军队、唐国军队迅速赶来与吴师会合。蔡军兵力约有10,000，唐军兵力不足10,000，三国联兵满打满算也只才5-6万，但却号称10万。楚军的统帅是囊瓦，听说吴军来得如此之快，他不得不放弃了对蔡国的围攻，回师防御本土，在豫章，也就是今湖北安陆一带，沿着汉水西岸隔江布阵防守。吴军翻越大别山，沿着汉水东岸与楚军隔江相望对峙。囊瓦想进攻没有把握，想撤退后面已无险可守，想僵持着等吴军没粮了自己撤退，但吴国正在用淮河运粮，看来他们是没打算退回的。怎么办呢？囊瓦正在发愁，这个时候左司马沈尹虚来了。沈尹虚是个有办法的人，当年出谋支持囊瓦杀掉奸臣费无极，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我有一个办法，沈尹虚说，吴军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咱们可以采用前后夹击的战略，让他们有来无回。好，怎么夹击？你快说说。囊瓦眼前一亮，沈尹虚说，吴军主力都在对岸，令尹大人就在这里拖住他们，我带人绕过汉水，包抄淮河口，烧掉他们运粮的船只，占据大别山的3个关口，切断吴军的退路。这样吴军无粮又没归路，一定军心大乱。然后令尹大人渡过汉水，我从背后杀来，两面夹击，一定大败吴军。囊瓦一听喜出望外，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0: 于是沈尹虚立即秘密地出发了，按照计划绕到吴军的后面去了。但是沈尹虚一走，搞破坏的人马上就来了。一个叫武成黑的人对囊瓦说，令尹大人，沈尹虚说的没道理，你看我们的战车都是用胶粘了皮革的，吴国的战车都是实木的，如果下雨，我们的战车很容易先坏，所以我们应该主动出击，不能坐在这里等待。又一个叫始皇的人干脆直接对囊瓦这么说，令尹大人，楚国人一向对您老有意见，都说沈尹虚是个好人，我看他是另有图谋，想独占胜利的果实，如果这次沈尹虚打败

0: 败了吴国人，那就都是他的功劳呀。估计您这令尹的位置就保不住了，咱还是别等他了，跟吴国人速战速决吧。囊瓦一听，背脊里冒出了一道冷汗，越想越觉得始皇的话有理。我凭什么要为他耗着敌人啊？让他去捡便宜立大功，不行，我明天就要渡江和吴国人决战到底。于是囊瓦就临时改变了既定的战略，带着楚军渡过了汉水，去找吴军对决去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90章，孙子攻灭楚国究竟用了几天？公元前506年爆发了白举之战，百是百数的百，举是举高的举。吴军主力3万，楚军20万。楚军兵分两路，左司马沈尹虚绕到后面去包抄。这个沈尹虚呢，咱们上一回已经介绍过了，但是古代的这个字儿啊不太准确，有的写的是沈尹虚，有的写的是沈尹树啊，所以这个字读虚读树都可以，别纠结这个。主帅囊瓦渡过汉水来与吴军决战。吴军主将孙武见囊瓦人多势众，来势汹汹，约有精兵9万，便主动后撤。吴国人害怕了，追！囊瓦得意地命令楚军追击。第二战未分胜负，吴军继续后撤，楚军继续追击。第三战吴军还是后撤，囊瓦犹豫了，他觉得不太对劲儿。楚军从豫章追到了白举，也就是从湖北安陆追到了麻城，还有一种说法是追到了汉川这个地方，再追就上大别山了。吴军在孙武的部署下在有节奏的后退，因为双方兵力3万对9万，1:3，在平原地带交战，人少的一方会吃亏，所以吴军且战且退，将楚军引到了白举这个地方。这里地势狭窄，地形复杂，人多的优势就会受到限制了。囊瓦看得出来，吴军虽然撤退，却不是因为打了败仗再撤退，并且吴军的纪律性比从前要好得多，所以囊瓦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内心开始恐慌起来，他想放弃，甚至偷偷溜走的念头都有了。他手下的始皇说，不行，你执掌大权那么久，一遇到困难就想跑，你叫兄弟们怎么看？你若跑了，过去的屎盆子全部栽在你一个人头上，你只有拼死一战打赢了，过去的困难才能一笔勾销。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1506年冬11月庚午日，二师陈于白举，吴楚两军在白举这个地方布阵交战，双方由此正式展开了激烈的对攻。因为战争是在白举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历史上就把这次战役称之为白举之战。一大早布阵之前，吴军先锋夫盖对吴王阖闾说，囊瓦只知道贪财索贿，不仁不义，没几个人愿为他卖命，我们抢先主动出击，楚军必然溃散，我军主力在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闾不许他冒险，还在犹豫。夫盖回营对他的部将们说，为臣子的就应该见机行事，不必等待命令，现在有好机会，我就是拼了一死也要抢先突袭。于是夫盖率领着自己的5000前锋直闯楚营。此时楚军还在布阵，突然看到不要命的敢死队冲来，顿时吓坏了胆，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盖突击得手，立即投入主力开战，30000精兵一鼓作气奋勇杀来，其势不可挡。楚军虽然人多，却是一盘散沙，有力使不到一处去，死的死，逃的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始皇为了掩护囊瓦逃跑，他驾着车冲在前面阻挡吴军前进，在杀死了200个吴国小兵之后，被打成重伤，死在了他的战车上。囊瓦则弃军逃亡，化妆成一个商人，不敢回去，就逃到了郑国，躲在了郑国做了一名富翁。丧失了主帅的楚军残部就像无头苍蝇一样，纷纷向西大溃逃。吴军乘胜追击，追到清发这个地方，前面就没有路了，吴军停止了追击，有意放他们过河，因为人在要死的时候是一定会奋力反击的。楚军虽然没了主帅，但人数还是要比吴军多得多，所以就不追了。楚军见吴军并不赶尽杀绝，急于求生的本能开始争相渡河。等他们渡过了一半之后，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将还没来得及过河的楚国人杀得大败，就地轻松解决了。先过河的那些楚兵们逃到了雍氏，今湖北荆山这个地方，正埋锅造饭呢。当饭刚刚做好的时候，吴军已经从容渡河而来，楚军只得仓皇逃走。吴军就地取材，就都乐呵呵地吃饱了楚军做好的饭菜，继续追击。再说楚国左司马沈尹虚分兵而去，偷袭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听说囊瓦主力溃败，便急率本部兵马赶来救援。沈尹虚手下也还约有好几万未受损失的兵力，匆匆赶了过来。吴军先锋夫盖在沈尹虚的凌厉反击下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打败了。吴军主力在孙武的指挥下很快就把沈尹虚给包围住，沈尹虚左冲右突，奋勇冲杀，身受3处重伤，仍无法冲出孙武的包围圈。战到最后，沈尹虚浑身是箭，已经不能动弹， 见大势已去，便对他的部下吴勾碑说：我的身体已经残了，不能用了，我不能死在这里受辱，你把我的脑袋割下来带回去向楚王汇报。吴勾碑不忍心，沈隐虚瞪着他尽力大喝一声，吴勾碑才用剑割下了沈隐虚的头颅，脱下衣服小心翼翼地包好了，逃亡而去。囊娃跑了，沈隐虚死了，领导们都不在，原本20万的楚军开始加速崩溃。孙武指挥着得胜之师开始加速向楚国的国都方向扑进，之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又经过了5次较具规模的战役，就打到了郢都来了。远程奔袭楚国的计划终于完成。兵临城下，郢都城内，楚昭王大惊，他完全没有想到强大的楚国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腐败，腐败！楚昭王大骂囊娃：误国奸臣，偷生于世，猪狗不食其肉。仓皇之中，楚昭王带着他的妹妹季米以及少数亲随弃了国都，狼狈逃跑了。楚国遂被吴国所占领，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儿。对于白举之战，史记上记载的非常简单，就这几个字儿：五战楚五败。那么孙子究竟打了哪五战呢？则没有详细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也难以复原当时的情况。孙子这五战五胜的精彩场景为何会没有记录呢？在《左传》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吴楚两军在白举正式布阵对抗时是11月庚午日，之后吴军五战五胜打到了楚国的郢都，到了己卯日，这一天楚昭王放弃了国都，仓皇出逃而去。从庚午日到己卯日是多久呢？是整整10天时间。也就是说，战斗正式打响之后，孙子连胜5场，仅仅只用了10天时间就把楚国的国都给攻破了。10天对于战争来说，尤其是古代冷兵器作战，真的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概念。太快了。这10天内发生的每一场战斗都是闪电战，战必胜，胜必进，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速度快到随军记者跟不上来的节奏了。所以历史上没有孙子五战五胜的详细记录，正所谓兵贵神速。在白举之战中，孙子以30000无兵对抗20万强楚，赢就赢在了一个快字上。后人赞曰：有提10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7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30000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子也。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9: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1章。吴王阖闾淫虐楚王后宫。楚昭王逃跑的第2天，吴军攻陷了楚国的首都，占领了楚王宫。一个小国快速地灭掉了一个大国，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首次。面对如此空前的胜利，吴国人不知道怎样切割这块巨大的蛋糕，就像鬼子进村一样，在王宫里乱窜乱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男人敢反抗的杀掉，女人通通的留下。 吴王阖闾坐在楚王的宝座上，接受百官以及唐侯蔡侯的拜贺。阖闾大喜，在楚王宫大摆宴席，与诸君同醉。楚国人称霸天下这么多年，最后被咱们干掉了，看他们还敢不敢称霸，谁称霸老子灭谁。当天晚上，吴王阖闾就住在了楚王的后宫之中。楚昭王的床很大，吴王阖闾跳了上去，好床好床，阖闾赞不绝口。不一会儿，左右之人带着楚昭王的夫人来在了床前，让楚王夫人陪他睡觉。吴王阖闾看了看这个女人，也有心要她侍寝，但还在犹豫，毕竟是楚国国母，这么干是不是影响太恶劣，太令人发指了，所以她还在犹豫。伍子胥说，还犹豫什么，你把她的国都占有了，又何况她的妻，有什么好客气的。据吴越春秋上记载，伍子胥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吴王阖闾这才留下了楚王夫人。楚王夫人一个弱女子，谁不怕死啊，那也只得殷勤服侍吴王阖闾了。从那一天起，吴王阖闾几乎就再也没下过床了。他把楚王的妻妾嫔妃美女们全干了个遍。书上记载，淫其妾应待变。而吴王阖闾的亲兵们也留在宫中保卫吴王，宫女们则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所有人都不穿衣服，见了面还不太好认。子山是吴王阖闾的一个儿子，他当时带着唐侯蔡侯一起占据了楚国令尹囊瓦的家。囊瓦是楚国的头号富户，蔡侯唐侯一进门就四处搜索昔日被囊瓦勒索去的宝物，那件价值连城的银貂鼠皮大衣就整整齐齐地挂放在衣柜里，好像并没有穿过。那两匹素爽宝马也拴在马厩之中，好像也没怎么用过。蔡唐二军各取了自己的宝物，转手就献给了吴王阖闾。至于其他的宝贝，根据他俩与子山的约定，囊瓦家的女人都归子山所有，金银财宝值钱之物则由蔡唐二军瓜分。于是蔡侯唐侯叫来了许多车辆，把囊瓦家的宝贝财货恣意运取，都一车车地拖回蔡国唐国去了。颠簸中掉落在路上的金珠宝贝狼藉满地，随处可捡。这囊瓦一生贪贿，攒了如此多的积蓄，何曾受用啊。却说子山正与霸占楚国令尹囊瓦的夫人，这个时候夫盖来了。夫盖领着一队亲兵，边走边四处打探囊瓦是住哪家，一路打听而来，寻到了囊瓦的府上。哎呀呀，这装修比咱们吴国的王宫还要豪华，夫盖赞不绝口。兄弟们，今天就在这里爽，楚王宫是大王的，这令尹府就是老子的了。但是他来迟了一步，因为子山先到的。子山是阖闾的儿子，夫盖是阖闾的弟弟，这叔侄俩撞一块了。妈的，敢跟老子抢，快滚蛋。夫盖破口大骂，叔，是我先来的呀，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子山当然不肯让出。你妈的，敢跟老子讲先来后到，你滚不滚？小心老子把你屁股打烂。夫盖瞪着两个血红的牛眼睛，想冲过去揍他。好吧好吧，我走我走。子山害怕了，赶紧给叔叔腾地方，又到别处找了一个大夫家去寻欢作乐了。就这样，夫盖占据了囊瓦的家，囊瓦的夫人、小妾以及女儿们都属于他了。与此同时，吴国的高官将领们也都没闲着，他们也纷纷模仿阖闾、夫盖，带着精兵来在了宫外，把楚国各位高官大夫们的家包围之后，大家分而聚之，淫其妻妾以辱之。吴越春秋中甚至点了名了，伍胥、孙武、伯嚭等人也有参与其事，以辱楚之君臣也。 至于楚昭王的母亲，也就是当年被楚平王调包强娶的那个秦国公主孟莹，古书上的说法不一，有的只是说有人想霸占楚王之母者，有的则是问强占楚王之母的人是谁，还有的干脆说是伍子胥睡了楚王之母，都是含糊其辞，无从考证。主流说法是这样的，有人对吴王阖闾说，楚王之母孟莹本该为太子建之妻，因为长得太漂亮被楚平王夺取，如今大概35-36岁，色未衰也。阖闾心动，使人召之，孟莹不出，阖闾怒，命左右牵来见寡人。孟莹关闭自己宫室的大门，拿起剑自卫，说，
4: 妾闻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礼男女居不同席，食不共器，今君王弃仪表之行，纵乱王之欲，犯诛绝之事，何以行令训民？
9: 用了一番很有道理的话，把吴王给骂走了。吴王阖闾表示惭愧，于是放了孟莹一马，下令不得惊扰他。孟莹因此保住了贞洁，上了烈女传的光荣榜。当然这些都或许有之，但年代久远已经说不清楚了。一个国家灭亡之后，不幸的人就只会更加不幸，而别的国家也只会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不幸。在吴军的受刑下，楚国人已经不是人了。按史书的记载是，尽期后宫莫不战栗。也许有人会问了，吴国的军纪不是很严明的吗？为什么会混乱得一塌糊涂呢？《左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吴入郢以班楚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杜预注解说，以尊卑班次楚楚王宫室。《谷梁传》说得更详细，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吴国人拿下楚国的首都以后，就按照他们的官职级别大小与楚国女人搞速配。吴王住楚王家里，干楚王的女人，大夫干楚国大夫的女人，士兵们干老百姓女人。后来李自成进京就是跟他们学的。这表明吴军的野蛮兽行并非是混乱的，依然还是有序，有序的简直是太可怕了。这真是1001夜之一夜呀。楚国沦陷后，所有的女人都遭到强奸，当时君臣宣淫，男女无别，郢都城中遂沦为禽兽所惧之地。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9: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2章，伍子胥为何倒行逆施。伍子胥和伯嚭原本都是楚国人，他们熟门熟路，带着吴国大军占领楚国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复仇行动。杀伍子胥全家的是费无极和楚平王，杀伯嚭全家的是费无极和囊瓦。因为费无极死了且全家被灭，而楚平王去世也有10年了，所以伍子胥的仇人没了。他想抓住平王的儿子楚昭王，而伯嚭要抓的人是囊瓦。但是楚昭王失踪了，囊瓦也失踪了，他们硬是寻不到人。伯嚭提着刀，带着亲兵来在了囊瓦家，与夫盖打了个招呼，这里的女人都归你，男人请留给我。夫盖答应了，于是伯嚭把囊瓦家的所有男人都抓走，
9: 不分老少，一刀一个全部杀死。报了仇之后，剥皮袖子一挥，走，兄弟们找地方爽去。再说说伍子胥吧，伍子胥一边派人四处分头搜索这楚昭王究竟躲藏在哪里，一边亲自带着人来在了城外探访楚平王的坟墓埋在哪儿。经过打听，得知楚平王之墓在东门外大湖一带。伍子胥登上一座

高高的土台，这里后来就叫做紫序台。极目远望，但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并不知道墓之所在，叫人四下搜觅也无踪影。伍子胥向天捶胸大嚎道：天哪，天哪，难道不让我复仇吗？正不知所措呢，忽然有一个老头走了过来，作揖行礼后问道：将军是在寻平王的坟墓吗？伍子胥说：平王抛弃了他的太子，霸占了他的儿媳，任用奸佞小人杀害忠臣良将，灭了我的宗族。他活着的时候我未能报仇，他死了我也要把他拖出来露尸，才对得起我冤死的父兄。老头说：平王多疑而狡诈，他知道恨他的人很多，担心死后有人挖他的坟，所以他为他的墓葬选了一个异常隐蔽的地方，就埋在大湖的底下。谁人想得到啊，将军只要把湖水放了，即可得见也。于是伍子胥站在高台上指挥，先叫人潜水到湖底摸索，果然摸到了一个石椁，再叫军士们挑来沙土堆积在墓旁，拥住流水，然后凿开石椁，里面果然有一口木棺。伍子胥大喜，但开棺之后，里面仅有几件楚平王的衣服、王冠和几百斤铁而已。伍子胥看了，大失所望。老头接着说：这是遗棺，真棺就在下面。又继续挖，出现了一层石板，抽去石板，果然还有棺材一口。开棺一看，里边躺着的正是楚平王爷。那个时候的防腐技术非常的过硬，只见平王肤肉未变，容颜未改，栩栩如生前，与活着的时候差别不大。伍子胥一见到楚平王，勃然大怒，怨气冲天，手持着九节铜鞭，将楚平王鞭之三百，打的是肉烂骨折。于是伍子胥左脚踏在平王的肚子上，右手去挖平王的眼珠子，嘴里列数着平王生前的罪过。你活着的时候分不清中间，白长了两个眼睛，你听信小人谗言，杀害了我的父兄，岂不冤哉？最后把楚平王的尸体打得稀烂，把衣衾棺木也都毁了，全部扔弃在了原野之上，这里后来就叫做鞭尸滩。可叹这平王精明了一辈子，行事滴水不漏，谁料后来竟落得个尸骨全无的下场。伍子胥仰天长啸：父亲兄弟，我给你们报了仇。为了酬谢那个老头，伍子胥送了他一些金箔。老先生，你怎么知道楚平王埋在这里？老头说：我就是修这个墓的石工啊，当年楚平王命令我们50个石工修造这座遗冢，又怕我们泄露机密，就在完工之日把工匠们全都杀了灭口，只有老汉我一个人逃脱。今日特来为将军指引，也是为那50个冤魂解恨啊。以上的故事情节出自东周列国志，列国志也并非完全虚构杜撰，而是根据历史资料演绎而来的，只不过正史上的记录要简略一些。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伍子胥盗墓的经过仅仅只有19个字：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300，然后已。吴越春秋要稍微具体一点，吴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300。左足见父，右手掘其墓，翘之曰：“谁使汝兄单于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对于伍子胥的行为，申包胥是有意见的。当年伍子胥逃亡的时候，作为好友，申包胥没有举报，放了他一马，并说：我叫你报仇，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陷你不

0: 倒行逆施，伍子胥一次性为我们创造了什么意思呀？我的路有很远，但我的天已经黑了，曾经的理想再不可能实现，叫我怎么办呢？那就干脆快活地胡搞一场，去他娘的。对于伍子胥鞭尸，后人怀疑司马迁是不是写错了，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拖出来独打算旧账，这伍子胥心理极端的扭曲变态呀。所以后来的人们逐渐产生了三种看法，一是肯定伍子胥掘墓鞭尸，二是没有鞭尸，只鞭打了楚平王的坟墓，三是既没有鞭尸也没有鞭坟。三种说法互有争议，在这里我们取司马迁掘墓鞭尸的说法。楚平王冤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哥哥固然不对，那么伍子胥引着别国的军队跑来把自己的祖国灭掉，糟践得一塌糊涂，这对不对呢？很显然。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槟城阳光充足，白天的气温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截至到15点，各主要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27.3度到31度，市区呢28.1度，普兰店和瓦房店超过了30度。不过呢，清晨的凉意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最低气温18.6度，北部地区呢只有12.9度到14.2度之间，昼夜的温差较大。今晚的云量不多，有雾，市区的气温在19度到22度之间，夜间出行的话需要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明天呢，我市的天气会继续保持晴间多云，市区的气温20度到26度。周四呢，多云渐晴，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整体是比较舒适的。需要注意的是呢，23号、24号、26号、27号，大连的近海、沿岸及内陆的部分地区有大雾的天气，早晚的时段局地有强浓雾。自驾出行的话，需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中秋假日呢期间，我市多降雨的天气，周五呢多云，市区的气温20度到26度，周六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19度到25度。周日的时候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17度到24度。全市的雨量是以小雨为主的，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雨期间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新一轮的降温过程呢，也会由此展开。过程的降温幅度4到6度，偏北风的风力增大，内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请大家关注降雨、降温和大风对假期出行方面的影响。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

我们的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情了，这次我们直接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开始呢，我们大连云的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么这次的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作为主题的，由大连云的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来推出，依托于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次跑了这么远呢？因为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的入海口，海水和淡水交汇，昼夜的温差大，天然的饵料管够，在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这种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那儿生长的螃蟹呢，它的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么我们怎么来选螃蟹呢？非常的严格，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螃蟹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是可以进行追溯的，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有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大连云 APP 会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想吃到好的螃蟹。盘锦的河蟹啊，它的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是处在最好的一个口感的时候。这次呢，产地的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这种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我们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钱。9月20号到26号开始呢，每天上午的8点钟和18点钟，我们会开启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来下单，东北新发地来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大家呢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的 APP， 买蟹不迷路。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上午的8点钟和18点钟，我们会在大连云上等你一起来抢先。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是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

0: 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槟城阳光充足，白天的气温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截至到15点的时候，各主要气象观测站的站点最高气温是27.3度到31度之间，市区的气温28.1度，普兰店和瓦房店超过了30度。不过呢，清晨的凉意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市区最低气温18.6度，北部地区呢只有12.9度到14.2度，昼夜温差较大。今晚的云量不多，有雾，市区的气温19度到22度，夜间出行的话需要注意能见度的变化。明天呢，我市的天气继续保持晴间多云，市区的气温20度到26度，周四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整体比较舒适。需要注意的是呢，23号、24号、26号、27号，大连近海沿岸及内陆的部分地区有大雾的天气，早晚的时段局地有强浓雾，自驾出行的话需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中秋假日期间呢，我是多降雨的天气，周五是多云的，市区的气温20度到26度，周六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19度到25度，周日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全市的雨量是以小雨为主的。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雨期间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新一轮的降温过程呢，也会由此展开，过程的降温幅度4到6度，偏北风的风力增大，内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请大家来及时的关注降雨、降温和大风对假期出行的影响。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0: 更是藏在烟火里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

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近期大连的本地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周云鹏以演还演，2026巡演的大连站呢是在2026年的11月4号在赫兹音乐空间来进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巡演好像越来越重视那种大型的声光秀的感觉，舞台堆得越来越满，然后特效炫技，好像这样才叫做一种诚意吧。但是周云鹏的这一轮呢，2026以演还演的巡演，他偏要往回走，把所有的花架子全都撤掉了，那种干干净净就剩下最本质的一件事情，就是唱歌。以演还演这个名字取得挺有意思的，不是什么营销的噱头，是他跟着舞台跟听众的一句实在的话。这轮巡演当中，他把阵容压到了最精简，一把吉他，合作多年的贝斯手小木，再加上一套简单的视觉的灯光，轻装上阵就出发了。他不去挤热门的体育馆，也不炒溢价的前排票，专门挑那些早年受到了条件限制没有去到的一些城市当中，钻进了一个一个不大的 live house 当中。说白了，他就是把当年欠大家的现场一场一场的给补了回来。他是民谣歌手，也是诗人作家，九岁的时候呢因病失明，却凭着一把吉他一支笔走成了华语民谣当中最有人文分量的名字之一。他从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吉他，然后大学呢就读于长春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就背着琴四处的游历驻唱，早年呢在地下音乐圈积累了很强的一个口碑。200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着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正式的发行，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比如说他的《九月》《中国孩子》《瓦尔登湖》这些代表的作品呢，有的是把诗歌唱成了旋律，有的落笔在市井烟火和现实的观察当中，没有那种花哨的编曲的堆砌，靠着木吉他自带风尘的一种嗓音，然后藏着沉甸甸的一种力量。在音乐之外呢，他的诗歌也拿过人民文学诗歌奖，也出版过《绿皮火车》《行走的耳朵》这样的随笔集，文字和旋律在他的身上是完全打通的，带着一种走在路上的温度，都装着对普通人的体察。有人说呢，他是用耳朵看世界的人，他的歌呢不是飘在半空当中的那种抒情感，而是踩在实地上带着烟火气的一种感觉。比如说他唱九月的时候，那种苍茫的感觉不是靠音效就能够堆砌出来的，是他的嗓子当中自带的风尘能够在小的空间当中打个转，然后落到你的心里的感觉。但是呢，他唱那些柔软的老歌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连呼吸的轻重都可以听见的清清楚楚，不像是隔着屏幕看演出。所以说呢，以演还演，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把演出还给演出的本身，把歌唱还给真正想要听歌的人。我们来听周云鹏的这一首《九月》。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谢霆锋的进化演唱会。是不是现在一提起谢霆锋就会条件反射的想起大厨，想起荧幕上的一些硬汉的形象，很多人可能都要忘记了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是抱着电吉他，凭着一股叛逆的劲儿炸遍了华语乐坛的摇滚少年。他用了20多年的音乐沉淀给所有人演了一场实打实的进化。这轮巡演是2025年的时候从香港启德体育场来起跑的，连开了4场，场场爆满。2026年的时候登陆到了北京鸟。

朝重庆奥体、温州奥体一路铺开，热门的城市呢基本上都是连开两晚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整场演出大概有120分钟，20多首歌，全程没有什么注水的环节，也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是用音乐来说话。进化这两个字呢，在这场演出当中不是凭空喊出来的，它是完全顺着谢霆锋的音乐脉络铺展开来，从谢谢你的爱1999那张封神的出道专辑，到最狂的摇滚的时期，然后再到玉蝴蝶启示录，这些玩出先锋迷幻感觉的一些概念作品，甚至像黄种人、非走不可、香水这些横跨着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也都会悉数的收录其中。整场演唱会呢就会像是一条有声的时间线一样，把它从青涩的偶像到成熟的唱将的蜕变，一首一首的摊开在你的面前。现场的风格也特别的符合他的性子，话少然后活硬，没有花哨的互动的桥段，也没有刻意的那种煽情的 talk 环节，带着乐队往台上那么一站，灯光一暗就会直接开唱。然后到了慢歌的段落当中，前奏一响就是全场万人大合唱的青春沙，他的声线比当年的感觉多了一层岁月磨出来的那种颗粒感，唱的也不再是少年的一种执拗，多了一点释然的温柔。编曲呢也全都针对体育场的声场做了重新的加厚处理，不是原版录音的那种简单的复刻，是带着当下的状态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你既能够听到当年那份熟悉的味道，又有现在的一种沉稳的质感，你也能够听到它那种清晰的变化，唱功更稳了，气场也更沉了，但是骨子当中对音乐的那股冲劲儿却一点没有改变。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嘉尔的新歌 Thank You。 说到王嘉尔，可能你的脑子当中的第一反应会是舞台上踩着鼓点气场全开的那些炸场的全场，或者是低音一出来就能够攥住全场的张力。但是这首他在2026年刚刚上线的全新单曲，把所有外放的锋芒全都收起来了，安安静静的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这首歌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子，极简的慢版的那种抒情，没有加重的鼓点，旋律呢也是平缓的舒展。它收起了标志性的那种很浓烈的唱腔，全程是用着一种气声贴着旋律在走的，然后气息呢裹着字句慢慢的流淌，没有刻意的声调的爆发，也没有用力的煽情。但我觉得越是这种轻描淡写，反而呢真诚的感觉倒越是往人心里钻。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吧，是他没有掉进那种粉丝向的歌曲的俗套当中。很多同类型的作品呢，总是爱把感恩唱得特别的声势浩大，恨不得把心意喊得全世界都听见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他的这首新歌 Thank You 更像是一场只属于彼此的私人回望。歌词当中没有空泛的告白，全都是那种很具体的细碎的情绪。听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明白了，这份感谢不是单向的回馈，舞台上的光芒万丈是演给全场的，而这份藏在气声当中克制又温柔的，是留给一路陪他走过来的人的专属礼物。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动不动就会飘出一句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 光是湖泊泪一滴。
0: 梁静茹2009年的这首情歌，隔了快20年，又悄无声息地杀回到了各大平台的热播歌单当中。
1: 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
0: 整首歌靠着网友自发的青春混剪，还有日常的情绪片段的 BGM， 再加上各路的素人和歌手的翻唱接力，在2026年短视频的平台当中，这首歌的单话题相关播放量就冲破了10亿量级。从校园的毕业季的收尾配乐，再到深夜 emo 的单人循环，甚至是街边路人随口的清唱，只要是前奏轻轻地落了下来，我觉得评论区永远是一片精准命中的共鸣。

0: 其实呢，一首歌能够横跨十几年持续的传播，从来都不是靠什么撕心裂肺的情绪来轰炸。
1: 你和我十指紧扣，
0: 每一句都顺着我们的情绪稳稳地向下沉。梁静茹的演唱把克制两个字玩到了极致，没有哭腔，没有飙高音，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这么重的歌词她都只是轻轻地给送了出去。这首歌的翻红从来不是情怀炒冷饭，是每一代人都能够在当中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一首很朴素的情歌，它唱遗憾，也唱放过，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段慢慢走远却始终温热的时光。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情歌。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秋
6: 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白色海岸夏夜露天电影。

如果说能够找到一首把人瞬间拽进夏夜晚风当中的小众宝藏歌曲，我觉得白色海岸的夏夜露天电影一定算其中的一首。这支在2022年成立在北京的独立乐队，一贯走那种慵懒细腻的梦泡路线，很擅长用蓬松的音乐底色给日常的生活裹上一层浪漫的滤镜，而这首歌就是他们很有画面感的代表作品之一了。整首歌从开篇的吉他扫弦就能够轻松的踩准松弛的节拍，鼓点轻轻的垫在底层，不沉不重，像是晚风吹过衣角的力度一样。人声呢又带着一点朦胧的混响，它不是贴耳的清晰，是隔着一点距离感的氛围感。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露天场地的后排，远远的看着晃动的银幕，耳边飘来的歌声的那种松弛感。歌词当中没有讲很复杂的一种叙事，都是夏夜很细碎的一些碎片，暖着人的篝火，划过天际的流星，以及跟着节奏轻轻晃动的人群，简单却精准地戳中了夏天当中的那种慵懒然后又贪恋的情绪。整首歌的感觉就像是三五好友围坐在一片空地上，伴着晚风看完了一场没有什么剧情的老电影。它从来不制造一种浓烈的情绪爆发，只负责给你一段几分钟的软绵绵的夏夜碎片。整首歌戴上耳机的瞬间，你就能够暂时的躲开日常的匆忙，沉浸到那一个慢悠悠连时间都跟着放慢的夜里。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歌之初乐队的《遇见了就不放手》。

来自于歌之初乐队的遇见了就不放手，是一首让人听了心情能够上扬的歌。这支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组建，他们不喜欢用花哨的编曲技巧去博眼球，把生活当中的

一些情绪放进了自己的旋律当中，不宏大不刻意，但是却足够的真诚。这首歌从来不是什么刷屏级的爆款，却一直在很多人的私藏列表当中循环，很适合在通勤路上踩着晚风来听，或者是你发呆的时候当一个背景音，也很适合在想起某一个人的时候轻轻的来放起这首歌。它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就是很普通人的一种心愿，好不容易遇见了就别再轻易放手了。一切都是缘分安排。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帆布小镇，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节目的互动平台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

来自于帆布小镇，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这支乐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他们惯于用温柔的吉他旋律接住都市当中的细碎的情绪。这首歌呢，就是他们2020年的同名专辑主打曲。整首歌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铺开的夜景呢？主唱的声线清透又带着一点青涩的颗粒感，他不喊不删，就像是你身边的同路人。同时呢，这首歌从来不是深夜的矫情和 emo 的感觉，歌词直白的像是随口的叮嘱，他不会渲染孤独，也不强行的打气，安安静静的讲述着很朴素的事情。夜空总会落去，天总会亮，城市不会停下脚步，我们也是一样的。比起轰轰烈烈的励志，它更像是一首专属于夜归人的陪伴。比如说当你加班晚归的路上，跨城的深夜列车，或者是独自散步的街道的时候，它不会把你从那种情绪当中给拽出来，它只是轻轻的来告诉你，你不是唯一一个在夜里赶路的人，我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的向前走呢。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让你来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

0: 切，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全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3号，23号的8点钟到24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0到27度，旅顺口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17到31度，瓦房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11，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朋友早晨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钟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搜索一下星辰的抖音直播账号 CAIXC9988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到来了中秋节前的倒数第二天了，这周呢对于大家来讲呢还是很有期待的，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的是中秋，紧接着就是国庆的假期了。

那当然了，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大家都有哪些准备呢？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已经为了庆中秋和国庆啊，在城市的街道街尾呢，已经开始有了各种的装置。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假期的一些安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

0: 首先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的这个气温变化呢还是比较大的。那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可能在十几度的气温，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点点的热啊。所以早晚的温差，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备一件外套。你看克洛泽说了一顿打喷嚏，5度到25度。长春的这个温差呢，还是相对来讲会有一点大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大连的话，目前的室外气温大概在18度左右啊。那其实早上还是会有点凉的，必须得穿长袖了。所以大家呢还是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啊，记得增减衣物。好了，那么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来了解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可以看到现在呢，在户外已经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装置。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目前呢，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我们也共同来期待祝福祖国。马上要到了中秋假期了啊，那么中秋节大家都说要赏月嘛，每年都说15的月亮16圆，15的月亮到底什么时候圆呢？今年啊，就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将出现在9月27号的0:49。所以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每年都是8月15过中秋，但为什么8月15的月亮不是最圆的呢？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这个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呢也是有快有慢的，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总是不固定的。其中呢，农历16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总有老话说15的月亮16圆。但今年啊，因为15夜的这个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了，肉眼看上去已经是接近满月了。提示大家啊，我们可以在这个9月27号的0点，也就是在17的凌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圆的月亮。欢迎大家在中秋佳节一起来赏月。

今天呢是9月23号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节气秋分。秋分之后呢，也可以感觉到天气明显的会有点变凉，所以今天一大早上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了克洛泽说，哎呦这天儿好凉啊。其实秋分呢也算是一个很明显的气温的一个变化的节点。

秋分呢，其实是我们的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通常呢都是在22号到24号之间。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在9月23号这一天呢，是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均分的时候。所以今天大家会觉得说，哎，白天和夜晚时间是一样的。我们北半球的气温呢会稳步的下降，传统的民俗上呢，秋分还有吃秋菜、放风筝和树蛋这一类的习俗。那么在秋分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秋的序幕已经逐渐的拉大，播下了秋的美好，拉长了秋的画轴，我们也吹来了秋的凉风，享受到了秋带来的清爽。好，那么也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关注一下早晚的气温变化。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9月22号，我国首条的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了象山港，连接了宁波主城区和象山半岛，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了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0,000的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宁象县北起宁波市的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的大木湾站，全长是61.45公里，共设了10座车站，采用了4辆编组式域 A 型列车，最高的运行时速160公里。普通的列车跑完全程约40分钟，工作日早晚高峰开行直快列车，中途是仅停一站，最快约30分钟。作为这条跨海市域铁路的控制性工程，象山港的跨海大桥全长是8.276公里，主跨688米，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跨境的无栅轨道铁路斜拉桥。

9月22日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了欧美的主要经济体。所谓的电气化率呢，是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较高的电气化率既反映出了我国的电力供给能力在不断的增强，也体现出了我国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比如说，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家电这些产业都是以电力作为主要的功能形式，而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新设备的发展壮大，也会直观地来体现在电气化率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于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80%。继续说回中秋假期吧，我们马上要迎来的中秋假期呢，很多人还在想，哎呦，今年的假期去哪儿玩呢？刚才克洛泽还说，哎呦，怕人多。实际上呢，中秋假期在全国的每一个城市也呈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啊。比如说，很多地方呢，在中秋已经迎来了雨季。秋游赏景确实是不少人的选择，但九月中旬以来呢，像华西地区的秋雨就是连绵不休的，多地的降水量呢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并且呢雨带还逐渐的向东和向北扩展，降雨的核心区域随之扩大。九月下旬，华西的秋雨仍然将持续发力，月底之前，像重庆、四川的东部、陕西的南部以及湖北西部、河南一带的秋雨仍然非常的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到400毫米，局地或超过500毫米。而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和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像黄淮、江淮等地也会在绵绵秋雨当中度过中秋假期。

尽管很多地方呢下着连绵的秋雨，但我想依然阻止不了大家出行的脚步啊。一想到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假期，一定是非常的期待的。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也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呢是从9月的下旬持续到了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有关单位，围绕着中秋国庆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的来满足居民游客的双节假期和秋季的文旅消费需求。那么在消费月期间呢，各地围绕着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的热点需求，增加着优质文旅的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作为消费补贴，那么也为居民的游客假这个旅游假期啊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丰富的选择和舒心的体验。

说到了中秋节的节庆活动啊，那这些活动呢，不仅是在我国非常的火爆啊，甚至在很多的外国的友人眼中呢，也依然在过着中秋的文化活动。比如说近日呢，在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国啊，都举办了中秋文化活动，当地的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和友谊。德国汉堡举办了万里通皓月，以买共团圆的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而在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了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已经加入到了庆祝的行列当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那么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就吸引了多所的高校学生的参与。

中秋国庆假期的到来呢，全国口岸也将迎来出入境的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在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日均的出入境游客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的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了9月25号、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的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呢，粤港澳三地将举办的是彩灯会、演唱会等一系列的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客的客流增加。预计呢，毗邻港澳陆口岸的这个通关流量呢，也将明显的增多。

同样呢，在这个假期啊，很多时候呢，大家已经不再是执迷于赶路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了。现在啊，主打的叫做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游轮游啊，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啊，能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适合全家出行，就成为了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做游轮旅客啊，这个呢也表示啊，说游轮上是吃住都包含了，不用赶行程，正好可以放松一下。这个呢就被称为了今年爆火的躺平式旅游。

0: 再来说一说，在中秋临近吧，关于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现在呢已经在各大市场上崭露头角了。比如说，在这个江苏扬州，今年呢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非常的抢手。在扬州的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店内，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了一进门的位置，有很多的消费者呢也正在挑选。目前呢，这款的荷花文创在九月的销量已经破万套，而且订单仍然在稳步的增长。除此之外呢，月饼也是中秋节的顶流。那今年呢，大家对于月饼的讨论热度呢，仍然在不断的攀升。比如说，在这个北京啊，就有一家特殊的月饼制作学徒，是我们的机器人。这位机器人学徒啊，他能够精准的复刻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和施力的力度，同步采集工艺的样本数据，从而呢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了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够完成捣料、搅拌、脱模多项的工艺，还可以和师傅协作制作出皮硬馅实的京式提浆月饼，月饼上的机器人的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说到了月饼的制作师傅啊，我们再来看看月饼的馅料。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讨论了，说大家最钟爱的那一款月饼的馅料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们还是说啊，比较钟爱的是那个传统的五仁味儿。那么我们来到各地来看一看各地的特色月饼，比如说在我们东北可以吃到什么馅儿的月饼啊？这个从赣南客家的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的蒸笼大月饼，到我们辽宁的北漂脑洞大开的这个东北风味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呢，都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的市场。在辽宁的北票市啊，这里呢像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这一类的东北特色的硬菜呢，都已经被加入到了月饼的馅料当中。36层的手工酥皮经过了恒温的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啊一经上市呢也是迅速走红。企业负责人表示呢，上市之后的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是10000多块，月饼的整体销量呢较去年已经增长了20%左右。作为东北人的老铁们，你愿意尝试锅包肉月饼吗？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的讨论着关于中秋佳节的一些计划，包括你爱吃的月饼。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的话题。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

早前的7:3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00到8:00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的客户端啊，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间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好了，首先呢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连云 APP， 因为我们最近啊真的是搞大事情了，直接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到26号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的这个产地溯源直播啊。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到盘锦啊？因为真的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很大，天然的饵料也管够。当地呢也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有一句话啊，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我们会怎么选蟹呢？我们大连云 APP 呢是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都有数字身份证。因为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到了这个时节呢也是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一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我们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从9月20号到26号，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两场直播，分别是在早上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啊，一共是两场。我们在大连云的商城啊，这个同步的下单，东北新发地就可以直接发货了。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啊，那么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啊，在我们的中秋假期是怎样的一个天气呢？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预计呢在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中秋的期间呢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9月27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局部中雨。降雨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9月27号的白天气温呢会开始下降，那么降幅会在4到6度左右。预计呢，未来的一整周的降雨量都会较常年的同期略偏多，平均气温较常年也会同期偏高。其中呢，中秋的期间，也就是25号到27号，大连市多降雨天气，气温小幅的会出现下降。首先是一个具体的降雨预报啊，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全市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那么在27号是有全天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呢依然是小雨。其中呢，像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呢会出现中雨。降雨期间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风的预报同样是在24号开始，2点到14点，慢慢偏北风的风力会比较大，大连的西部近海及沿岸地区的阵风最大可达7级。27号到20点到28号的8点钟，偏北风的风力较大，大连的西部近海及沿岸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那么内陆的阵风最大是7级。气温的预报就是从27号的白天开始下降，降幅会达到4到6度左右。28号的夜间会降到最低，南部的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9到11度。那么从9月29号的白天开始啊，会逐步的气温回升。9月23号、24号、26号、27号啊，其中呢有2天呢都是我们的中秋假期。大连的近海和沿岸的内部呢，可能都会有大雾天气，早时段也会有强浓雾。所以如果在中秋期间来大连旅游的话呢，也要看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目前来看的话，中秋期间可能还是以这个降水啊，再加上大风和大雾的天气为主的。所以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那么早晚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温差的变化。

好，我们再来看这几天呢，大连市农科院里啊是格外的热闹。借助着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契机，种植资源的这个科普开放日啊是迎来了火热的开启时段。曾在田间地头的农业芯片集中亮相，种植户市民和学生走进了种植资源谱，看品种、学知识、品鲜果，沉浸式的来感受种植资源的魅力，那么近距离的来解锁科技助农的丰收密码。种植资源谱科普开放日的活动是9月21日启动的，为期3天。首日，庄河市瓦房店市的种植大户及农业技术人员和市内的中小学生以及市民共300余人到场参与。说到了丰收啊，我们丰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欣欣向荣的场景啊，在秋天的时候会跟大家集中的亮相。那么在9月22日这一天，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在沙河口区政府的支持之下，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在景辉购物广场的临街步道就举办了丰收市集活动，依托着西安路商业街区成熟的商圈和稳定的客流，结合金秋的消费季，促进农产品消费。丰收市集为期是6天，那么我们在9月27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会正式的结束。这几天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西安路的景辉商城来看一看啊，在这周围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丰收的场景，可以鲜食的甜花生、硕大紫红的西梅、妮娜皇后葡萄，还有榴莲、蜜薯、四色小柿子等等，30多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多种的本土特色农产品都会集中亮相西安路。

好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呢，继续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的板块啊。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带大家来走进大连的各大社区，来看一看近期临近中秋节庆期间，各大社区都举办了哪些暖心的实事呢？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的民生实事，一份份的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接下来我们也来走进各大社区，看一看在双节期间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已经搬进了社区的活动室，比如说做月饼、猜灯谜、非遗的手工等等，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首先是炮台街道的娱乐社区，近期呢开展了送锦台灯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工作人员呢也向居民介绍了国家级的非遗送锦的文化历史，大家裁剪面料、粘贴组装，亲手制作了古朴雅致的送锦台灯，在指尖感受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西岗区人民广场街道的桥东社区开展的是手作团圆乐猜灯谜的活动，居民动手制作了冰皮月饼，现场呢还设置了趣味的灯谜，涵盖了民俗常识、益智谜题，大家动脑猜谜，动手制作，尽享中秋欢乐。而在马兰街道的红发社区举案呢，同样也是月饼的 DIY 主题活动，居民揉皮儿、包馅儿、压模，亲手制作月饼，在手工实践当中感悟中秋文化，拉力邻里聚距离。马兰街道的蓝青社区呢，组织的也是猜灯谜及冰皮月饼的制作活动，同时呢，在灯谜当中呢，还融合了民俗、党史、生活知识，大家分工协作制作月饼，现场的氛围温馨热闹。而在马兰街道的西山社区，这里开展的是五谷杂粮贴画 DIY， 居民利用各色的粮食颗粒绘制了月圆中秋的主题画作，同步开展了中秋国庆的知识享达，手工与科普相结合，厚植家国情怀。而集贤社区呢，则是联合了多个兄弟社区开展了跨社区联动月饼 DIY 活动，邻里欢聚一堂，共做了月饼，打破了社区的壁垒，增进了邻里的交流。南沙街道的东方社区带来了月圆映初心、法治伴我行的主题活动，老党员分享着红色故事，设置党史、法治、中秋闯关答疑，同时呢还有趣味的套圈兑奖，把民俗和普法巧妙的结合。好，除了中秋佳节呢，我们在举办着各式各样的丰富我们的居民朋友们的一些文娱活动之外呢，我们再来环山社区来看一下啊，这里呢是把健康服务也同样送到了我们的居民身边。环山社区邀请了医院专家开展了下肢血管健康专题讲座，讲解了静脉曲张发病的诱因，早期自查的方式，纠正了日常的养护误区。讲座结束之后呢，也开展了颈动脉斑块的免费超声筛查，医生一对一的答疑，为居民提供了个性化的健康建议，把三甲医院的专业服务送到了社区。而临近重阳佳节，新希望社区则开展了敬老主题活动，现场提供了免费的口腔检查，为老年居民解答了牙齿养护难题。趣味套圈游戏呢，同样是人气十足，实用的生活用品作为了奖品，同时举办了重阳茶话会，老人们呢在这里品尝糕点，闲话家常，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在中华慈善日之际，焦金山街道的龙江社区举办的惠民主题活动，有文艺队伍登场，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传递着慈善志愿理念。而一旁的惠民大集啊，同样是热闹开启，义诊、公益磨刀这些便民服务呢，同步的开展，切实解决了居民的生活小事，传递着邻里互助的慈善力量。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看到了大连的各大社区，比如说非遗手作、月饼灯谜，这些呢都烘托出了浓浓的双节气氛啊。而还有在一些社区呢举办的健康讲座、便民大集和敬老活动，也做出了实在的民生服务。各社区都在立足居民的需求，把文化和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大家在欢声笑语的同时，也能够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好了，关于中秋你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关注的话题。
还有两天就要迎来的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你的计划准备好了吗？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的话，在中秋几天都会有降雨的出现，所以如果在假期啊，如果留在我们大连，或者说有来大连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好了，老朋友早晨好，今天的早间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3: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3: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度20度。